0: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嘉兴直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天目山九号架起空中生命通道，浙江企业操盘亚运会开幕式，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举办，杭州面向大学生创业园试点发放 token 卡，首届浙西南民间武术邀请赛在遂昌举办。每周关注，我们要关注的是前不久大火的 OPC 艺人公司的实际生存状况如何。坐游钱塘，我们要去看一看假日期间杭州各地有哪些文化旅游活动上线。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节目，首先进入一周快报板块。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0: 一周快报，我们来说一说最近的新鲜事儿。9月21日凌晨，嘉兴南湖机场直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这是继嘉兴南湖机场开通至匈牙利布达佩斯航线之后，直飞欧洲的第二条货运航线，也是连通全球的第四条空中货运航线。首飞卢森堡航班由全球主流 B777F 全货机直飞，是经南湖机场飞往境外的首架该类型机，实行一周两班航线常态化运营，单班最大装载量近百吨。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首飞不仅飞机是宽体新机型，连机组成员也是持用公务普通护照通关。那针对新情况，嘉兴边检站自接到新航线申报后，及时展开相关的查验流程、清仓要点等业务知识的再学习、再强化，并连夜总结复盘，保障该机首降经验做法，确保首飞勤务、万无一失、安全顺畅。凌晨3时许，通往卢森堡的航班顺利实现首飞，标志着嘉兴通达欧洲的空中桥梁首次扩容，意味着嘉兴空港国际化航空枢纽能级实现新的突破，进一步畅通中国至欧洲腹地的空中物流大动脉，大幅压缩中欧跨境物流时效，降低综合流通成本，持续激活区域跨境电商与国际贸易发展新动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0: 为了保障中秋和国庆长假的出行高峰，杭州各交通场站推出多项举措，保障假期出行顺畅舒心。记者在长假前夕特意走访了各个出行站点一探究竟，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在杭州机场 T4 航站楼，乘客管女士办完值机后，发现手中的登机牌和往常不太一样，颜色、图案都充满了中秋的氛围感。
4: 哎呀，好温馨啊，意外惊喜，马上中秋节了嘛，带妈妈婆婆一起去北京玩一下，看到登机牌，又有月饼，又有小兔子，感觉好温馨。
3: 记者了解到，这次中秋团圆主题登机牌分为两个版本，限量80万张，领完为止。两个版本分别以中国传统色丹桂橙和木山紫为主色调，登机牌正面融合三潭印月、平湖秋月以及满月、玉兔等元素，为奔赴团圆的旅客送上一份具有航程特色的中秋记忆。今年中秋3天假期，杭州机场预计运送旅客44.9万人次，日均15万人次，国庆7天长假预计运送旅客107.8万人次，日均15.4万人次，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对于即将到来的出行大客流，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雷宪军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
4: 杭州机场在值机柜台增设了团体伴侣柜台，尽量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同时，中秋国庆期间，杭州机场将分层分级推行分区登机新模式，解决廊桥拥堵、客舱过道滞留等痛点，让旅客乘机出行更顺畅。
3: 带着行李游玩，拖着行李赶路，是大家出游时经常遇到的难题。最近，杭州多个地铁站推出了行李寄送服务，让游客轻装游杭州。在地铁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站的进站厅，记者看到了标识醒目的行李寄送服务台。记者尝试扫码下单，一个行李箱从机场送到凤起路站，大概要4个小时，费用39元。杭州地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广才说，用户可以选择将行李从指定地铁站点送到酒店、景区、家庭住所，也可以线上下单，由专人上门取件，寄送至指定地铁站点。
5: 我们地铁呢本身也就是覆盖了交通枢纽、核心景区、商区，所以我们试着尝试去做这项工作。目前呢，我们设置在线上的这个现场服务点，后续我会根据我实际的反馈会去增设这个服务台的。
3: 此外，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杭州东站、杭州西站将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市内公共交通也将适时延长运营时间，加密运营班次，共同为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接力服务。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我们接着聊一聊最近的新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9月19日晚开幕，可能有不少人已经看过开幕式的表演了。您知道吗？这场开幕式的创意策划、编导制作、主火炬设计制作等整体解决方案都来自一家浙江企业。来听记者报道。
2: 亚运之火熊熊燃起，将一直燃烧。
3: 19号晚上的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星光璀璨，场馆中央主火炬塔像一颗被城市工业秩序托举起来的心脏，在节拍里缓缓苏醒。音乐、机械、影像与灯光在毫秒之间咬合，最终汇成一声心跳，在夜空中被点亮。开闭幕式技术总监、大风舞台设计院技术总监徐慧文说，主火炬塔在余姚制造基地生产，8月从宁波港起运，抵达名古屋后拼装。火炬采用了以水生火技术，实现全程零碳排放，
4: 全部使用不锈钢材料。我们本次生火台是一个新型装置，采用仿真火焰，这是大风的一个专利产品。水雾加灯光组合效果，能够调色出特别逼真的火焰效果，尤其是我们的一个抗风设计，大风的情况下能够很好的完美呈现。
3: 成立于1991年的浙江大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文体旅创新科技与赋能服务于一体的平台企业。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闭幕式上的杭州时间8分钟的智能舞屏，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主火炬塔钱江潮涌设计制造，再到2024年与亚奥理事会签署独家合作协议，被正式确立为亚奥理事会重量级系列赛事开闭幕式创意策划与实施领域的独家合作伙伴。大风实现了中国企业从装备出海到创意出海的跃升。公司品牌与市场管理部总经理江帆说，
5: 亚奥理事会之所以会选择大风作为开闭幕式独家合作伙伴，看重的是这整套的全产业链服务能力。中国企业也从赛事的活动参与者变成了引领者，将创意引领、文化融合、制造落地、美学表达的符合模式推向世界，实现了中国创意与海外在地文化的和谐共生。
3: 江帆说，不仅是创意，杭州成熟完备的数字技术、 AI 技术也被搬到名古屋。
5: 例如我们前期采用的数字孪生模拟技术，对火炬塔在名古屋现场的风环境、地震影响、光影效果做了大量模拟，能够提前发现问题、优化方案。同时呢，用 AI 辅助设计，通过 AI 结合设计师的创意手稿形成效果图和模型，能够快速筛选方向，大幅压缩了前期的创意周期。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9月19日，天目山9号高鲁棒性细流式高层营救飞行平台正式发布。这款机型由天目山实验室与天巡创新联合实验室研制。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拍照片做巡检的小型无人机，而是可车载机动地面持续供电，在高层建筑外侧形成空中作业面的应急救援装备。当前城市高层建筑火灾面临烟雾浓、疏散难、登高装备高度有限等挑战，云梯够不着，人怎么撤离呢？天目山九号经过1年左右的攻关，让高层空中生命通道从概念走向现实。当楼顶浓烟滚滚，有人被困，消防登高车却够不到楼顶时，一架飞行平台从地面升起，稳稳悬停在楼外。机器狗先进入火场搜救，然后呢，被困人员登上平台返回地面。天目山实验室特聘研究员冯阳介绍说，在设计上，平台可以贴靠楼宇窗口或阳台，供受困人员走上平台撤离或投放物资、破拆工具。救援作业高度可以达100米，在火情中为消防登高车无法抵达的楼层开辟空中生命通道。平台单次可以运输3名成年人，配套搜救机器狗的搜救算法由北航国新院人工智能平台完成。那接下来，团队将会推进靠壁与偏心载荷等关键试验，并加快与应急管理部门、消防救援队的对接合作，加速型号的 定型量产和迭代升级。作为浙江省级航空实验室，天目山实验室锚定低空经济这重大新兴领域，围绕科技、民生等重点需求，持续孵化了一批可应用、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已成为目前国内唯一覆盖所有低空飞行器种类且全链条技术自主可控的省级实验室。未来，实验室将继续推进标志性成果孵化，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向实际应用，让科技真正服务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9月19日上午，首届浙西南民间非遗武术邀请赛在澧水遂昌县龙阳乡茶园村举办。来自各地的12支队伍、近百名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技艺，交流心得。比赛现场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各类非遗武术器械轮番登场，选手们精神抖擞，武术动作行云流水，柔中带刚，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魅力。长拳舒展有力，棍术刚劲迅猛，刀剑起落间尽显武术神韵。那这次比赛呢，设置了集体对练、个人拳术、个人器械等项目，让不同年龄、不同习武经历的选手都有交流切磋的舞台。云和非遗武术队队员吴景平说，
7: 场地边有茶园武术这个原生态，感觉这个氛围很好的了，给人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可以互相交流，提高我们的这些武术的这些技能，大家呢开阔自己的眼界。
1: 民间武术的延续需要老一辈的坚守，更需要年轻力量的加入。赛场上多名少年武术爱好者轮番登场，一展风采。育才中学武术社团成员雷希说，
8: 我觉得中国传统武术它也是一项中华文化的一项瑰宝，我觉得今后我还是需要好好学习这个茶园武术，让它发扬光大。
1: 遂昌有着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茶园武术历史悠久，2008年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年来，遂昌持续挖掘传统武术文化资源，九龙山防身术、连竹布衣拳等项目也先后列入各级非遗项目。遂昌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蓝培富说，
9: 希望我们广大的这个全民健身爱好者，包括我们的武术爱好者，能以我们非遗武术项目传承为基准，进一步扩大我们这个传承队伍，发扬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武术这一个项目，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全民健身队伍。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给您说一说最近的新闻。2026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近日在杭州杭钢公园举办，多类 AI 科创产品、国货潮品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消费，开展资源对接。来听记者报道。
2: 在对接会的 AI 未来生活体验展区，顾家家居的智能星洲 2.0 智能床格外吸睛。整套床架搭载着电机驱动，具备助眠摇篮、一键唤醒、观影连压等多种模式。工作人员沈文先告诉记者， AI 赋能为床垫拓展出丰富的居家消费场景。
3: 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睡眠了，消费群体基本上90后、00后了，它是有软硬调节的，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可以在床上瑜伽、床上按摩都可以。观影角度的话，从125、135到150都可以，其实避免了我们在床区的话，你要长时间一个坐姿对腰部带来的一个压迫。我们有语音声控的，有一个小程序，或者我们就用这个遥控就可以了。
2: 现场国漫次元的 VR 眼镜也吸引了不少观众体验国潮 IP 虚拟场景。企业负责人郭元芳说，目前产品已经接入了上百款游戏和影视内容，还把杭州本土科创 IP 搬进了 VR 虚拟空间。本次参会希望对接产业链资源，破解人才、产品轻量化等难题。
4: 玩游戏的我们就是这个市场，他们有个痛点就是体验感不够。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上百款啊火爆的游戏都在里面了，就是我们很熟知的一些这种知名的 IP 啊，结合到这种 VR 游戏当中去，再用这个头盔之后啊，你就可以在这个整个空间当中沉浸式的体验，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痛点的话可能就是人才，我们还是需要这方面的一些人才啊。
2: 山区农特产品也在探索适配自身的数字化销售新路径。淳安县带来了农户手工日晒面、山核桃等一批本土农货。淳安供销社淳货出山集市项目组组长于芳兴说，希望借助各展会平台，让小批量的山里农特产找到个性化的线上销售渠道。
5: 希望的话可以有更多杭州这边的企业合作，尽量的跟我们相匹配的一个供应商和渠道商，帮助农民可以就是更好的销售他们的产品。
2: 本次对接会发布了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加平台场景、加要素制度保障等四大重点方向，力争到2030年培育一批消费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推动全省消费领域规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超6000亿元。浙江省新消费品牌研究院院长张雷认为， AI 正在重构消费生态。
6: 随着我们的 AI 技术赋能，对我们的传统企业来说，它也会得到新一轮的发展的这种契机。浙江有大量这些 AI 企业能够给它去赋能。政府部门的话呢，其实更多的是给我们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些平台，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跟我们的消费者来建立一种链接。
7: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2026宁波人才科技周开幕，本届活动以一流生态共赢未来为主题，将在近一个月内围绕人才、创新、产业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举办一场开幕式、一场高层次人才引进洽谈会和人才引领、产才融合、多跨协同等五大板块30项系列活动。开幕式上，宁波发布加快聚焦人工智能人才专项行动，通过 AI 场景全维聚力、 AI 平台全域聚势、 AI 底座全速聚能、 AI 图谱全链聚智四聚行动，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地与创新应用高地。到2028年，计划形成100个场景应用标志性项目，打造市级 OPC 社区10个以上，集聚 OPC 创业者10000人以上。近年来，宁波以城聚人、以才兴城，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6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6.9%。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量近三年年均增长14.4%，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6倍。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杭州正在把 AI 算力支持纳入人才服务。9月20日起，杭州面向全市35个市级大学生创业园试点发放 token 卡。来听记者报道。
8: 上午10点，在杭州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一站式服务中心 ，token 卡已经摆在领取窗口。创业者登记个人信息后，就能直接领取。刮开图层，取得兑换码，在千问办公客户端激活使用。每张卡内含10000积分，市场价值约500元。在创业者李玉龙看来 ，AI 已经和 Word、Excel 一样，成为日常办公工具。
9: 公司本身就采购了很多 AI 的算力服务，首先肯定是节省成本嘛，员工在日常使用的过程更放得开嘛，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拿到更多的结果。
8: AI 工具用得越多，对 token 的消耗也越大。token 可以简单理解为 AI 处理任务时消耗的算力额度，写计划书、做 PPT、跑数据分析都需要消耗 token。据统计，一个10人的初创团队每月在 token 上花费几千元并不罕见。近年来，杭州面向人才创业就业的服务清单在持续拉长，从提供创业场地、减免房租，到对接融资、提供资金支持，如今又把 AI 算力纳入其中。对创业者来说，过去需要自己承担的这笔新账单也开始有了政府层面的支持。杭州师范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颖欣说，园区不仅要把福利送到创业者手里，还要让大家领得方便。
10: 第一批我们是40张，其实整体的话我们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都可以来我们这个窗口来领取。那么整体的话呢，其实就是前期我们已经摸排过企业大概的需求，所以我们肯定是在流程上做减法，那么点对点再去通知他拿了就能走。
8: 如今对于创业团队来说，AI 已经不是偶尔尝试的新工具，而是深入日常工作的具体环节。在浙大科技园浙江大学动力工程专业在读硕士张鹏也领到了 token 卡，他的创业团队目前只有4名员工， AI 运用到了客户沟通、方案制定和自动报价上。
11: 就是我们目前已经做了一个自动出方案、自动出报价、自动跟客户沟通的一个 AI 系统，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部署在自己的私有化服务器上，就后面我们会部署在这个千问的 skill 里面。
8: 对于这样的小型创业团队， token 卡的意义并不只是省下500元，更在于降低使用 AI 的门槛，让企业敢于把更多工作交给 AI 去尝试。这种需求在园区里已经越来越普遍。浙大科技园目前入驻企业约160家。园区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刚告诉记者， AI 正在进入企业办公的各个环节。
12: 无论是小企业还是大企业呢，对 AI 的需求现在都是很大的。这个 token 卡呢，应该是就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讲使用起来更便捷，有这个支持之后，那大家在 AI 的使用上可能更加的放心吧。
8: 记者从杭州人才中心了解到，本次为首批试点，后续将根据各园区反馈和实际使用情况研究扩大发放范围和适用场景。

0: 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新鲜事儿。嘉兴直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天目山九号架起空中生命通道，浙江企业操盘亚运会开幕式，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举办，杭州面向大学生创业员试点发放 token 卡，首届浙西南民间武术邀请赛在遂昌举办。接下来的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前不久的大热门 OPC 艺人公司的实际生存状况如何。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去看一看假日期间杭州各地有哪些文化旅游活动上线。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1: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1: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数量突破1600万家，每新增4家企业，就有1家是单人持股运营，但行业整体生存率不足10%。一边是艺人成军的创业热潮，一边是半年注销的残酷现实。那这场热潮之下，谁在裸泳？谁又能真正上岸呢？浙江台记者走访了杭州、嘉兴等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试图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
2: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3: 杭州东站西广场每天数十万人流匆匆而过，几步之遥的地座写字楼里，一个 OPC 社区正聚集着上百位试图用 AI 撬动命运的年轻人。杨敏腾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上个月他双喜临门，自主开发的 AI 智能跳绳在国内新签下一个省域的销售代理，一笔来自美国跨境电商的订单也落地了。上线半年多，卖出3000多套，勉强算跑通了从产品到市场的闭环，但即便是他也笑不出来。
4: 你看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哈，产品开发、粉丝群里面的一些问题的答疑，然后直播，还要负责发货，还有客服，还要维护，然后还要拍一些短视频。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就发现两边都做不好，这个时候就真的觉得说，哎，现在必须得逐渐的去补齐这个各个板块的合伙人，一起推动这个事情了。
3: 一人公司一个人撑不起，这是杨敏腾用半年时间换来的切身体会，而更多创业者连撑到这一步的机会都没有。记者观察发现，多数工位上的年轻人都在埋头开发产品，但很少有人主动走出去对接客户或渠道。技术平权是 OPC 热潮中最具吸引力的叙事， AI 大模型把创业门槛降到了地板，一个人借助工具就能完成代码开发、内容生成、运营推广。但问题在于， AI 能帮你做出产品，却解决不了卖给谁这个最根本的商业命题。这也成为 OPC 创业者最容易陷入的致命误区，把能生产当成了能成交。这个 OPC 社区里另一个年轻人陈帅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3月，他辞职单干，几个月后得到了一个残酷的答案。
5: 最终我得到的结果就是我做出的产品没有用户，因为大家都使用 AI， 就会又导致大家做出来的产品的可能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界面同质化是非常的严重的，以及质量也是会非常的劣质。
3: 没有用户，没有订单，没有收入，陈帅真的困境揭开了 OPC 热潮下最普遍的真相。 AI 可以压缩研发周期，但替代不了商业判断。复旦大学发布的2026年中国艺人公司 OPC 调研报告显示，52.7%的 OPC 创业者月收入不足7000元，30%的创业者每月有效订单不足5单。 AI 能帮你造，但造完卖给谁这个问题 AI 回答不了。陈帅真的困境还折射出另一个常见错觉，把政策补贴当成了商业模式，算力券、免租工位、创业补贴，各地政府竞相抛出橄榄枝，但补贴只能降低启动成本，却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没有复购的低成本运营，只是在慢性失血。 OPC 社区运营负责人严永俊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年轻创业者，他给出的数据让人清醒。
6: 从孵化计划里面这种退出的这样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7: 一半以上吧。因为其实很多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还是最后没有商业订单和商业落地的这个需求不存在，只要需求不存在，就意味着他没法实现商业闭环。
3: 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有些企业拿到了第一单，也未必有第二单。严永俊说，
7: 就他的这个创业项目和创业方式刚好有一个企业采购了，但是这个想复制到第二家企业的时候，那他又给第二个客户要建立第二次信任关系，凭什么选择他而不是选择另外一个 OPC？
3: 信任成本是 OPC 创业者最容易被忽视的隐性门槛。在杭州滨江某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见证了同样的历程。他的113个工位早已全部租满，80多个项目从年初的30多个一路增长到了3期全满，4期正在装修。但他说，这恰恰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刻。
8: 热度就是走在前面，但是商业化的沉淀，我觉得还是非常不足的。正在从那个集聚走向筛选的那个关键的过渡期，就跟以前的互联网革命一样，就热度非常热，但是最终还是要从量变成质的这么一个转变。
3: 那么谁能在 OPC 的浪潮中活下来呢？杭州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史红给出了一个答案。他的团队8个人，从2024年就开始研发企业数字员工，目前已经实现盈利，客户覆盖江浙沪50多家企业。他估算的行业成功率只有3%到5%。
9: 今天不是说有了 OPC 以后，任何人拿着一个 AI， 然后你前面也没有什么积累，出来以后凭着一个 idea 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创业成功，我觉得这两者完全是没有等价关系的。
3: 史红的成功印证了跑通者的共性特征，先有客户，再有公司，行业深度大于工具熟练度。杨敏腾做跳绳前在运动科技公司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史红做数字员工前在财税领域摸爬了10几年。AI 只是他们工具箱里新添的一把刀，而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本事。这些少数突围者无一例外都在创业前拥有了明确的客户储备或行业资源。当部分城市的 OPC 社区陷入工位补贴、注册繁荣、存活率低的循环时，一些先行者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嘉兴秀洲区某 OPC 基地的负责人庞瑞，原本在杭州从事跨境电商 OPC 企业孵化，今年5月他开始尝试向嘉兴转移发展，一个更贴近产业链源头、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
10: 这边三楼呢，就是嘉兴市商务局跟秀洲区合作的一个选品中心，他们就不用我再去跑出去，本身街道这里就是他能够把5线2区的一些优质的供应链跟产品会先筛一遍，那对我来讲这个是能够省非常多的成本效，所以这个是我比较非常看重的。
3: 庞瑞的选择揭示了 OPC 生态演化的关键逻辑，当政策红利趋同，谁能真正帮创业者接到单，谁就能活下来。嘉兴的优势不在于算力补贴更高，而在于他把工厂和市场搬到了创业者的楼下。这种从给钱到给单的转变，或许才是 OPC 社区从物理空间进化为产业生态的必经之路。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于翔认为，OPC 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制度适配的问题正在凸显。
11: 精致生产力发展它需要新型生产关系的适配，但目前 AI 能力的进化速度应该说是远快于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组织的形态的适应速度，就技术跑得快，制度观念跑得慢，所以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错配。
3: 正是基于这种错配的清醒认知，杭州上城区推出了营主机制，让有商业信誉的中间方把大企业需求拆解成小任务，一个月撮合17个项目落地。于翔说，从发钱转向搭场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11: 对于政府来说呢，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发一些补贴，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倒逼生产关系的变革，怎么能够让国企或者一些大企业的场景能够开放，让 OPC 这种一人公司能够来链接，能够形成大企业敢开放 OPC 能接单的这种生态。
3: 调查走访中，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OPC 要真正活下去，不能只靠技术红利和政策红利，要靠产业生态的支撑。技术让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但商业闭环才是生存的根本。从产品到商品，从创意到生意，中间隔着 AI 无法跨越的鸿沟， 我们为单人成军叫好，因为技术确实赋予了草根逆袭的可能，但我们更为商业闭环忧心，因为1600万大军中那3%到5%的突围者从来不是靠工具胜出，而是靠客户、靠行业积淀、靠产业链的深度链接。答案不在 AI 里，在客户手里；不在补贴里，在生态里。这场浪潮下，裸泳者与上岸者的分水岭已经清晰可见。

0: 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
2: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今年的中秋和十一长假期间呢，杭州各地文化旅游活动丰富上线，推出为期15天的“秋游杭州，渐入佳境”主题活动，涵盖6大重点活动、10大主题、202项产品、400多项优惠。来听记者报道。
3: 活动聚焦文旅融合，推出富春江江仙大会、吴越寻根之旅、精品赛演、良渚特展等6大亮点，以山水、人文、运动、风味4鲜为主题的富春江江仙大会，9月28号将在阜阳启动。从谱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汇聚境内外39家单位、124件文物，国内首次完整呈现玉琮发展脉络。世界级潮流艺术项目 COS Holiday 将在西湖柳浪闻莺亮相。杭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说，双节期间杭州演出市场持续火热。
4: 9月23日，苏建信演唱会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9月26、27 ，F 加 Forever、汉斯季默演唱会分别在大莲花、奥体馆同时举行。10月3号、4号，蒲熠星演唱会在奥体馆举行。10月5号，威神演唱会将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
3: 除了6大重点活动，杭州各区县市也拿出绝活。10月1号至3号的杭州奇妙夜吴越寻根之旅落地临安吴越里历史文化街区，110个展位、3晚音乐会、10万元消费券同步发放。西溪湿地火石节、余杭彩色稻田等活动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游玩选择。杭州市文广旅游局产业处处长朱兰说，他们将推出438项优惠礼遇，发放100,000份文旅消费券、入境游补贴等。
5: 我们联合飞猪、携程等多个平台资源，叠加区县市的促消费政策，发文旅消费券，凭在杭营业性演唱会或音乐节门票、演

0: 前三天后三天，130余家酒店、景区、演艺、餐饮和文创商户送上票根加的优惠礼遇，景区、酒店、餐饮和平台支付也有大礼包。
1: 此外，杭州还升级了 AI 杭州轻松游服务，入境通关、跨境支付、行李托运一键办理，杭小易智能体可一键生成多日游攻略，火车东站可免费租赁办游徽章，支持中英文实时翻译。
2: 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令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从事儿童保护工作，您将成为改变的力量，守护那些面临伤害与忽视风险的儿童。您可以自主规划职业发展道路，并与其他专业人士协作，共同为维州的家庭提供支持，为守护儿童安全，增强家庭力量。欢迎加入维州儿童保护服务，投身一份真正有意义的事业，在最需要您的地方发挥所长。请搜索 Child Protection Jobs 立即申请。以上由维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4: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的部分路段将在10月中旬的部分时段暂时关闭， Greensboro Highway 的部分路段也将在10月期间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成果丰硕，中药饮片生产企业数量全国第一，安徽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黄梅戏文化篇第一章，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山野来风，探寻黄梅戏跨越百年的流变。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于9月20号到23号成功举办，大会聚焦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主题，举办开幕式及主旨演讲、重点产业合作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活动，取得丰硕成果。
4: 本届大会于9月20号至23号在合肥举行，聚焦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主题，举办了开幕式暨主旨演讲、重点产业合作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一系列活动。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世界制造业大会执委会办公室主任常业军：
5: 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参展，英国作为主宾国，科特迪瓦总统向大会发来贺信，举办国际化活动11场，
4: 聚焦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磅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等研究成果，在开幕式集中发布量子钻石芯片检测仪、爬行焊接机器人等10项安徽标志性创新产品，连续5年设置1000平方米成果发布厅。包括这些在内，大会聚焦从行业到企业、从宏观到微观，共发布权威报告、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优秀案例等各类成果160多项。在展览展示方面，大会共设置展区面积达到8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00家，展品超1.5万件。常业军：
5: 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集中展示180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白斯特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等国内外领先的硬核科技展品217件，较去年增加18%。
4: 以会为媒，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708个，投资额3317亿元，同比分别提高1.6个、4.5个百分点。
3: 日前，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安徽省药监局介绍促进中药创新传承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6: 中药产业是我省特色优势产业，近年来省药监部门聚焦中药研发成果转化、注册备案各环节，优化专业服务，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全省中药饮片生产企业达307家，数量居全国第一。近年以来，省药监部门先后在合肥、亳州、六安等中药产业集聚区举办3场专场活动，累计服务中药企业、医疗机构48家，协调破解产业发展、研发实践中的各类疑难问题近150个。安徽省药监局局长马旭申：
7: 近3年，我省中药新药研发成果加速涌现，桃核承气汤颗粒、气川尖颗粒等4个3.1类中药新药已经获批上市， 3个中药性药已提交上市申请，6个品种进入研发关键的攻坚阶段。
6: 质量安全是人民群众最直接的关切，也是中药产业发展的根基。近年来，安徽着力构建覆盖种植、生产、经营、使用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近3年，全省累计检查中药生产企业942家次。2025年，组织实施省级药品抽检10101批次，其中中药饮片1701批次，合格率达99.4%；中成药3111批次，合格率达100%。同时，安徽在全国率先建成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平台，已累计对2043个品种、6.5万批中药饮片进行追溯，覆码6504万个，为全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工作贡献了安徽方案。
3: 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人造太阳 EAST 已建成运行20周年。
8: 作为世界首个建成并投入运行的全超导非原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于2006年首次成功放电。在随后的20年里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1066秒等重大里程碑。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
9: 我们不断地在取得进步，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任务在前面。回顾我们以前发展的历程，更多的是一种鼓舞，希望能够攻克燃烧等体物理的一些关键难题。
8: 在 EAST 的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关键核心部件自主可控，还取得了一大批原创性科技成果，不仅涌现出众多核聚变领域领军人才，还培养储备了一批青年后备力量。目前老中青几代聚变人正向着点亮核聚变发电第一盏灯的目标接续奋斗。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等离子所研究员吴维月。
10: 我是96年参加了 EAST 的这个团队，不光是搞工程设计，还有质量管理啊。20多年，这个装置仍然很有活力，仍然还不断的有成果，我也感到很荣幸。
8: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
11: 未来的聚变还有很长的路，我们要建成世界上参数最高、性能最好的 CRAF 的这样平台，正在建设紧凑性聚变的装置，就是 BEST 装置。我想通过踏踏实做好每一步，我们要实现点燃世界上第一盏用聚变发电的灯。
3: 近年以来，安徽加快建设航道上的安徽。当前一批码头新建、航道整治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贯通城乡、连接江海的内河航运网正加速成型。
12: 走进池州市贵池区秋浦港区英汇公用码头施工现场，2.3公里的疏港道路已交工通车，9个500吨级泊位的水工结构全部完工，正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岸线区域同步推进路面结构层、排水管道等工程，项目建成投运后，年通过能力可达600多万吨，成为池州及皖南区域核心水运节点。池州市贵池区秋浦港区英汇公用码头项目总工程师邵奇。
13: 按照计划，项目将于今年年底进行交工验收，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池州港的吞吐能力，同时有效降低当地企业的物流成本。
12: 成本降下来，效率提上去，对于矿产资源丰富、建材产业发达的皖南地区来说，水运通道的打通意味着产业链的整体升级。以前靠公路一车一车运出去的建材，现在可以千吨级船舶通江达海，不仅运量大、成本低，还更加绿色环保。池州市贵池区秋浦港区英汇公用码头项目经理郝泽林。
14: 建成后，全能级船舶通江达海成为常态，运量大、运价低、绿色低碳的水运优势充分凸显，有效补充当地物流短板，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梯级升级。
12: 如果说港口码头是水运网络的节点，那么航道整治就是血脉的疏通。在皖北，郭河航道整治工程的完工，让这条千年古河重新焕发了生机。全长98.2公里的郭河是淮河第二大支流。2023年开工的郭河航道整治工程，按照4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行1000吨级船舶。郭河航道郭阳船闸改建工程项目部工程部经理马明。
15: 郭河航道整治之前只能通行小吨位船舶，枯水期甚至断航。 整治之后，航道等级从原来的六级提升到四级，通航能力翻了几番。亳州的煤炭、中药材、农产品都可以通过郭河入淮河，进长江，直达长三角。
12: 眼下航道上的安徽正加速推进，在阜阳颍上港区南兆作业区综合码头、太和港区陶庙作业区码头正在加快建设，沙颍和黄金水道的能级持续提升。在宿州，新汴河航道整治工程已经交工，宿州是结束了没有高等级航道的历史。在蚌埠，沱惠河航道整治正在推进，建成后将形成新的豫皖苏水运通道。在马鞍山，和县港区石阳作业区公用码头已交工投用，为江北产业集中区提供了有力的水运支撑。今年一至七月，全省累计完成水运建设完成投资39.3亿元，截至目前，全省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到5826公里，其中四级及以上高等级航道里程增长到2331公里，居全国第四位。
3: 今年以来，安徽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要任务，在政策端打出增收减负加场景创新加以旧换新的组合拳，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消费新需求。安徽台综合报道。
16: 眼下家电市场步入存量更新周期，在合肥市蜀山区一处家电卖场，记者看到市民汪海燕正对家里使用七八年以上的旧电器进行置换。除了产品本身，线上线下统一的服务以旧换新政策也是他非常关心的部分。市民汪海燕：
17: 家里的旧洗衣机我们用了时间长了8年多，这次专门来换新，看中了我们一款新款的洗衣机，它带高温除菌。
16: 导购员葛翠霞：
18: 通过我们一个薄补加上一个长补，再加上我们一个以旧换新，再可以参加一个国家的一个补贴，那么实际到手也就4000多。
16: 在六安城区电器卖场，国补宣传标识随处可见，冰箱、洗衣机等品类前不时有消费者驻足咨询选购。在空调销售区，一位市民正在挑选柜式空调。市民朱俊：
19: 正好家里需要换一台，看到现在这有那个国补，这个有各种活动嘛，看的这款差不多有9000块钱，国补加各种补贴能便宜2000多块钱，现在购买比较划算。
16: 六安持续拓展消费场景，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等10个自主补贴品类，常态化开展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等，切实让惠民政策直达民生，激活消费市场。六安宏达电器旗舰店店长盛慧：
20: 我们还是整体销售的话，较去年的话还是提升了30%到40%这样的，厂家的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加上我们商家的这个活动，吸引那个广大市民消费者，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16: 景观改造、业态升级、场景重塑也成为打造消费新业态、换新消费新场景的方式。夜幕降临，安庆滨江夜市进入消费高峰期，150个摊位满铺运营，特色小吃、烧烤排档、儿童游乐等各种业态一应俱全。舞台上，经典黄梅戏《女驸马》正在上演，吸引顾客驻足观看。消费者吴英泽：
21: 没想到在夜市里还能看到黄梅戏，演员就在人群里唱，特别亲切，吃着小龙虾，吹着江风，听家乡戏，太美了。
16: 安庆滨江夜市负责人苏丹：
22: 我们升级消费场景，增设啤酒市集、非遗小吃专区，推出安庆大舞台直播演绎，并举办草根篮球赛、水上闯关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品味安庆味道的同时，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6: 今年九月初，亳州焕新的韶花里正式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集美食、游玩、欢乐、购物于一体的全新消费场景，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市民曲曼：
23: 很有亳州特色，既保留了以前的文化，又变得很时尚，打卡拍照都非常出片，大家都非常喜欢，非常热闹。
16: 亳州博品会门店运营负责人张聪玉：
24: 升级换新以后，改变传统商超卖货模式，聚焦健康生活场景，传递养生理念，打造沉浸式康养体验空间，成为亳州康养产业对外展示的核心平台。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芜湖最初的名字“鸠兹”，就源于这古老的歌谣。芜湖市素有江东名邑、吴楚名区美誉，是近代江南四大名市之首。 芜湖是安徽第一个开埠城市，而现在奇瑞汽车是芜湖派往全世界的使者，带去芜湖对世界的问候，让世界看见芜湖，也让芜湖成为世界的芜湖。
0: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0: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0: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黄梅戏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山野来风，探寻黄梅戏跨越百年的流变。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露水青山带笑颜。这段耳熟能详的唱腔来自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黄梅戏，它发源于山间田野，曲调悠扬，唱腔质朴，通俗易懂，带着皖江大地的山野清风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安徽最亮眼的文化名片。黄梅戏从民间小调起步，历经百年流变，它从山野走向舞台，每一步蜕变都藏着江淮儿女的智慧与情怀，每一段唱腔都透着皖山皖水的灵秀。今天我们就寻根溯源，探寻它从民间小调发展为全国五大剧种之一的蜕变历程，一同走进那些为黄梅戏奠基的先驱人物，感受这份山野清风的独特魅力。黄梅戏成长兴盛于安徽安庆，是地地道道的民间戏曲。早年的皖江鄂赣交界一带，山民茶农在采茶耕作时随口哼唱山歌小调，抒发情感，缓解疲惫，逐渐形成了质朴婉转的采茶调、黄梅调。这些小调没有固定剧本，没有专业伴奏，曲调简单，歌词通俗，多取材于民间生活、爱情故事、农事劳作，充满烟火气息，深受百姓喜爱。每逢节庆赶集，百姓便自发聚集，吹拉弹唱，即兴表演，形成了早期的黄梅戏雏形。关于早期黄梅戏艺人，有两个名字值得记住，一位叫邢秀娘，清代乾隆年间湖北黄梅县的采茶名伶，她嗓音甜美，表演生动，尤其擅长旦角，形成甜而不腻、婉而不软的风格，奠定黄梅戏唱腔的基础。据传他曾在黄梅、宿松、望江等地搭班唱戏，广受欢迎。民间有不要钱不要家，要听秀娘唱采茶的说法。乾隆三十年起，曾在苏州、扬州四次为乾隆献艺，获御赐黄梅名伶匾额。邢秀娘将田间采茶小戏发展为高台大戏，规范表演、扮相与剧目，广收门徒，组建班社，推动了黄梅戏在鄂赣皖地区传播，被后世尊为黄梅戏的开山鼻祖之一。蔡仲贤，安徽怀宁人，是早期黄梅戏职业班社的创始人之一，黄梅戏安徽派鼻祖、奠基人。他组建的仁义班在皖江城乡巡回演出，将黄梅调从田间地头带上乡村戏台。蔡仲贤广收弟子，培养了丁永泉等一批后继人才，严凤英为其第三代嫡传弟子。蔡仲贤完成了黄梅戏职业化、班社化、唱腔系统化，是黄梅戏走向成熟的关键人物，为黄梅戏从草台走向戏台奠定了基础。清代中后期，黄梅调因水灾等原因从湖北黄梅传入安徽安庆，民间有大水冲来黄梅戏之说。安庆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让黄梅调迎来新生。安庆是皖江文化核心，戏曲底蕴深厚，黄梅调与当地民间音乐戏曲融合，逐渐丰富唱腔，完善表演，完成了第一步蜕变。湖北黄梅是源，安徽安庆是沃土，水灾让黄梅调走出来。安庆的地理区位、商业市场、徽剧生态、方言民俗四大优势，使其完成从民间小调到成熟剧种的转变，最终成为安庆文化名片、全国五大剧种之一。传入安庆后，黄梅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安庆成为了黄梅戏的第二故乡，也让黄梅戏真正从民间小调蜕变为地方大戏。丁永泉，安徽怀宁人，是黄梅戏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出身贫寒，
少年时跟随蔡仲贤学艺，丁永泉嗓音宽厚，戏路宽广，生旦净丑无一不精。他最大的贡献是将黄梅戏从乡村草台带进了城市戏园。1926年，丁永泉率班进入安庆市区演出，一炮而红。此后，黄梅戏从农村庙会走向城市舞台，观众从农民扩展到市民知识分子。黄梅戏的剧目、唱腔、表演，都因应城市观众的审美需求而不断精进。丁永泉还培养了严凤英等一批优秀弟子。他常说，唱戏先做人，艺德比艺技更重要。这句话成为黄梅戏后辈代代相传的座右铭。清末民初，安庆艺人不断改良黄梅调，吸收徽调、京剧、青扬腔的唱腔与表演程式，完善剧本、配乐、行当，让黄梅戏逐渐规范化、舞台化。早期黄梅戏以三小戏为主，即小生、小旦、小丑，表演简单，剧情轻快，多演民间小戏。经过改良后，行当逐渐齐全，剧本更加丰富，出现了整本大戏，伴奏加入二胡、琵琶、锣鼓等乐器，唱腔更加婉转悠扬，表演更加细腻传神。安庆的艺人与戏班走遍皖江城乡登台演出，让黄梅戏深入人心。从田间地头走向戏台茶馆，黄梅戏成为皖江百姓最喜爱的戏曲。民国时期，黄梅戏已成为安徽最具影响力的地方戏曲，奠定了安徽黄梅戏的品牌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黄梅戏迎来了鼎盛时期。1952年筹备，1953年正式成立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是黄梅戏历史上第一个省级专业剧团，更是黄梅戏发展史的分水岭，标志着黄梅戏从民间草台、师徒口传、流动卖艺的地方小戏，迈入国家建制、专业创作、全国传播的成熟剧种阶段，标志着黄梅戏从草台班社走向正规化、专业化。1954年，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演出的《天仙配》引起轰动，严凤英、王少舫的表演惊艳四座，黄梅戏第一次以完整大戏的姿态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1955年，《天仙配》被拍成电影，全国公映，一时间，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响彻大江南北。黄梅戏从安徽走向全国，成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此后，《女驸马》《牛郎织女》等经典剧目相继搬上银幕，黄梅戏的唱腔、表演、音乐、舞美不断精进，艺术水准大幅提升。从山野小调到地方大戏，从乡间戏台到全国舞台，从黑白银幕到数字银屏，黄梅戏历经百年流变，始终坚守质朴本色，兼顾艺术性与通俗性，既保留民间韵味，又提升艺术格调，成为雅俗共赏的戏曲瑰宝。如今，黄梅戏早已走出安徽，唱响海内外，它是传播江淮文化、展现中华戏曲魅力的重要载体。这份源自山野的清风，依旧婉转悠扬，动人心弦。

0: 湖北黄梅的采茶山歌，到安庆沃土的艺术蜕变，从邢秀良、蔡仲贤的开山奠基，到丁永泉的进城开拓，再到严凤英、王少舫的全国传唱，黄梅戏的百年历程是一部从民间走向经典的成长史。它胜于山野，长于民间，胜于时代，以质朴为根，以真情为魂，唱出了江淮大地的灵秀，也唱透了寻常百姓的悲欢。听众朋友，山野来风传雅韵，百年黄梅绽芳华。从采茶调到黄梅戏，从民间小调到全国民剧，黄梅戏的演变是江淮文化的生动写照，是民间艺术的璀璨结晶。山野来风黄梅戏的起源于流变，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许静，制作周岩，播音徐峰。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黄梅戏的经典剧目传唱数十年，依旧深入人心。天仙配女驸马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经典永流传，品读两大经典剧目的魅力与内涵，敬请期待。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根据海关统计，2026年一至八月，铜陵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088.2亿元，占同期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2.7%，居全省第三。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50%，增速排名第二。国庆假期，亳州文旅部门精心筹备底蕴深厚的文化旅游盛宴，近600场活动，多项惠民福利同步上线，诚邀八方游客共赴国庆文旅之约。截至9月22号，阜阳市入铜企业累计收购新小麦110.44万吨，同比增加26.95万吨，其中国有企业收购50.71万吨，同比增加33.01万吨，收购总量、国有企业收购量均位居全省首位。日前，2026年全国11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在云南举办，宣城市皖浙天路成功入选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成为全国27个省区市33处推荐观霞区域之一。皖浙天路坐落于宣城市绩溪县，贯穿荆州乡，连接皖浙两省，是华东三大盘山公路之一。金秋十月，皖浙天路气象条件优越，每到傍晚，飞鸿晚霞漫过山峦，绚丽的霞光勾勒出蜿蜒盘旋的公路轮廓，彩林、梯田、徽派古村错落铺展，景观层次丰富。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4: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嘉兴直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天目山九号架起空中生命通道，浙江企业操盘亚运会开幕式，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举办，杭州面向大学生创业园试点发放 token 卡，首届浙西南民间武术邀请赛在遂昌举办。每周关注，我们要关注的是前不久大火的 OPC 艺人公司的实际生存状况如何。坐游钱塘，我们要去看一看假日期间杭州各地有哪些文化旅游活动上线。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节目，首先进入一周快报板块。
6: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5: 一周快报，我们来说一说最近的新鲜事儿。9月21日凌晨，嘉兴南湖机场直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这是继嘉兴南湖机场开通至匈牙利布达佩斯航线之后，直飞欧洲的第二条货运航线，也是连通全球的第四条空中货运航线。首飞卢森堡航班由全球主流 B777F 全货机直飞，是经南湖机场飞往境外的首架该类型机，实行一周两班航线常态化运营，单班最大装载量近百吨。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首飞不仅飞机是宽体新机型，连机组成员也是持用公务普通护照通关。那针对新情况，嘉兴边检站自接到新航线申报后，及时展开相关的查验流程、清仓要点等业务知识的再学习、再强化，并连夜总结复盘，保障该机首降经验做法，确保首飞勤务、万无一失、安全顺畅。凌晨三时许，通往卢森堡的航班顺利实现首飞，标志着嘉兴通达欧洲的空中桥梁首次扩容，意味着嘉兴空港国际化航空枢纽能级实现新的突破，进一步畅通中国至欧洲腹地的空中物流大动脉，大幅压缩中欧跨境物流时效，降低综合流通成本，持续激活区域跨境电商与国际贸易发展新动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5: 为了保障中秋和国庆长假的出行高峰，杭州各交通场站推出多项举措，保障假期出行顺畅舒心。记者在长假前夕特意走访了各个出行站点一探究竟，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7: 在杭州机场 T4 航站楼，乘客管女士办完值机后，发现手中的登机牌和往常不太一样，颜色、图案都充满了中秋的氛围感。
8: 哎呀，好温馨啊，意外惊喜，马上中秋节了嘛，带妈妈婆婆一起去北京玩一下，看到登机牌，又有月饼，又有小兔子，感觉好温馨。
7: 记者了解到，这次中秋团圆主题登机牌分为两个版本，限量80万张，领完为止。两个版本分别以中国传统色丹桂橙和木山紫为主色调，登机牌正面融合三潭印月、平湖秋月以及满月、玉兔等元素，为奔赴团圆的旅客送上一份具有航程特色的中秋记忆。今年中秋三天假期，杭州机场预计运送旅客44.9万人次，日均15万人次，国庆七天长假预计运送旅客107.8万人次，日均15.4万人次，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对于即将到来的出行大客流，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雷宪军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
8: 杭州机场在值机柜台增设了团体伴侣柜台，尽量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同时，中秋国庆期间，杭州机场将分层分级推行分区登机新模式，解决廊桥拥堵、客舱过道滞留等痛点，让旅客乘机出行更顺畅。
7: 带着行李游玩，拖着行李赶路，是大家出游时经常遇到的难题。 最近杭州多个地铁站推出了行李寄送服务，让游客轻装游杭州。在地铁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站的进站厅，记者看到了标识醒目的行李寄送服务台。记者尝试扫码下单，一个行李箱从机场送到凤起路站大概要4个小时，费用39元。杭州地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广才说，用户可以选择将行李从指定地铁站点送到酒店、景区、家庭住所，也可以线上下单，由专人上门取件寄送至指定地铁站点。
9: 我们地铁呢本身也就是覆盖了交通枢纽、核心景区、商区，所以我们试着尝试去做这项工作。目前呢，我们设置在线上的这个现场服务点，后续我会根据我实际的反馈会去增设这个服务台的。
7: 此外，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杭州东站、杭州西站将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市内公共交通也将适时延长运营时间，加密运营班次，共同为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接力服务。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我们接着聊一聊最近的新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9月19日晚开幕，可能有不少人已经看过开幕式的表演了。您知道吗？这场开幕式的创意策划、编导制作、主火炬设计制作等整体解决方案都来自一家浙江企业。来听记者报道。
2: 亚运之火熊熊燃起，将一直燃烧。
3: 19号晚上的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星光璀璨，场馆中央主火炬塔像一颗被城市工业秩序托举起来的心脏，在节拍里缓缓苏醒。音乐、机械、影像与灯光在毫秒之间咬合，最终汇成一声心跳，在夜空中被点亮。开闭幕式技术总监、大风舞台设计院技术总监徐慧文说，主火炬塔在余姚制造基地生产，8月从宁波港起运，抵达名古屋后拼装。火炬采用了以水生火技术，实现全程零碳排放，
4: 全部使用不锈钢材料。我们本次生火台是一个新型装置，采用仿真火焰，这是大风的一个专利产品。水雾加灯光组合效果，能够调色出特别逼真的火焰效果，尤其是我们的一个抗风设计，大风的情况下能够很好的完美呈现。
3: 成立于1991年的浙江大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文体旅创新科技与赋能服务于一体的平台企业。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闭幕式上的杭州时间8分钟的智能舞屏，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主火炬塔钱江潮涌设计制造，再到2024年与亚奥理事会签署独家合作协议，被正式确立为亚奥理事会重量级系列赛事开闭幕式创意策划与实施领域的独家合作伙伴。大风实现了中国企业从装备出海到创意出海的跃升。公司品牌与市场管理部总经理江帆说，
5: 亚奥理事会之所以会选择大风作为开闭幕式独家合作伙伴，看重的是这整套的全产业链服务能力。中国企业也从赛事的活动参与者变成了引领者，将创意引领、文化融合、制造落地、美学表达的符合模式推向世界，实现了中国创意与海外在地文化的和谐共生。
3: 江帆说，不仅是创意，杭州成熟完备的数字技术、 AI 技术也被搬到名古屋。
5: 例如我们前期采用的数字孪生模拟技术，对火炬塔在名古屋现场的风环境、地震影响、光影效果做了大量模拟，能够提前发现问题、优化方案。同时呢，用 AI 辅助设计，通过 AI 结合设计师的创意手稿形成效果图和模型，能够快速筛选方向，大幅压缩了前期的创意周期。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9月19日，天目山9号高鲁棒性细流式高层营救飞行平台正式发布。这款机型由天目山实验室与天巡创新联合实验室研制。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拍照片做巡检的小型无人机，而是可车载机动地面持续供电，在高层建筑外侧形成空中作业面的应急救援装备。当前城市高层建筑火灾面临烟雾浓、疏散难、登高装备高度有限等挑战，云梯够不着，人怎么撤离呢？天目山九号经过1年左右的攻关，让高层空中生命通道从概念走向现实。当楼顶浓烟滚滚，有人被困，消防登高车却够不到楼顶时，一架飞行平台从地面升起，稳稳悬停在楼外。机器狗先进入火场搜救，然后呢，被困人员登上平台返回地面。天目山实验室特聘研究员冯阳介绍说，在设计上，平台可以贴靠楼宇窗口或阳台，供受困人员走上平台撤离或投放物资、破拆工具。救援作业高度可以达100米，在火情中为消防登高车无法抵达的楼层开辟空中生命通道。平台单次可以运输3名成年人，配套搜救机器狗的搜救算法由北航国新院人工智能平台完成。 那接下来团队将会推进靠壁与偏心载荷等关键试验，并加快与应急管理部门、消防救援队的对接合作，加速型号的定型量产和迭代升级。作为浙江省级航空实验室，天目山实验室锚定低空经济这重大新兴领域，围绕科技、民生等重点需求，持续孵化了一批可应用、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已成为目前国内唯一覆盖所有低空飞行器种类且全链条技术自主可控的省级实验室。未来，实验室将继续推进标志性成果孵化，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向实际应用，让科技真正服务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9月19日上午，首届浙西南民间非遗武术邀请赛在澧水遂昌县龙阳乡茶园村举办。来自各地的12支队伍、近百名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技艺，交流心得。比赛现场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各类非遗武术器械轮番登场，选手们精神抖擞，武术动作行云流水，柔中带刚，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魅力。长拳舒展有力，棍术刚劲迅猛，刀剑起落间尽显武术神韵。那这次比赛呢，设置了集体对练、个人拳术、个人器械等项目，让不同年龄、不同习武经历的选手都有交流切磋的舞台。云和非遗武术队队员吴景平说，
7: 场地边有茶园武术这个原生态，感觉这个氛围很好的了，给人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可以互相交流，提高我们的这些武术的这些技能，大家呢开阔自己的眼界。
1: 民间武术的延续需要老一辈的坚守，更需要年轻力量的加入。赛场上多名少年武术爱好者轮番登场，一展风采。育才中学武术社团成员雷希说，
8: 我觉得中国传统武术它也是一项中华文化的一项瑰宝，我觉得今后我还是需要好好学习这个茶园武术，让它发扬光大。
1: 遂昌有着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茶园武术历史悠久，2008年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年来，遂昌持续挖掘传统武术文化资源，九龙山防身术、连竹布衣拳等项目也先后列入各级非遗项目。遂昌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蓝培富说，
9: 希望我们广大的这个全民健身爱好者，包括我们的武术爱好者，能以我们非遗武术项目传承为基准，进一步扩大我们这个传承队伍，发扬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武术这一个项目，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全民健身队伍。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给您说一说最近的新闻。2026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近日在杭州杭钢公园举办，多类 AI 科创产品、国货潮品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消费，开展资源对接。来听记者报道。
2: 在对接会的 AI 未来生活体验展区，顾家家居的智能星洲 2.0 智能床格外吸睛，整套床架搭载着电机驱动，具备助眠摇篮、一键唤醒、观影连压等多种模式。工作人员沈文先告诉记者， AI 赋能为床垫拓展出丰富的居家消费场景。
3: 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睡眠了，消费群体基本上90后、00后了，它是有软硬调节的，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可以在床上瑜伽、床上按摩都可以。观影角度的话，从125、135到150都可以，其实避免了我们在床区的话，你要长时间一个坐姿对腰部带来的一个压迫。我们有语音声控的，有一个小程序，或者我们就用这个遥控就可以了。
2: 现场国漫次元的 VR 眼镜也吸引了不少观众体验国潮 IP 虚拟场景。企业负责人郭元芳说，目前产品已经接入了上百款游戏和影视内容，还把杭州本土科创 IP 搬进了 VR 虚拟空间。本次参会希望对接产业链资源，破解人才、产品轻量化等难题。
4: 玩游戏的我们就是这个市场，他们有个痛点就是体验感不够。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上百款啊火爆的游戏都在里面了，就是我们很熟知的一些这种知名的 IP 啊，结合到这种 VR 游戏当中去，戴上这个头盔之后啊，你就可以在这个整个空间当中沉浸式的体验，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痛点的话可能就是人才，我们还是需要这一方面的一些人才啊。
2: 山区农特产品也在探索适配自身的数字化销售新路径。淳安县带来了农户手工日晒面、山核桃等一批本土农货。淳安供销社纯货出山集市项目组组长于芳兴说，希望借助各展会平台，让小批量的山里农特产找到个性化的线上销售渠道。
5: 希望的话可以有跟杭州这边的一个企业合作，尽量的跟我们相匹配的一个供应商和渠道商，帮助农民可以就是更好的销售他们的产品。
2: 本次对接会发布了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加平台场景、加要素制度保障等四大重点方向，力争到2030年培育一批消费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推动全省消费领域规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超6000亿元。浙江省新消费品牌研究院院长张雷认为， AI 正在重构消费生态。
6: 随着我们的 AI 技术赋能，对我们的传统企业来说，它也会得到新一轮的发展的这种契机。浙江有大量这些 AI 企业能够给它去赋能。政府部门的话呢，其实更多的是给我们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些平台，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跟我们的消费者来建立一种链接。
7: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2026宁波人才科技周开幕，本届活动以一流生态共赢未来为主题，将在近一个月内围绕人才、创新、产业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举办一场开幕式、一场高层次人才引进洽谈会和人才引领、产才融合、多跨协同等5大板块30项系列活动。开幕式上，宁波发布加快聚焦人工智能人才专项行动，通过 AI 场景全维聚力、 AI 平台全域聚势、 AI 底座全速聚能、 AI 图谱全链聚智四聚行动，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地与创新应用高地。到2028年，计划形成100个场景应用标志性项目，打造市级 OPC 社区10个以上，集聚 OPC 创业者10000人以上。近年来，宁波以城聚人、以才兴城，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6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6.9%。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量近3年年均增长14.4%，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6倍。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杭州正在把 AI 算力支持纳入人才服务。9月20日起，杭州面向全市35个市级大学生创业园试点发放 token 卡。来听记者报道。
8: 上午10点，在杭州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一站式服务中心 ，token 卡已经摆在领取窗口。创业者登记个人信息后，就能直接领取。刮开图层，取得兑换码，在千问办公客户端激活使用。每张卡内含10000积分，市场价值约500元。在创业者李玉龙看来 ，AI 已经和 Word、Excel 一样，成为日常办公工具。
9: 公司厂就本身就采购了很多 AI 的算力服务，首先肯定是节省成本嘛，员工在日常使用的过程更放得开嘛，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拿到更多的结果。
8: AI 工具用得越多，对 token 的消耗也越大。token 可以简单理解为 AI 处理任务时消耗的算力额度。写计划书、做 PPT、跑数据分析都需要消耗 token。据统计，一个10人的初创团队每月在 token 上花费几千元并不罕见。近年来，杭州面向人才创业就业的服务清单在持续拉长，从提供创业场地、减免房租，到对接融资、提供资金支持，如今又把 AI 算力纳入其中。对创业者来说，过去需要自己承担的这笔新账单也开始有了政府层面的支持。杭州师范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颖欣说，园区不仅要把福利送到创业者手里，还要让大家领得方便。
10: 第一批我们是40张，其实整体的话我们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都可以来我们这个窗口来领取。那么整体的话呢，其实就是前期我们已经摸排过企业大概的需求，所以我们肯定是在流程上做减法，那么点对点再去通知他拿了就能走。
8: 如今对于创业团队来说，AI 已经不是偶尔尝试的新工具，而是深入日常工作的具体环节。在浙大科技园，浙江大学动力工程专业在读硕士张鹏也领到了 token 卡。他的创业团队目前只有4名员工， AI 运用到了客户沟通、方案制定和自动报价上。
11: 就是我们目前已经做了一个自动出方案、自动出报价、自动跟客户沟通的一个 AI 系统。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部署在自己的私有化服务器上，就后面我们会部署在这个千问的 skill 里面。
8: 对于这样的小型创业团队， token 卡的意义并不只是省下500元，更在于降低使用 AI 的门槛，让企业敢于把更多工作交给 AI 去尝试。这种需求在园区里已经越来越普遍。浙大科技园目前入驻企业约160家。园区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刚告诉记者， AI 正在进入企业办公的各个环节。
12: 无论是小企业还是大企业呢，对 AI 的需求现在都是很大的。这个token 卡呢，应该是就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讲，使用起来更便捷。有这个支持之后，那大家在 AI 的使用上可能更加的放心吧。
8: 记者从杭州人才中心了解到，本次为首批试点，后续将根据各园区反馈和实际使用情况，研究扩大发放范围和适用场景。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新鲜事儿。嘉兴直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天目山九号架起空中生命通道，浙江企业操盘亚运会开幕式，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举办，杭州面向大学生创业园试点发放 token 卡，首届浙西南民间武术邀请赛在遂昌举办。接下来的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前不久的大热门 OPC 艺人公司的实际生存状况如何。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去看一看假日期间杭州各地有哪些文化旅游活动上线。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1: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1: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数量突破1600万家，每新增4家企业就有1家是单人持股运营，但行业整体生存率不足10%。一边是艺人成军的创业热潮，一边是半年注销的残酷现实。那这场热潮之下，谁在裸泳？谁又能真正上岸呢？浙江台记者走访了杭州、嘉兴等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试图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
2: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3: 杭州东站西广场每天数十万人流匆匆而过，几步之遥的地座写字楼里，一个 OPC 社区正聚集着上百位试图用 AI 撬动命运的年轻人。杨敏腾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上个月他双喜临门，自主开发的 AI 智能跳绳在国内新签下一个省域的销售代理，一笔来自美国跨境电商的订单也落地了。上线半年多，卖出3000多套，勉强算跑通了从产品到市场的闭环，但即便是他也笑不出来。
4: 你看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哈，产品开发、粉丝群里面的一些问题的答疑，然后直播，还要负责发货，还有客服，还要维护，然后还要拍一些短视频。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就发现两边都做不好，这个时候就真的觉得说，哎，现在必须得逐渐的去补齐这个各个板块的合伙人，一起推动这个事情了。
3: 艺人公司一个人撑不起，这是杨敏腾用半年时间换来的切身体会，而更多创业者连撑到这一步的机会都没有。记者观察发现，多数工位上的年轻人都在埋头开发产品，但很少有人主动走出去对接客户或渠道。技术平权是 OPC 热潮中最具吸引力的叙事， AI 大模型把创业门槛降到了地板，一个人借助工具就能完成代码开发、内容生成、运营推广。但问题在于， AI 能帮你做出产品，却解决不了卖给谁这个最根本的商业命题。这也成为 OPC 创业者最容易陷入的致命误区，把能生产当成了能成交。这个 OPC 社区里另一个年轻人陈帅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3月，他辞职单干，几个月后得到了一个残酷的答案。
5: 最终我得到的结果就是我做出的产品没有用户，因为大家都使用 AI， 就会又导致大家做出来的产品的可能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界面同质化是非常的严重的，以及质量也是会非常的劣质。
3: 没有用户，没有订单，没有收入，陈帅真的困境揭开了 OPC 热潮下最普遍的真相。 AI 可以压缩研发周期，但替代不了商业判断。复旦大学发布的2026年中国艺人公司 OPC 调研报告显示，52.7%的 OPC 创业者月收入不足7000元，30%的创业者每月有效订单不足5单。 AI 能帮你造，但造完卖给谁这个问题 AI 回答不了。陈帅真的困境还折射出另一个常见错觉，把政策补贴当成了商业模式，算力券、免租工位、创业补贴，各地政府竞相抛出橄榄枝，但补贴只能降低启动成本，却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 没有复购的低成本运营只是在慢性失血。 OPC 社区运营负责人严永俊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年轻创业者，他给出的数据让人清醒。
6: 从孵化计划里面这种退出的这样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7: 一半以上吧。因为其实很多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还是最后没有商业订单和商业落地的这个需求不存在，只要需求不存在就意味着他没法实现商业闭环。
3: 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有些企业拿到了第一单，也未必有第二单。严永俊说，
7: 就他的这个创业项目和创业方式刚好有一个企业采购了，但是这个想复制到第二家企业的时候，那他又给第二个客户要建立第二次信任关系，凭什么选择他而不是选择另外一个 OPC？
3: 信任成本是 OPC 创业者最容易被忽视的引进门槛。在杭州滨江某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见证了同样的历程。他的113个工位早已全部租满，80多个项目从年初的30多个一路增长到了3期全满，4期正在装修。但他说，这恰恰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刻。
8: 热度就是走在前面，但是商业化的沉淀，我觉得还是非常不足的。正在从那个集聚走向筛选的那个关键的过渡期，就跟以前的互联网革命一样，就热度非常热，但是最终还是要从量变成质的这么一个转变。
3: 那么谁能在 OPC 的浪潮中活下来呢？杭州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史红给出了一个答案。他的团队8个人，从2024年就开始研发企业数字员工，目前已经实现盈利，客户覆盖江浙沪50多家企业。他估算的行业成功率只有3%到5%。
9: 今天不是说有了 OPC 以后，任何人拿着一个 AI， 然后你前面也没有什么积累，出来以后凭着一个 idea 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创业成功，我觉得这两者完全是没有等价关系的。
3: 史红的成功印证了跑通者的共性特征，先有客户再有公司，行业深度大于工具熟练度。杨敏腾做跳绳前在运动科技公司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史红做数字员工前在财税领域摸爬了10几年。AI 只是他们工具箱里新添的一把刀，而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本事。这些少数突围者无一例外都在创业前拥有了明确的客户储备或行业资源。当部分城市的 OPC 社区陷入工位补贴、注册繁荣、存活率低的循环时，一些先行者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嘉兴秀洲区某 OPC 基地的负责人庞瑞，原本在杭州从事跨境电商 OPC 企业孵化，今年5月，他开始尝试向嘉兴转移发展，一个更贴近产业链源头、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
10: 这边三轮呢，就是嘉兴市商务局跟秀洲区合作的一个选品中心，他们就不用我再去跑出去，本身街道这里就是他能够把5县2区的一些优质的供应链跟产品会先筛一遍。那对我来讲，这个是能够省非常多的成本效益，所以这个是我比较非常看重的。
3: 庞瑞的选择揭示了 OPC 生态演化的关键逻辑。当政策红利趋同，谁能真正帮创业者接到单，谁就能活下来。嘉兴的优势不在于算力补贴更高，而在于他把工厂和市场搬到了创业者的楼下。这种从给钱到给单的转变，或许才是 OPC 社区从物理空间进化为产业生态的必经之路。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于翔认为，OPC 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制度适配的问题正在凸显。
11: 精致生产力发展它需要新生产关系的适配，但目前 AI 能力的进化速度应该说是远快于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组织的形态的适应速度，就技术跑得快，制度观念跑得慢，所以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错配。
3: 正是基于这种错配的清醒认知，杭州上城区推出了引主机制，让有商业信誉的中间方把大企业需求拆解成小任务，一个月撮合17个项目落地。于翔说，从发钱转向搭场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11: 对于政府来说呢，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发一些补贴，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倒逼生产关系的变革，怎么能够让国企或者一些大企业的场景能够开放，让 OPC 这种一人公司能够来链接，能够形成大企业敢开放 OPC 能接单的这种生态。
3: 调查走访中，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OPC 要真正活下去，不能只靠技术红利和政策红利，要靠产业生态的支撑。技术让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但商业闭环才是生存的根本。从产品到商品，从创意到生意， 中间隔着 AI 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为单人成军叫好，因为技术确实赋予了草根逆袭的可能，但我们更为商业闭环忧心，因为1600万大军中那3%到5%的突围者，从来不是靠工具胜出，而是靠客户、靠行业积淀、靠产业链的深度链接。答案不在 AI 里，在客户手里；不在补贴里，在生态里。这场浪潮下，裸泳者与上岸者的分水岭已经清晰可见。

0: 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
2: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今年的中秋和十一长假期间呢，杭州各地文化旅游活动丰富上线，推出为期15天的“秋游杭州，渐入佳境”主题活动，涵盖6大重点活动、10大主题、202项产品、400多项优惠。来听记者报道。
3: 活动聚焦文旅融合，推出富春江江仙大会、吴越寻根之旅、精品赛宴、良渚特展等6大亮点，以山水、人文、运动、风味4鲜为主题的富春江江仙大会，9月28号将在富阳启动。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汇聚境内外39家单位、124件文物，国内首次完整呈现玉琮发展脉络。世界级潮流艺术项目 COS Holiday 将在西湖柳浪闻莺亮相。杭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说，双节期间杭州演出市场持续火热。
4: 9月23日，苏建信演唱会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9月26、27 F 加 Forever 汉斯季默演唱会分别在大莲花奥体馆同时举行。10月3号、4号，蒲熠星演唱会在奥体馆举行。10月5号，威神演唱会将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
3: 除了6大重点活动，杭州各区县市也拿出绝活。10月1号至3号的杭州奇妙夜吴越寻根之旅落地临安吴越里历史文化街区，110个展位、3晚音乐会、10万元消费券同步发放。新兴湿地火石节、余杭彩色稻田等活动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游玩选择。杭州市文广旅游局产业处处长朱兰说，他们将推出438项优惠礼遇，发放100,000份文旅消费券、入境游补贴等。
5: 我们联合飞猪、携程等多个平台资源，叠加区县市的促消费政策，发文旅消费券，凭在杭营业性演唱会或音乐节门票，演出前3天、后3天，130余家酒店、景区、演艺、餐饮和文创商户送上票根加的优惠礼遇，景区、酒店、餐饮和平台支付也有大礼包。
3: 此外，杭州还升级了 AI 杭州轻松游服务，入境通关、跨境支付、行李托运一键办理。杭小易智能体可一键生成多日游攻略，火车东站可免费租赁办游徽章，支持中英文实时翻译。
1: 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令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 90% 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两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生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

0: 上午八点，下午十七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曲艺荟萃。今天我们跟您欣赏到的是与古典名著有关的曲艺作品，这段是由张常来表演的快板书《收八戒》。张常来师承快板表演艺术家高凤山先生，1987年进入专业的曲艺团体，他演出的作品大多是自写自演，比如大家熟知的《话说和谐》《北京人》《聊家常》等等。除了新作品，经典的作品也经常表演，像《杨志卖刀》《双锁山》《鲁达厨霸》《收八戒》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由张常来表演的快板书《收八戒》。

0: 说的是一轮红日望西斜，破鸟争卧叫不绝，农夫耕锄离开了田野，这个樵夫下山，腰里头就把这个板斧别，渔夫渔婆就把那个鱼虾蟹，书生早已放了学。往远处看，有两位僧人把路赶，呵，那真是唰出唰唰，马不停蹄，人不歇，马上端坐西天取经的唐三藏，牵马的人肩这么扛着神针铁，他就是大闹天宫的孙行者，现如今的跟着他的师傅把道学。师徒俩正然往前走，就觉得腹中饥饿叫不迭，在眼前闪出了一个村庄。唐三藏唤声悟空听真切，啊，徒儿啊，咱们赶快进庄化斋饭，天色晚，暂度一夜歇一歇。悟空连说是是是，牵马引路进了街。这时候已然是日落西山，风声紧，这个家家庇护炊烟灭。靠庄头有家朱红大门，坐北朝南，门角上钉着这个铜铁叶，有一对狮子分左右东西排列，中间就铺的本是石台阶。悟空上前刚把门叫黑，怎么那么巧，打里边走出了这么一位立了歪斜，酒气扑人熏熏醉，这个晃晃悠悠醉眼捏。悟空上前忙施礼，尊施主，舍斋留宿吧，善缘节。这小子的连看都没看，是醉吗？孤独吗？悟空去，去，你没看见吗？那块写的是什么？我们员外有话门上贴，还告诉你说啊，我们这儿和尚老道一概不施舍，有斋饭呢，你可扔进河里边喂老鳖。呵，一句话触动了齐天大圣的无名火，上前就把他的手腕捏。我来问你，因何故僧道不施舍？你们员外中了什么邪？你若不肯说实话，我就把你的胳膊撅。哎呀我的妈呀，这小子当时下起了酒了，嘴里的一个劲儿的喊亲爹呀。哎呀，呵，高抬贵手，你送给我，您听我实话对您学呀。我们这儿就叫高老庄，我叫高才，专门的伺候我们员外爷。您不知道吧，我们高老夫妻原来也信佛，每日里的烧香拜天爷，谁想到啊，嗨，吃斋念佛倒引出了鬼了，这个老天反倒降灾孽，我们高宅全都乱了套路，这事让谁听着都个别呀。所以我们员外一气之下贴了告示，跟你们和尚老道没什么善缘结啊。悟空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再要是啰嗦，我就把你的脑袋给捏扁。别介，您听我说呀，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员外膝下无有儿，只生了三位千金小姐，前两个姑娘都出阁了，只剩下三的守家业，我们三小姐在我们高家最受宠。嘿，也难说，就数她那模样长得绝呀，老夫妻爱打如珍似宝哦，舍不得她出嫁把家撇，一心要找个养老婿。你说怎么那么巧，嘿，那天就来了一位大爷，身体别提有多胖，黑了咕叽的自称名叫朱刚烈。他说他住在福林山，祖辈流传有家业，孤身一人未婚配，是特意来娶三小姐，他可情愿来个倒插门，嘿，把他自个儿的家业往外贴。您说我们员外他能不高兴吗？老两口别提这么喜悦，暗暗的点头说同意。您说怎么那么快，嘿，定吉日八抬大轿请散战娶姑爷，或那天别提多么热闹了，身管笛箫丝竹乐呀、啊、我们请来了大姑奶奶、二姑太太、三姨姥姥、四表姐，还有五姑六婶、七舅八嫂、九仙醉猫、瘸子贴呀、啊、花轿迎奔，鞭炮响哦，呵，众亲友 掀开了的脚帘，往姑爷货就这一看不要紧，我的妈耶，众人撒腿跑不迭呀，原来是相亲时的相公早不见了，也不打哪来了一妖孽黑，长嘴大耳真可怕哟，说话嘶哑，好像他的声带就长了小结，大家伙全都给吓坏了，连喊带叫跑的全都掉了鞋呀。哎，您还别说啊，就说我们三姨姥姥胆最大，从来她就不信邪，人家站那儿连动都没动。哦，悟空说她胆大，哪儿啊？当时就得了脑充血了。老夫妻一看事儿不好啊，要把这门的婚事给决裂。谁料想这家伙腾云驾雾会法术，上前就抱住了三小姐，搂着脑袋他就啃弄。哎呦，也不打哪儿学的这礼节呀、啊？他把小姐抱进了后花园的空房内，不让见亲娘与亲爹。我们员外急得一点没办法呀，请来不少的法师除妖邪。感情这些和尚老道啊，都是孟世行，他们专门的糊弄我们员外爷货，又大棚又念经，是又敲盘子又敲碟呀，折腾了半天全无效，这个妖精照样来赴约。到后来他们还有理了，凡把我们员外来污蔑，他愣说我们高宅不干净，我们员外爷发动我们大家犄了旮旯，那得土鳖呀。从那天起，哎，看见了吧，门口就贴了这个告示，对你们和尚老道一概拒绝。哦，悟空听罢哈哈笑，转身就往那告示街，这点小事儿没什么了不起，俺老孙专会捉妖孽，你赶快进门去禀报。是，高才转身去报员外爷，他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高老汉急忙出门去迎接，把师徒让进了客厅内，亲手刷壶续上茶叶。他见唐僧是个年轻雅致的文和尚，说出话满口的知乎语哲也。这个孙悟空呢，是个瘦小的毛猴，不稳重，他是跳的钻钻，撞的跌跌。老员外越看这事儿越玄乎，心里头凉了多半截呀，暗自说，我请了多少能人全无用，就这二，哎，八成也是蒙师爷。老员外越想越烦闷，不由他的胡子的往起撅。孙悟空一旁早看透了，叫老丈莫把俺老孙给看瘪，这师傅的师傅唐三藏，西天取经大唐别，我们替你除妖，你不信来来来，我让你今天开个眼界。说着话他纵身就往这院中跳。嘿，好大僧，身高千尺，腰阔十围，头似麦斗，眼如日月，手持着个一条天河定底的神针铁，可他威风凛凛镇妖邪。悟空说啊，老丈怎么样，这回你看明白了吧，俺老孙能否与你捉妖孽？哎呦呵，能啊，能能能，您真是一位天神爷呀。高员外别提多么激动了，说话都比刚才透着亲切，吩咐家人备斋饭，热情款待远来的且。孙悟空吃饱了肚子叫高老，老张快请出你家三小姐与俺老孙见一见，我是自有妙策对妖孽。孙悟空低低的说了这么几句话，全家人即刻就请去安歇。这时节漫天的繁星霸眼掌，一轮明月多么皎洁，后花园内夜景美呀，绣床上躺着三小姐，您看她冰肌玉体容颜好，雅在仙女下凡界，静静的就在床上躺在这等待着郎君心急切。这时候三更已过，梆声响，呜，一阵这个飞沙从空气，后花园内狂风起呀，门一响，打外边走进了黑妖孽。嚯，您看他 挺长的大嘴朝天杵，俩耳朵好似芭蕉叶，黑色的放进头上，带身上边的长毡短撅撅，青缎子的裤子肥又大，在这上边还绣了点的残荷叶，月白的水袜裹着裤腿，脚下是一双丝的里鞋，往脸上看好像乌云遮满了月，嘴叉子一脸耳根鞋，这分明是一头猪精的到这儿来撒野，他还说什么没铺的掌柜的阔的爷。只见他推开了隔扇喊小姐，
1: 小姐，哎，小姐，我说你跟哪儿呢？你猪狼我可没失约呀。
0: 高小姐答应了一声，忙坐起，他要戏耍这位猪的爷。您看他眉一皱，嘴一撅，脸一沉，眼一捏，抽抽搭搭惨切切，这一对对的泪珠朝下贴，看样子的别提多么难受。这个老猪一见霸嘴里，
1: 各位，我的亲娘乖乖心肝肉啊，你瞧这段话说的，嘿，我来晚了你也不是急成这模样，是不是？
0: 有话好说，何必哭也。小姐说，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站好了听我讲，别动手动脚的假亲切，你的言谈举止太粗鲁，在老人的面前缺礼节，我父母都挑你的眼了，说你一举一动净露怯，今后你再要不注意，这辈子你甭想把棍接哟。这个老猪一听可高兴了，
2: 这分明是小姐把我来关切，看样子他是爱上我了，嘿，也难说，就我这个模样世上缺呀。只要这个小姐她高兴，老猪这辈子都服帖。想到这儿说，小姐姐，原谅我自幼少家教吧，从今后我一点一点的跟你学。
0: 小姐说，这就对了，你这才趁了我的心，说话算数可要确切。哎，比方说吧，我是你的岳父和岳母，见面后要叫娘和爹。
2: 老朱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您坐稳喽，现在我就给你学。
0: 说着话深施一礼，头碰地的，先叫娘来后叫爹。哎，这不就得了吗，我的黑宝贝儿，给他黑姑爷，这个黑枣花，给他黑蹦筋儿，
2: 不是那什么，你拿我当媳妇了是怎么着，
0: 这不跟你开玩笑吗。这个另外呀，今后这个手下个要勤奋啊，别好吃懒做的净装，且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吗，别拿着四书念子曰。
2: 老朱说，这我知道，不过好吃懒做我可没有，干活我可有潜力，让你说家里哪样受得了我，扫地摇煤送粪拉犁耕种除刨，是日本能够把我缺，别拿咱老猪当牛马呀，我是你们家的姑老爷。
0: 小姐说，你算了吧，那牛能骑马能赛，比起牛马呀，你还差了一大截呢。
2: 老猪说，你得了嘿，这个牛能骑呀，咱也能骑，这手他们都没我绝，不信咱们再试试。
0: 说着话，他把袖子一挽，跑椅子的屁股往起这么一撅。
1: 小姐，你上来呀！
0: 哎，高小姐答应了一声，走过去，噌，片腿骑上猪缸里。这个老猪别提有多美喽，嘴里头的哼着丝竹乐呀，他驮着小姐一腿跑哦，肉肉肉肉肉肉肉。您看他扑哧扑哧的叫小姐，
2: 小姐，怎么样？这回你算知道了吧？不是我跟你卖撇蟹，牛马全都不及我，咱老猪的劲头就是鞋呀！
0: 呵，他越说越跑越得意，美的他个的大子的一个劲的往起去。这小子跑得个正带劲儿，突然间就觉得腰杆好像折了两截，原来是小姐使了个千斤坠，差点把这小子压吐了血。
1: 嘿，不是小姐，你怎么加分量了？嘿，不成，盯不住了，赶快让我歇一歇吧。
0: 小姐说，歇，你少废话，你不知道吗，千斤的小姐千斤重，快再跑到八圈让咱们再歇。
1: 受不了，
0: 这老猪觉得可不对劲了，他回过头来看小姐，
2: 我说小姐，咱别看嚯，就这一看不要紧，我的妈呀，
0: 扑通就往地上跌。 原来是齐天大圣孙行者假殿小姐捉妖孽。这老猪一看事儿不好，你给我下去呗，撒腿就逃，忙不迭。孙悟空啊，大喝一声追出去，妖怪往哪里走？唰，耳朵眼取出神针铁，这老猪啊，脚踏着黑云随风去，来至在福林山上黑洞穴，猪妖转身进了洞，他顶盔贯甲不停歇，到底钉耙往外走，来的洞门呐、啊，骂骂咧咧，孙悟空啊，不容分说，就是一道看打呜的声，搂头盖顶往下歇，老猪举耙忙招架，哎呦我的妈呀，烫，他身子往后一趔趄。差点的摔了个屁股墩儿，当时虎口都震裂。他俩在洞外交上手喽，那真是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一攻一退，一躲一闪，一棒一爬，一招一式，一场大战好激烈。孙悟空在一边打着，还一边逗呢。哦，感情你就是姑老爷，我当你的模样多可爱呢，整个一个猪头活造孽。你们家哪辈缺了得了，就您这么尊重还想娶小姐，碰上我你算有造货了。我正想吃点红白豆腐缺猪血，我揪你的猪鬃，捆把扫帚刷马桶，扒下你的猪皮，是我也弄双猪皮靴。嘿，老猪说，好小子，你说话嘴头可太缺啊，是什么人到这儿来撒野欺负你家猪太爷？悟空说，哎，你的妖怪，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你忘了刚才叫我爹了，我是你的老岳父。嗯，来来来，趴在地上再学学。嘿呦，这猴小子你太损了，你招爬吧你。呜的声，九齿钉耙搂过去，孙大圣单手一横神针铁，烫肉，大钉耙飞起空中片。我告诉你，我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跟师傅取经把道学。啊，老猪一听了取经的道，哭通通啊，跪地下磕头不停歇。
1: 师哥哎，我跟您说吧，我乃是玉帝殿下天蓬帅，掌管这个天河御水榭只戒阴。三月三那天蟠桃会，我触犯了天规与天戒，故此遭罚离天宫，还认了个忠良于猪爹呀。也不知过了多少年和月，有一日观音菩萨唤我出洞穴，说有个西天取经的和尚从此过点化我拜师马善学。没想到今儿个真碰上了，嘿，哎呦，这回我该悟正业喽。我说师哥呀，你现在领我见师傅，我保证今后不作孽。悟空说，既然如此，你说话要算数，你现在毁了这洞穴，收拾收拾随我走，去见师傅个员外爷。毁洞啊，好嘞，拆猪圈吧。这老猪啊，大火烧了云战洞，不由得他泪水个往下撇的。他们俩人动身云中跳，来至在高了庄上朝下跌，见着唐僧是忙跪倒，二人一一说细节。老猪叩头来受戒，唐三藏口念真言手掐诀，赐他法名猪五能，他的本名就叫猪八戒。大家伙别提这么高兴喽，一旁也喜欢了三小姐。八戒上前忙施礼，是依依不舍来告别。
2: 我说小姐，从今后跟着师父去取经，不知道哪年哪月才完结呢，你在这个家里好好将我等，要一心一意的守贞节，等我办完了这桩事，你放心，我保证回来把你接。别忘了在家里做点针线活啊，别闲着没事溜大街。呵，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笑，人人别提多么喜悦。这时候家当的雄鸡高声唱，又听得鼓似晨钟隐约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张常来表演的快板书《收八戒》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先跟您分享到这儿，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继续带来曲艺荟萃。今天我们跟您欣赏的是与古典名著有关的曲艺作品，这段是单弦作品《徐母骂曹》。《徐母骂曹》取材于《三国演义》，讲的是曹操想让徐庶来辅佐他，于是将徐庶的母亲骗到许昌。徐母来到许昌之后，发现中计，大骂曹操。曹操将徐母软禁起来，并假冒他的自己将徐庶骗来。咱们来听由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单弦《徐母骂曹》。

演义，罗贯中醒世劝道，大汉末先帝在位。

此话，心内似火烧。刘备他得谋士，福气不薄。单福是何人？你们拿过。

向何不讲他诓进城来，再设龙牢。

听此话，席上没少找几根心事不可听消，派从人下书信把徐母请到。

老徐母一声断喝，把曹泽叫，且住口，何须奸责卖弄奸舌与唇刀。刘玄德乃是中山靖王后，孝敬皇帝阁下庙，屈己待人身有道，不得志一龙王高，其名也牧童樵夫皆知晓，真乃是名副其实美英豪，非似汝脱名汉相识汉道，心如狼虎似个恶妖，欺君王上你怀奸好，王行恶贯忠心薄，你乃是那卓莽之辈，大肆爆尿。恨不能我食汝肉，擒汝皮，绝汝三代，灭汝九族，一并弃世曹。我弟儿福宝皇叔得其主，钦佩他侍奉先名眼力高，你打算欺我女流把谎言造，你叫我玉师美玉落勾豪，可恨你无父无君的恶奸道，说话时高举实验计奸曹，孟德大怒把左右叫，见狂婆推出帐外把手机消，好徐母面无惧色哈哈笑，叫奸责斩我一死莫听笑，成玉上前。

徐母骂曹，怒恼了曹孟德，要将徐母推出斩首。这时程昱上前跪倒叩头，口尊丞相，斩将徐母送到后堂，下官是定有巧计招来徐庶。曹孟德命从人将徐母送到后堂，程昱道：下官能套徐母的笔迹。

孟德闻听，他连说好好。召集而行，不可停笑。从此后，程昱左右不离徐母，他假作关照，不断地在徐母面前讨论文字，未把笔迹来笑。非一日，笔迹削成，他休书已到。呈上去与孟德观看，曹操一见，他喜上眉梢，赶紧的命从人勾奔新野下书，把徐庶去找。简短说，徐庶见着书信，拆开一瞧，

半想到母亲许度身遭雷泄，赶紧的辞荒书，一路之上走马见诸葛，我不必细表。飞一日披星戴月踏雪凌霜，来到许昌，众将迎接进了曹营，许母见子

此上辞别皇叔来把娘瞧，老徐母闻听此话心发急躁，树在何处为娘瞧？徐元直跪爬半步呈上书信，徐母看罢魂出窍，却为何那笔迹相同顺略差分毫？不用人说我知。

虚度，日光谁知晓，可叹我费尽心机赋予我儿长大成人福宝，黄树灭尖草，我只说出之自强交友得道，你身为名士自负英豪骗

们听到的是由阚泽良先生表演的单弦儿《徐母骂曹》，接下来再来欣赏一个小段，接下来是由张韵华演唱的插曲《风雨归舟》。

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张玉华演唱的插曲《风雨归舟》。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疲劳作业隐患重重，疲劳会让人反应变慢，影响专注，增加发生重伤的风险，尤其是在农场，请定时休息，多喝水，您的安全至关重要。维州已有相关的法律保障农场作业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工作不安全，绝对不能将就。如果设备有隐患，或被催着赶工，或者心里不踏实，请说出来。您有权提出问题，暂停作业，并报告不安全情况。维州有严格法律保障您在农场工作的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影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总有一种文字，跨越山海，直抵人心深处。
1: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感觉见到了家乡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被王蒙老师的妙笔记录了下来。
0: 总有一段阅读照亮平凡，赋予生命独特光芒。
2: 像我一样年龄大的那些姐妹们，我妈妈、我奶奶，她们都是没有自己的名字，但是我现在因为我出了这本书有了我自己的名字，我觉得我特别开心。
0: 总有一份

0: 塑造自我，写就人生崭新篇章。
1: 我觉得我个人现在就是阅读的一个结果。
0: 总有一扇新窗，打开视野，看见世界更多美好。
2: 阅读是让我认识这个世界的一种媒介，然后同时多一些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
0: 4月20号到26号，全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到来之际，文艺之声特邀作家徐泽辰、新大众文艺写作者李文丽、阿依努尔与舞蹈演员王亚斌、孟庆阳、张翰、相声演员英宁、歌手白雪等多位文艺工作者，与您分享阅读改变他们人生的故事，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书香四月天，让我们一起相信阅读的力量。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吕布传令让陈宫分兵去取萧关，自己打徐州。陈宫一听，不行了，将军，别在这儿耽误了，徐州根本进不去了，萧关早已被曹军所得，我们现在只有小沛一地可以扎足了，还是到小沛去吧。言之有理。这回他听了陈宫的话了，带着人马匆匆忙忙奔小沛。刚走到半路上，只听对面是金鼓大作。好，陈宫与吕布定睛这么一看，他们以为这是曹兵在这断路呢，仔细瞅不对，是自己的人马。再一看前面跑开两匹战马，是张辽高顺。吕布一看，啊，我让他们守小沛，他们怎么上这儿来了？吕布大声问张辽，你等来此则甚？哎呀，张辽赶忙到跟前，在马上插手施礼，将军，不是徐州吃紧吗？已被曹兵包围，我等奉您的将令去救援徐州，将军您怎么离开徐州到这儿来了？吕布一听，岂有此理，我什么时候给你们下过令啊？谁去传的将令？陈登啊，又是这匹夫，陈登在哪里？他在小沛。哎呀，吕布听到这儿，头嗡的一下，差点一头从马上栽下来。他可真着了急了，这陈登十恶不赦的匹夫，我必将此贼碎尸万段，你们赶快随我回兵小沛。张辽高顺根本是摸不着头脑了，不知道这怎么回事，怎么将军发这么大的火啊？回小沛好吗？哗，合兵一处，回到小沛，离老远一看，小沛城头遍插曹兵旗号，感情小沛早已被曹仁大将所占。吕布催马到城前，只见在城楼上站立一个人，是满面春风，笑笑呵呵的，谁呀？陈登。吕布气的是破口大骂，逆贼还不开棺出来受手，更待何时？陈登一听，什么开棺受手的不是我，是你？吕布，登来汉臣，安能久视你这反贼？这陈登啊，他不慌不忙的站在那城楼上，风风凉凉的，他骂吕布。吕布气得浑身直打颤，脸煞白呀。他越看陈登那酸溜溜的样子，他越生气。萧关没了，徐州丢了，小沛已经失守，都让这个恶贼给闹的，现在闹成这个地步了，吕布真想立即把陈登抓住，抓住他之后拿撒帚把他撒喽，撒成丝剁成沫包饺子把陈登吃了得了。气得当时把苍天戟放起，这么一举大喝一声攻城。这攻城俩字刚一出口，啪，就听身后一声炮响，杀来一哨人马，是五百飞虎军，为首一员大将，穿黑挂皂，一身青，胯下乌着帽，手里提着丈八蛇矛，看大旗上写几个大字，是燕人张飞来了。高顺立刻过去迎战张飞，三十几个回合，叫张飞把高顺杀得盔歪甲斜。高顺哪打得过他呀？吕布赶快过来接战，刚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只听喊杀声四起，曹兵到了。这怎么打呀？现在吕布这些人马根本敌敌不了，他与陈宫赶快带领着这些残兵往下败，败下一段路来，忽然间就听旁边嗒，这怎么回事？道边这声炮响之后，唰，一队人马杀出来，眼排着排开正中一员大将，卧蚕眉，丹凤眼，面如虫草，五柳长髯，倒提着青龙偃月刀，感情是关羽关云长。吕布刚要挺戟去战关羽，这时候张飞由后边杀来了，曹兵也到了。 眼看吕布他们就要身陷重围，吕布无心恋战，他与陈宫带着残兵败将败回了下邳。关羽和张飞两个人本想追，可是两兄弟这一见面呢，顾不得追吕布了，哥俩都难过了。这些日子关羽张飞他们上哪儿去了？关羽在海州路上躲避了些日子，现在听说曹操发兵来打徐州，他这才把人马带过来。张飞呢在芒砀山藏身呢，他也听说曹兵来了，所以哥俩全来找的是大哥刘玄德。合兵一处，见着刘备了，弟兄三人都落泪了，各诉失散之情。曹操解劝了一番，哎，弟兄失散重逢本是一喜，何必这样伤悲呢？来来来，你我兵进徐州。呼，曹丞相率着人马浩浩荡荡来到徐州。糜竺和陈规接出来了，糜竺先和玄德说一说家小平安的事情，玄德很高兴。曹操坐在徐州帅府是大摆酒宴给诸将贺功，他的左手坐的是刘备刘玄德，右手是陈规父子。关羽张飞在玄德身后是佩剑而立，文武众将依次而坐，曹操亲自罢斩，贺三成一鼓而下，谁的功劳？是陈规父子啊。曹操就在这酒席宴前封陈规父子十县禄，领十个县的俸禄，特别封陈登为伏波将军。曹操告诉文武诸将，今日必须一醉方休，喝痛快。嚯，门口是吹吹打打，里边是杯盘罗列。就在这酒席宴前，曹丞相说了要兵进下邳。程昱先生一听，丞相啊，进下邳取此孤城倒是可以，不过我们要小心一些，要外防袁术，内防吕布啊，就是说外边的兵啊别跟吕布联合上，吕布的人马也别从下邳跑喽，那意思就是把他堵住。曹丞相听的这会儿微微一笑，程先生请放宽心，我已经想好了，派玄德去守淮南。刘备是欣然领命啊，宴后他派孙乾简雍看守徐州，自己带领关张两个兄弟率精兵五千走了。曹操在徐州这歇兵两日，然后兵发下邳。曹兵一到下邳，就将这座城池是团团围住。曹操让吕布城头搭话，吕布带着陈宫上城，站在城楼上这么一看呢，哎呀，吕布暗吃了一惊啊，这还了得，他往城下不看则已，这一瞅好，兵层层甲层层，刀枪似白碎，剑戟如马林啊，战将如下山猛虎，战马似出水蛟龙，再看红罗伞下一匹紫溜驹，马上端坐的是曹丞相。只见他头上戴着金爵辫，身穿大红袍，爵辫宰相戴的帽子，袍去皇上就是他了，皇上戴那帽子叫冕呢，爵辫者至如冕嘛。黑眉细目，白面长须，怀抱令旗，威风不可一世，真是令下山摇动，兵出鬼神经。曹操一看吕布登城了，轻轻的往前一带马，用鞭子一指，奉先听了，你吕温侯曾有灭董卓之功，今日若能倒戈归降，共扶汉室，仍不失封侯之位，子贵其荣，功名可就，如执迷不悟，此城一破，玉石俱焚，悔之晚矣，望将军察之。你好好想想吧。吕布听着这会儿点了点头啊，他再仔细看一看，哎呀，曹丞相两边战将不下几十员，一个个盔明甲亮， 刀光月眼，那盔甲战袍在阳光下映出来的那个光辉呀，光分十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看的人真有点眼花缭乱。吕布这时站在城上，手按着垛口，他的心里边是既紧张又反悔。紧张的曹兵失败太大，反悔悔不听陈宫之言。曹兵没来呀，陈宫就告诉他，将军你赶快出城迎敌，咱不能在这城里头死等着，等人家曹兵一来八百咱们困上，那可就不好办了。您先把人马带出去，趁曹兵远来站脚未稳力战不牢的时候，您给他来个迎头痛击，曹兵必败。吕布没听，哎，公台谬矣，曹兵来不来又能如何呢？我外有泗水之险，下邳城中兵精粮足，而曹孟德能奈我何？现在一看曹兵兵临城下，将之豪鞭，哎呀，所以吕布心里又有点紧张还有些反悔。他把双拳一抱，请曹丞相战退一步，如奉先深思，我好好想想。曹操笑着在马上点了点头，行，我这几句话打动吕布的心肠了。可恰恰就在这时，由吕布身后转过一个人来，陈宫，他把吕布往旁边这么一推，咚！大胆曹操，曹孟德欺君逆贼，难道你还想毁他人不成吗？今还敢在此以巧言骗人，我们能想你吗？若想如卵击石啊，就拿这鸡蛋往石头上碰一样，今日逆贼自来送死，乃天助也。说到这儿，陈宫一抬手，砰，开弓射出一箭，嗖，这一箭正中红罗伞盖，曹操这马哒哒哒哒哒往后退了好几步，曹丞相在马上这么一摘位，差点摔下来。好你陈公台，我视斩如手，非把你杀了不可。吕布一看，行了行了行了，拉着陈宫赶快由城上下去了。曹操还真听吕布的话了，是退兵三里路。三里地那多少万人马，二三里地算个什么呀，抬腿就到啊。所谓退兵等于没退。吕布拉着陈宫下了城，他就问陈宫说，现在曹兵已经兵临城下，公台还有何计叫我呀？陈宫一听，还有何计呀？没有了。公台计囊已穷，我这兜里啊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了。陈宫这是气话，吕布看出来了，自己觉着也对不起陈宫，人家没少给我出好主意，我是哪回也没听。公台，咱们应该以大局为重啊，下邳一失，你我无立足之地啊，愿公台还应该以计较，告诉我个主意吧，我这回准听。陈宫看着吕布，哎，他轻轻叹口气呀，真没办法。将军，别看现在曹孟德气势汹汹，率着这么多的人马围住了咱的下邳城，不要紧，我有一计还可破曹啊。公台，那你快讲出来我听听。您呐，带一哨人马杀出城去，我在这会儿不动，你我成犄角之势，曹兵要是攻将军，我出去救援，曹兵要是来打下邳，将军就从后面来兜杀。曹操能带多少粮草啊？如果这种拉锯战要是打开了的话，战不了个个月其成的，曹兵自退。吕布一听双挑大指，这真是一条良策，哎，就按陈宫所说，我立刻出兵。他当即下令挑选精兵三千，多带些棉衣。这时候天很凉了，吕布啊也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收拾。他这一收拾就惊动了他的夫人严氏。严氏夫人一看 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他出来问，不知将军戎装要向何方？你收拾得这么利索，要上哪儿去呀？吕布一听，哦，他就把陈宫所设之计跟严氏说了说。严氏一听，就把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他舍不得叫吕布走。要说也有道理，严氏跟吕布商议，将军，就剩这么一座孤城了。你带着人马杀出城去，留下陈宫，他能守得住这下邳吗？如果曹兵攻进城来，那可怎么办呢？到那时恐怕妾已不属将军，我就不是你的妻子了。啊，这个，他一看严氏落了泪了，这真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吕布啊，心软了，他当即把盔甲全脱了，吩咐人把赤兔马拉走，把戟扛回去，告诉严氏不用伤悲，酒菜白下。吕布坐这儿喝上酒了，一直等了两天，陈宫一看怎么没信儿啊，他来找来了。啊，将军，我已经告诉你了，为何到现在还按兵不动？吕布一听，公台请坐，我正要找你商议呢，你说咱们用得着把兵马带出城外吗？成什么犄角之势？我上次跟你说过，外有泗水天险，咱们城中兵强粮足，我看不要紧吧，就不用出兵。哎呀，陈宫听到这儿急得直跺脚啊，将军可不能不出兵啊，要那样就是坐以待毙啊。陈宫的话刚说到这会儿，他抬头一看，严氏正在怒目相视，用眼睛瞪他呢。陈宫把下边的话就收回去了，诺诺而退。退出来之后，陈宫心里更加烦闷。陈宫不管怎么烦闷，每天他也得上城去几次，忠于他的职守啊。这天他上的城来，这么一看，只见曹兵远处旌旗摆动，忽然有探报来报，报与陈宫说是曹操粮将进了，他正在回许都运粮。哦，陈宫一听，这是个好机会，如果说派一员大将带领些人马杀出去断其粮道，他粮食来不了，曹兵是不战自退。哎呀，陈宫转念这么一想，好倒是好啊，可派谁去呢？他想了想城里的这几员上将，哪一位也不行，除非是吕布，还得去找他呀。陈宫硬着头皮又来见吕布了。吕布一看，公台为何去而复返呢？将军呐，方才我得到探报的消息，曹军粮已断绝。哎呀，吕布一听，好啊，断了粮，那曹操还能打仗吗？您听我说呀，曹操现在已经回许都去运粮去了。哦，哦，路途还远着呢。什么？陈宫一听路途远，说运到就运到。等曹操要把粮食备足之后，这座下邳城就保不住了。哎呀，吕布听这会儿大吃了一惊，陈宫言之有理，那你说该如何呢？我说咱们应该派出一将劫其粮道，把粮食给他断了，他就没有办法，曹兵不战自乱，然后咱们再出城一击，可护曹操，就能把他抓住。好主意啊。公台，你看派哪员将去断其粮道呢？哎呀，将军，我都想过了，别的将军恐怕难当此任，要想由万马军中杀出去断其粮道，只有将军你。哦，吕布听这会儿把头轻轻点了点，自己是洋洋得意，心里说，哼，舍我其谁也，也只有我了。来，戎装出城。 陈宫赶快出去调动人马，挑选精兵，吕布在这儿披挂，刚披挂好，他夫人严氏过来了。严氏一看，这又要上哪儿啊？哦，我明白了，还是得出城打去啊。严氏赶忙吩咐身边的丫鬟把貂蝉请来，随后他这才问吕布，不知将军披挂何往，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哎呀，夫人呢，我还忘了告诉你，刚才公台已经得到了探马的禀报，我要出城去断曹操的军粮，是怎么回事。哎呀，严氏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将军威仪呀，你太危险了。吕布愣了，夫人何以见得呀？严氏一听，将军你虽然英勇，这我是知道的，但虎猛难敌狮众，老虎再厉害，几十头狮子围着他，恐怕也得把这老虎打败。多日以来曹兵攻城不下，是满腔怨恨啊，今天他们要见到将军你披马出城，他们能够轻易把你放过？势必有一场鏖战。吕布冷笑一声，夫人放心，鏖战又有何妨。严氏一听，话虽如此，可是妾身也放心不下。将军此去，我看凶多吉少，昔日霸王隋勇不是自刎乌江了吗？
2: 哎，
1: 吕布一皱眉，心说怎么说这丧气话呀。将军此去若有差池，下邳城必然不保啊，城池破碎，妾身难以保全，我为全将军之业，万里前程，妾愿死于将军出征之前，给我拿剑来。严氏要抹脖子，貂蝉在旁边哭了半天了，他听到这会儿站起来走到吕布跟前，一头扎到吕布的怀里来了，说将军要出城也行，先把妾身我杀死吧。吕布瞅了瞅娇妻，看了看爱妾，先劝严氏，哎呀，这又何必呢，你的话说的都有理呀。啊，那好，我听你的。随后又安慰貂蝉，好了好了，别哭了，我不去了，别说曹兵杀不进城来，即便他杀来，凭我的画戟和赤毒兽，我保证你们姊妹二人也能离开此地。他又把这盔甲全脱了，陈宫绝叹一声，嗨，我等死无葬身之地。从此吕布闭门不出，整天与他的妻妾是饮酒解闷。众将得到这消息之后，一个个垂头丧气，等着吧，等曹操的粮食运到之后，这座下邳城就玉石俱焚了，咱们就全完了。正在这时，由座位上站起两个人来，列位将军何必如此呢，我们有一计是可退曹兵。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元。

掌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金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大家一看呢，原来是陈宫的两位心腹战将，一位姓王叫王凯，一位姓许叫许四。平常啊，谁也没注意这俩人，不知二位将军有何高论。两个人把想好的主意这么一说，大家一听，这真是个办法。吕将军要是答应，那可太好了，咱们两气加攻就能把曹操打败。那就请陈宫去跟吕将军说一说吧。陈宫一听啊，我不去。怎么？我已多次向其献计，他一次都没听过，我还找他干什么呀？王凯许四一看，那公台不去，我们俩人去得了。这二位来了，说要见吕将军。吕布一听，他们两个人见我干什么呀？啊，叫他们进来。俩人进来见吕布，十完礼之后往旁边一站。你们有什么事来见我呀？将军呢，我们有点拙见，想跟将军您说一说，能把曹兵退了。吕布一听，精神一振呢。哦，不知你们两个有什么好办法？将军呢，咱们能不能出城去求求救兵啊？嗨，吕布轻轻摇了摇头，不是没想过，求谁去啊？这么多人马在下邳城外围着，也杀不出去，即便杀出去，谁能来帮我呀？那么你们说应该去求谁呢？将军，还是去求求袁术吧。嗨，吕布一听这话呀，心里更难过了，没法去找人家袁术去了。袁术上我这儿求过亲，我开始答应，后来悔婚了，而且把媒人韩胤也给杀了。袁术正在记恨我，那他怎么能发救兵来呢？这俩看出来，将军您不必为难，我们去了好好的跟袁术说一说，必定有联姻之好啊。这悔婚也不能怪将军您，不都是曹操曹孟德设的奸计吗？哎，吕布一听有理，二位将军一片苦心呢，要是这样，你们到了淮南多多替我致意袁术将军，就是好好跟人说点好的，这俩就明白了。吕布简单准备点礼物，俩人要走又回来了。二位因何去而复返呢？将军呢，他我们这点本事不行啊，杀不出城去，外边有那么多的人马，您是不是派人送我们一程？哦，言之有理。吕布一想，可也对，当时他派张辽高顺作为开路先锋，让郝萌啊断后，带领人马一千，如果要是杀出去的话，叫郝萌呢率领500人马把这两个人呢一直送到淮南。就这样，当天晚上，人穿软甲，马摘鸾翎，悄悄的把城门打开，这些人就从城里杀出来。杀到城外，从哪条道走啊？开始他们都商量好了，就从刘备这个大营往外杀，就觉得这会儿人马呀还单薄一点。不过他们也担心，因为刘备手下的关张特别厉害，反正就虚张声势呗，也不是诚心出来打仗，能杀出去就算行了。果然刚走到刘备的大营跟前，一声炮响，张飞就把去路给挡住了。张辽高顺立刻过去抵挡，一场厮杀，借着这个混乱劲儿，郝萌就把许四王凯给送出来。随后他带领着几百人一直把这两位给送到了淮南。来到淮南这儿，郝萌啊带着人马驻扎在城外，叫王凯许四进去见袁术。袁术早就得到禀报了，说吕布派人来了。袁术一听，什么？吕布派人来见我啊？ 好啊，这可真是不容易，人在哪儿呢？快请快请。许四和王凯就在门口那儿站着呢，袁术的话他们俩人全听见了，一听这话里头有音儿啊，怎么这么客气啊？俩人赶忙进来，见袁术十大礼，称名上。袁术一看，哎呀，这我怎么敢当啊，啊，快快快把他们两位扶起来，看坐看坐。旁边还给俩人准备了座位，这俩人不敢坐呀，名上在此，也有我们的座位。哎，不然不然，你们分从哪儿来呀？你们是从吕布吕奉先吕大将军身边来，吕将军还了得起吗？日失三城啊，徐州、小沛、萧关全丢了，现在听说在下沛呢。哎呀，吕将军在下沛怎么会想起我来了呢？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呢？哎呦，这俩都要哭了，现在听出来了，袁术啊，这是损吕布呢，你损吕布行啊，我们俩这招谁惹谁了？那怎么办？也得听着呀，谁让我们给出的主意上这儿来了呢？人家说的闲点淡点也就得担待着吧。实不瞒名上，我们是奉吕将军之命来求救兵来了。啊，什么？袁术一听，再说一遍，是来求救兵来了，向您。哎呀，你们的吕布大将军怎么能够求得着我呀？要说兵吧，我这儿有几十万，粮草也不少，可是分去救援谁？要救援别人，我可以派将出兵，至于你们吕将军呐，一兵一卒我也不派。我念起你们两个小将，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你们是为了你家主公将军吕布，要不然我当即将你们斩首，把他们给我诛了出去。诛出去就是轰出去。过来人刚要轰，王凯、许四也有点急了，一进门来把我们连冤带损，坐这儿听了半天了，现在要给轰出去，我们有什么脸回去见吕布？这是我们出的主意，袁术你也太难了，作为你这么大个身份，你自称自己是皇帝，你也得有点气量，说两句就得了吧，干嘛还要把我们杀了？人都怕急呀。俩人互相看了看，腾一下挺身站起来，且慢，大把袁术吓一跳。嗯，啊，怎么了？不用轰，我们自己可以走。明上，你以为我们这次到淮南担着这么大的风险，光是为了我们吕将军吗？袁术一听，哦，那么你们还为何人呢？也为了名上你。我告诉你，名上，现在曹操领人马打我们吕将军呢，那不是在打他，而是在打你，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不领兵来发你嘞？如果领兵要发你的话，我们吕将军就取了曹操的许都了。现在呀，你和我们吕布将军是唇齿相依，如果我们下沛城一破，将军被擒，是唇亡齿寒，他立刻带兵兵进淮南，你仔细想想吧。明上，你应该以大业为重，何必记着这么一点小小的冤怨？行了，我们话已说明，再会。两个人啪啪手一背，大摇大摆的出去了。哎哎，袁术一看，回来回来，别走啊！这些人一看怎么回事啊？刚才明上已经传旨让把这俩轰出去，现在又给请回来了。两个人转过身来，把胸脯填起来了，就这么回事儿。刚才呀、啊，让袁术给嘴一顿，现在、啊、这俩还有拿手了。二位请坐。哎呀，许四和王凯的话打动了袁术的心肠，他一琢磨，这话说的对呀、啊。我说我这些日子在这儿这么踏实呢，是曹操没得充分来打我呀。现在他正在收拾吕布啊，真等着把吕布收拾完了，可不是要兵进淮南吗？嗯。二位说的有理，我应该派兵。
2: 我派兵？袁术转念一想，我也太窝囊了。你瞧我跟吕布这门的亲事啊，是三上三下呀。现在姑娘也没来了，是媒人也完了，我还得给他派兵救他，这也太窝囊人了。不派，不派我也危险。这，
1: 哎呀，这么着得了，二位将军，方才你们的话说的也对，你们回去跟吕布说，让我派兵也可以，他必须得把他女儿给我送来。 干脆这么说得了，不见姑娘我不发兵。来啊，白酒款待二位。幸亏刚才这俩一横，要不然连顿饭都吃不着。人家袁术说的也对，哪能就这么空口白话立刻发兵五万呢？也应该把姑娘给人家送来啊，多谢明上。两个人下来吃完了酒饭，来到城外一见郝萌，把这事儿这么一说，郝萌一听，那咱们回去吧。三人又回来了，走到半路上就商量开了，咱们回城怎么走啊？还得走刘备的大营。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啊，觉得这个刘备啊比这曹操好点儿，另外呢人呢还比较单，容易过。不过上次可碰了一回张飞了，这回咱们得加小心。现在走吗？那不行啊，一定得晚上啊，天黑以后啊。对，领着人马先在个小山洼洼里头猫着，等到了二更以后，这才悄悄把队伍拉出来，由打刘玄德大营一过。这回可困难了，人家又有所准备了。张飞飞马杀出啊，郝萌一看这可不好，他冲着后边这俩人一摆手，那意思我站张飞，你们快走。然后他摇枪催马就奔张飞来了。两人打到一处，没有三五个回合，只听张飞大叫一声，磕刀把我由打干桥上一把

0: 个个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帐下听令，捆绑手，刀斧手，捧印官，捧剑官，往两边这么一站，哎呀，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曹操秉正归了座，他是满脸的怒气，吩咐把郝萌给我推了进来，就把郝萌由帐外给押进来。曹操一问，郝萌就得如实说了，他也不敢隐瞒了，自己怎么去求救兵，怎么回事，袁术怎么说的。说完之后，曹操吩咐将郝萌推出斩首，到外面就把郝萌给杀了。然后曹操手捻胡须看了一看众将，哼，吕布啊现在困的是走投无路，他很想去求救兵，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兵将由打下邳城中杀出来，从今夜起吕布的一兵一卒不许随便放出。曹操，曹操的心里，那吕布要把救兵请来，扒给他来个反包围，现在许都又空虚，给他来个脑后摘金，他受得了吗？他能不急吗？然后把袍袖这么一掸，啪，散帐。哎，把刘备给干在那儿了。刘备还以为把郝萌送来，哎，得受曹操一番表彰呢，不赏吧也得夸赞他几句，挨了一顿说。刘备回来了，关羽张飞都这儿等着呢，一看大哥回来了，兄长，不知曹丞相说些什么。哎，刘备把方才曹操的话说了这么一遍，张飞一听就火了，拍案大怒，岂有此理，这老子我们抓住了人给他送了去，不单不给予封赏，还说我等几句，大哥咱们拉起兵马离开此地，您看如何？刘备一听，胡说，曹公有曹公的难处，这么多的人马没有严格的军令怎么能行啊？曹操说的有道理，一旦要是把吕布的人放出去，他请来救兵包围了我们，那可就不得了了。二位贤弟，我们一定要听从曹公的将令，从此严加把守，不得疏忽，安歇去吧。关羽张飞这才不说什么。许四和王凯呢，回了下邳了，到城里见了吕布，这么一说，说袁术说了，您得把女儿给送去，送去之后他可以发倾国人马，就是把所有的兵马全发来来救咱们，如果您要不把女儿送去啊，人家是一兵一卒也不发呀。吕布一听也没有办法了，只好如此，难怪袁术这样，我总失信于他呀，那咱们就送吧。送女儿这是什么时候啊？外边兵层层甲层层的，您能把女儿送得出去吗？送不出去也得送啊。他想了想，想出了个办法，然后跟严氏和貂蝉商量了商量，什么办法呢？派1000人马让高顺张辽打先锋，在头前走，后边呢派两员将保护着，然后准备一辆小便车，我把女儿用甲把它包起来，包好之后背在背后，是妇女出城，背着女儿往外杀，等送出200里地之遥，我再让女儿上车，我就回来了。大家一听此计甚妙，连夜收拾吧。正收拾了一天，第二天的晚上定更以后，全都收拾完，吕布把女儿背在背后，这大包袱，姑娘啊体倒不重，用甲这么一包，你说这能轻省得了吗？吕布把女儿背好之后，大家都很担心呢。担什么心呢？知道上次王凯许四不是出去了吗？人家曹操知道了，现在曹兵是加强防范呢，不容易往外送啊。虽然说有吕布将军壮着一点胆子，可是大家还是放心不下，都挑选的那精兵啊，20岁往外30岁以内宜丁实的，比如说要在一个营里挑啊，只能挑出10几个人来，就凑了这么些人保护着吕布妇女，由打城里就杀出来。吕布马刚往前这么一冲，人家曹兵就知道了，吕布来了，休得走了，吕布杀呀，大火炮不不不，到处是鼓炮声，战马嘶鸣啊，灯笼火把叫如薄昼似的一般，全奔吕布下手啊。
1: 汇集全球资讯。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5: Authorized by S. Bloomel, Electoral Commission of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华夏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去年我确诊出了心理损伤，病情来得悄无声息，让我彻底跌入了谷底。但在恢复期间，我持续收到同事们的关心，让我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一起找到了帮我重返职场的方法，即使每天只做几个小时，也对我的康复大有帮助。重返职场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
7: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华

0: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钟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感谢您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在这个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不用担心啊，操作非常非常的简单。您呢如果是习惯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因为啊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说您在这个打开收音机之后啊，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用太担心啊，您只需要在旁边的那个搜索栏里面啊，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这个通过这个在开车的时候啊，通过车载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那也更简单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咱们现在啊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同样也是只需要在这个 DAB 里面搜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也是非常的建议啊，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是身处在咱们维州啊，身处在咱们澳洲国内，尤其呢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话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您通过 DAB 呢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之外啊，像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啊，大家经常听的3AW 啊 ABC 啊等等，这些呢都会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在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着同步的直播。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周节目就是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就是6点30分到7点钟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为大家准时开通。那届时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只要文明用语，咱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积极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大家畅所欲言。不管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聊到过的啊，国内的、国际的、体坛的、中国的、娱乐圈的等等各方面的消息，亦或者说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涉及到的，您觉得比较重要，想要和柯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事情消息，亦或者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这个想要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周一到周五，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好了，那 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期最本周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如涌，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到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啊，由于今天是咱们本周的最后一期，所以呀，这个即将到来的夏令时就要在今天来提醒大家了啊。没错，这个夏令时就将在周日启动。按照惯例呢，夏令时每年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启动，那今年的日期就是10月4日，也就是后天。哪些地区会实行夏令时？在澳洲实行夏令时的地区包括首都领地新州、南澳、塔州和维州，北领地昆州和西澳则不实行夏令时，因此当地时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而值得一提的是，实行夏令时的地区呢，我们将与中国的国内时差增加至3小时。那我们手机等大多数智能设备呢，我们不需要手动来调整时间，会自动更新时间，所以不用手动调整。但是啊，您家里的像一些钟表之类的，还是需要去手动调整的。那可能新来咱们澳洲的听众朋友们啊，可能会犹豫啊，纠结到底是调快1小时还是调慢1小时呢？啊，答案是您要调快1小时，也就是说，在凌晨2点的时候，1点59分到2点的时候，周日的早上的时候啊，它会自动从1点59分啊，咱们的手机什么的会变成3点钟，所以您呢也需要将您的。就是家里的手表什么的啊，这些从调快1小时，从1点59直接调成3点钟。那么本周末我们实行夏令时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将会少睡1小时，被偷掉了1小时。研究显示，夏令时不会导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那一项有斯威本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研究发现，把时钟调到夏令时对严重心理健康事件没有明确且持续一致的影响。他说，民众可能已经知道了，每次切换到夏令时，情绪和睡眠往往都会受到一点影响。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猜测夏令时对健康的影响，担忧睡眠减少以及中风和心脏病发作风险增加。那么相关负责人说了，实际上呢，只有极为少数的人会受到夏令时的影响，因此重点应该放在帮助这极为少数人来适应，而不是为了少数人而改变大多数人的生活。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联邦储备银行警告，在可能出现的经济下滑期内，澳洲小企业及受全球能源危机影响的企业可能最难熬过难关。现金利率升至15年来高位仅两天后，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在最新金融稳定评估中描绘了更加悲观、充满不确定性的澳洲经济前景。中东冲突、全球石油危机推动的持续通胀以及不断上升的利率正令澳洲更接近衰退。澳洲联邦储备银行表示，大型企业资源较为充足，有能力应对经济下行，相比之下，小企业受到今年连续加息的打击则最为严重。报告于昨天发布，并称未来一段时期金融压力预计将加剧，尤其是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及能源密集型或周期性行业的企业。联邦储备银行表示，现金利率上涨对小企业的传导速度可能要快于大型企业。被视为压力早期指标的逾期贸易信贷数据已经显示，小企业承受的现金流压力高于大型企业。报告还称，在未来一段时期，小企业的金融压力发生率预计仍会较高，建筑、酒店和零售业尤其如此。投入成本上涨之际，不确定性和需求疲弱可能会压制非必需消费。报告称，酒店、建筑和运输等行业的无力偿债率目前处于较高水平，经营环境仍然很艰难，小企业是尤为如此。

下面一条消息，追捕7年多，澳大利亚大毒枭在哥伦比亚落网或引渡回澳洲。绰号 The Kid 的来自澳大利亚西奥珀斯毒枭，在南美的一家医院是身中枪伤后试图逃离，最终在哥伦比亚落网，并可能被引渡回澳洲。哥伦比亚国家警察是于本周公布了这项重大进展。此时呢，西澳警方对此人的追捕已经持续了7年之久。西澳人报最初揭露他是警方目标时，他年仅24岁。这名澳洲与伊朗公民被指在哥伦比亚藏身期间，经营着一个与贩毒集团有关联的毒品帝国。2022年披露的消息显示，西澳警方认为掌握的证据足以对其指出指控，并将他送上法庭，但引渡文件在堪培拉的官僚程序中是陷入到僵局。到了2025年的年末，警察厅长寇对迟迟没有进展表达了不满，并透露警方仍在等待批准。哥伦比亚警方在10月1日宣布这项最新的进展后，那么嫌疑人艾哈米亚法是如今面临着被送回澳洲的可能，西澳警方此前的焦虑也是终于有望告一段落。公告称，澳洲联邦警察协助哥伦比亚刑事调查局和国际刑警组织执行逮捕，目的在于引渡身份确定为阿布拉希亚法在犯罪世界以 Ash 为化名的澳洲与伊朗公民。初步调查显示呢，他这几天中枪后是正在接受治疗，之后他是试图离开医院，并在这一过程当中被国际刑警组织给拘留。那至于他的枪伤是如何造成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燃油价格持续走高，驾车人士可能要面对一个格外昂贵的圣诞节。根据今天传出的消息，美国将向中东部署第三艘航空母舰，显示与伊朗的关系紧张是进一步升级。而消息公布后，布伦特原油价格随即上涨，突破每桶102美元，约合147澳元。不过这轮波动尚未传导至澳洲，为亚太地区供油的 Tapis 原油隔夜回落至每桶108美元，约156澳元，仍是低于三周前的113美元，约163澳元。柴油价格则每桶再涨6美元，至179美元，约259澳元。汽油每升若上涨1澳元，那驾车人士每支付的价格就会约增长1澳分。那首席执行官 Warren Clark 警告，燃油价格的涨价会从日常杂货一直影响大家到圣诞节，澳洲经营各个层面都会感受到压力。他说，圣诞节本来就已经很昂贵了，更高的运输成本最终会加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之上，为所有人的生活成本造成更大的压力。

下面一条消息，昨天新西兰国家党在皇后镇是高调宣布了一项大选政策，他说如果连任成功，将在2028年 T20 板球世界杯前试行新西兰澳洲无缝通关，符合条件的旅客在登机口无需出示护照，仅凭智能手机数字身份凭证和生物识别技术即可完成通关。消息一出，澳新两地媒体是迅速跟进，但围绕这项政策的讨论却远不只是以后去澳洲不用掏护照了这么简单。按照新西兰旅游事务发言人 Lois 的表述，这项政策的核心是打造完全数字化的跨塔斯曼旅行体验。那么具体操作流程大概是这样的，符合资格的旅客必须是新西兰或澳大利亚护照的持有人，在出发前通过手机来提交护照信息或旅行申报，移民、海关和生物安全部门提前完成审核，那么绿卡是不可以的。到了机场呢，无需进一步核查的旅客可以直接走专门的跨塔斯曼快速通道，在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和皇后镇四个机场使用 eGate 和人脸识别技术通关。那么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等于是取消了护照，旅客仍然是必须持有有效护照，但是呢，您只不过是不需要携带着护照了，但是是一定要拥有着澳洲或者新西兰的护照的。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 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 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s，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4:25了啊。那今天第一个单元的内容有点多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呢啊，我们是要具体看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的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0: 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继续今天节目的上半场的内容啊。那接下来我们依旧是要进入到第二个单元，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呢，我们要具体关注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又有哪些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
1: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称，来自昆州的一名男子 Omar Sagheer 因鼓吹恐怖主义被定罪，其上诉申请被驳回。Sagheer 曾于2019年至2020年在其社交媒体发布了8段演讲，法院认定有其中6段是鼓励对他人施暴。他在视频中呼吁观看者要攻击伊斯兰教的敌人，并摧毁他们的房屋、贸易场所和机场。Sagheer 过去曾在昆州一个具有宗教动机的极端主义团体内担任着高级职务，该团体与一个伊斯兰武装组织有关联。他还曾因协助他人前往叙利亚参战而被定罪。法庭文件称，Sagheer 后来发布的视频全部涉及叙利亚内战，同时还提到了新冠病毒、中国、俄罗斯和基督城大屠杀。那么他去年在布里斯班接受审问时承认曾把这些演讲上传至社交媒体。辩方律师称，这些内容只是一次情绪爆发，发布时并无鼓励恐怖主义的意图。而根据一段录音显示，萨克耶列出了多个敌人，并多次呼吁观看者要攻击他们，是的，攻击他们直到杀死他们。那么8月的时候，他被判6项故意鼓吹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罪行，另外有2项罪名不成立，其中1项涉及有关俄罗斯的视频。那么他随后是提出了上诉，认为审判法官没有向陪审团做出一项具体的指示，导致司法不公。那么就在今天公布的判决显示，上诉法官 Deborah Morris AO 是驳回了他的请求，并表示审判法官未做出该指示，并未影响陪审团的决定或裁决。那么 Sagheer 的上诉被驳回，原判刑期维持不变。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布里斯班黄金海岸出现了体型最大可达到平时三倍的蓝屏僧帽水母。科学家表示，目前仍不了解这些较大型的蓝屏僧帽水母的毒液究竟有多强。在学校假期期间，黄金海岸39个有救生员巡逻的海滩上共报告了20宗蜇伤，个案数量是相对较少。此次冲上了黄金海岸海滩的蓝屏僧帽水母体型最大，是可以达到昆州海域通常见者的三倍以上。不过科学家表示，这对这类蓝屏的僧帽水母毒液强度的了解呢是仍然有限的。格里菲斯大学海洋生态学家 Kelly Pitt 说，那目前发现的这种水母是澳洲海域发现的五种蓝屏僧帽水母中体型最大的一种。他说，这个物种并不常出现在黄金海岸的海滩，通常会在更南方出现，而研究人员目前掌握的数据有限，无法确定它们何时何地会出现。Pitt 说，不同物种的毒液很可能存在着轻微差异，它显示人体反应取决于接触到的毒液剂量，而剂量又取决于有多少触手粘在了皮肤之上。

好，下面一条消息和咱们澳洲各个这个领地啊都相关，因为澳洲是旅游的大国家啊，在全球当中。那么中国的十一黄金周是即将正式开启，澳洲热门景点已经迎来了第一波提前出发的游客。新州悉尼的悉尼歌剧院、维州墨尔本的大洋路十二门徒等地点是迎来了大量中国游客拍照打卡。有游客形容部分景点已经被中国人给完全占领。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澳洲长线游的产品预订热度上升，而部分路线已经提前售罄了。

好，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警方是接连突袭位于新州的 Hunter Valley 等多个地点，捣毁了一个价值数百万澳元的非法大麻网络，行动共查获1400多株大麻。Hunter Valley 侦探和主动打击犯罪小组在行动中发现，多个郊区房产内是设置了水培种植设施。行动于7月底展开，警员搜查 Sensnock 一栋住宅时，发现了260株成熟大麻、幼苗、干大麻和种植设备。警方进一步调查后，本周在 Sensnock 和丹曼是执行了额外搜查令。周二的时候呢，警员在丹曼一处房产是再次查获280株大麻，并指称该处非法接入了电网。而两名分别为36岁和56岁的男子是随后被捕。较年长的 Van Man Chu 是被控3项罪名，包括种植违禁植物、出于商业用途室内种植大麻，以及出现在了毒品场所、进入或离开毒品场所。而较为年轻的 Van Tyner 是被控5项罪名，其中3项与同案的被告相同，另外2项涉及组织经营或协助毒品场所，以及未经授权转移或使用电力以运行发电系统。据悉，两人是父子关系，来自越南。那么两人在周三出庭时均未获准保释，预定于11月25日再次在 Newcastle 地方法院来出庭受审。周四时，警方又对 Muswell Brook 和 Sillington Heights 的3处房产展开行动，共查获925株大麻。调查发现，3栋的住宅均是非法接入主电网。截至目前，新州警方已查获并销毁1465株大麻，估计潜在的接头价值为400万澳元。而此次 Cage 行动调查仍在继续。

下面一条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去年震惊整个澳洲华人圈的中国留学生命案，是于今天上午在新州的最高法院开庭。现年14岁的被告对谋杀指控表示不认罪。2025年的8月4日晚间，新州的 Edgeworth 的一个寄宿家庭内是发生了命案，一名年仅14岁的中国女孩被刺，送医后宣告不治身亡。而本案嫌犯则是另一名只有10年啊，也就是去年只有13岁的中国女孩。她与死者是参加了同一个留学一样项目，并住在同一个寄宿家庭当中。案发时两人刚刚抵达澳洲不到一周。按计划在去年的8月中旬离境啊，警方在现场是逮捕了当时10年13岁的女生，并对一把菜刀进行了法医检查。这起案件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在澳洲法律界，对同时具有外国国籍的儿童提出谋杀指控尚属首次。那先驱太阳报曾报道，据称呢，被告有心理健康问题，曾服用了数量惊人的药物，并且病情非常严重。报道指出，由于案发时被告年仅13岁，其年龄可能使案件涉及到无犯罪能力。根据该原则推定，10至14岁的儿童没有形成犯罪意图的能力。所以，如果按照这项规定来算的话呢，那这位13岁的犯罪嫌疑人杀人凶手将会被无罪释放。Peter Hamill 法官已将该案安排于2027年的6月在最高法院来进行再次审理。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一夜遭遇恶劣天气，山洪是直接爆发，约6000户家庭停电。气象部门警告，强降雨还远未结束，民众需要做好应对准备。澳洲气象局表示，部分地区一天内的降雨量相当于其一个月的降雨量。截至到今天的早上8点钟，受灾最重的地区在24小时内录得超过50毫米的降雨，墨尔本1小时内录得15至25毫米降雨，创下了2024年4月以来最潮湿的一天。而暴雨期间，州紧急服务部门接获了近200通求助电话，居民报告的问题包括建筑物受损、洪水和树木倒塌。气象局的高级气象学家 David Crock 在今天上午表示，墨尔本大都会地区当天非常潮湿，尤其是下午大雨经过时，郊区多处严重积水，溪流发生局部山洪，桥下也积了很多水。而与此同时呢，南澳的阿德莱德 Hills 部分地区在24小时内录得25至30毫米降雨，南澳阵雨正逐渐衰退，但低压系统仍然是盘旋在了维州部分地区，预计维州还会出现强降雨。墨尔本今天预计晚间时间最多会降雨30毫米，而周六还将有25毫米的降雨和雷暴。气象局已对 Gippsland 部分地区发布了大雨及山

我们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依旧是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其实在上周末的晚上是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车祸事故，那么今天警方是公布了事故的具体细节。发生在维州西部的 Western Highway， 上周日发生一起严重三车相撞事故，那么共造成三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对在澳洲生活很久的华人夫妻。事故是发生在上周日傍晚的6:45。警方表示呢，涉事故的两辆汽车和一辆卡车，初步调查显示，两辆汽车首先发生了碰撞，随后是撞上卡车，并进一步与第三辆汽车发生了碰撞。第三辆汽车内是一对分别为38岁和31岁的年轻夫妻 Michael 和 Angela， 两人在事故中是当场死亡。据报道，两人均在维州当地的卫生系统进行工作，来自中国，而他们在近期不久前是刚刚才获得了澳洲永居居民的身份。据朋友回忆说，两人性格都很温和友善，也一直在为未来努力打算。就在不久前， Michael 还开心地告诉朋友说，他们夫妻刚刚终于是拿到了澳洲的 PR， 自己也刚刚升任牙科诊所的经理，总算这么多年的拼搏是有了一个好的开始。而夫妻俩还在巴拉瑞特刚刚建了一套新房，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原本正准备迎接人生的新阶段，没想到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意外。而另一辆车内共有四人，其中一名14岁女孩在事故发生后伤势严重，被直升机紧急送往医院，但最终遗憾不治身亡。而该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年仅17岁的临时牌照学习持有者 L 牌的持有者，他在事故中受轻伤并被直升机送医。车内另一名11岁女孩同样被空运至医院接受治疗，而一名43岁女子则没有受伤。而涉事卡车的29岁司机是没有受伤，并在事故发生后留在了现场。维州警方目前仍在调查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包括是否涉及疲劳驾驶、分心或车速等因素。具体的详情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来持续的跟踪报道。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5啊，我们的广告要弹出来了。今天的内容有点多，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

0: 资讯，引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建造或翻修住房是人生。

0: 最大的投资之一，因此我们正与建筑和管道施工委员会携手合作，为打造更安全更优质的住房铺平道路。建造商现在必须为符合条件的项目购买新的房屋保修保险，使业主在建造商无法或不愿完成施工或修复施工缺陷的情况下，拥有更完善的保障。这是多项全新措施中的一项，旨在让维多利亚州住房业主更加安心，并帮助更快解决建筑问题。了解详情，请访问 vic.gov.au/openingdoors。由维州政府与 One Cheshire Place Melbourne 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去年，我发生了一起工作事故。身体严重烧伤，那段时间非常辛苦。当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Cheshire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6: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7: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3: 全澳华夏广播之声，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夏广播电台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
8: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一弯桃，秋叶过江边。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性，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翻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演播徐平。

0: 1860年9月，发生在北京通州八里桥的那场战事，对于张养山和他的后代子孙来说，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大清国的军队被英法联军打得一败涂地，可张养山却因祸得福，几乎是稀里糊涂地获得了两件国宝级文物，并由此给张家带来了道不尽的离合悲欢，也改变了张家后代的命运。事情得从直隶绿营提标郑元培将军、晚清著名书法篆刻大家、大师级人物赵之谦和京城琉璃厂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松竹斋的掌柜张养山这三个男人说起。郑元培那年39岁，长得笔直口阔，虽是中等个头，但是很彪悍，更有一身好武艺。他在几日之前就接到战报，说是洋人已在大沽口登陆，主帅森格林沁命令郑元培率标下的人马火速赶到了通州设防。此时蒙古亲王森格林沁率马部队17000余人已经部署于通州张家湾八里桥一带，另有直隶提督程宝、礼部尚书瑞林以及副都统伊勒东阿都带的16000余人驻于通州附近地区。大清国用于护卫京师的总兵力也就是这区区30000余人。此时再从各省调兵勤王怕是来不及了，一场大战已经迫在眉睫。绿营兵由于久未参与战事，遭遇军备废弛，别说是打仗，就是对付大一点的土匪团伙都难以胜任。郑元培驻扎下来之后，当务之急就是开展军事训练，其实也没什么可练的，不过是按套路舞舞刀枪，用弓箭射射草靶，这些玩意儿有用没用大家心里都有数，只不过谁都不道破而已。此时的绿营兵也装备了火器，可弟兄们都没拿他太当回事儿，大炮和台枪都是钱装式的，操作起来很麻烦。先要装一部分火药导石，放进弹丸或铁砂，然后再装进火药导石，最后点燃火捻开炮，其杀伤效果可想而知。这类枪炮用于打兔子都不大方便，就别说是作战了。道光20年，大清国首次与英国人交战，大清国的军人们总算是领教了洋人的炮火的厉害。人家的炮弹是尖锥形，前面装有引信，落地就炸，方圆数丈之内血肉横飞。大清国的军人们被打得目瞪口呆，还以为洋人是用了什么邪术。郑元培知道这一仗凶多吉少，可不得不按照命令进行练兵，无论如何士气是可鼓不可泄呀，训练一下总比不练强。郑元培弓马娴熟，在骑兵演练场上大出风头，他手执弓箭在马背上做出各种动作，时而蹬犁藏身，时而倒骑马背开弓射箭，一支支羽箭准确地射在远处的靶心上， 赢得围观的清军士兵们阵阵喝彩。郑元培正准备舞一套谭家枪让士兵们开开眼，只见一匹快马从远处奔驰而来，马背上的士兵在郑元培面前勒住马缰绳，高声喊道：郑大人，督标大人已经到了京城了。郑元培说：好啊，这么说最迟今天晚上督标大人就能亲眼看到阵地了。
1: 不，督标大人请您到京城去议事。
0: 郑元培一愣，莫非战事有变？他来不及多想，对马上的士兵说：请禀报督标大人，我马上出发去京城。两个中年男人一前一后地走出了红星楼饭庄的大门，走在前面的是赵之谦，他身后就是张养山。红星楼饭庄坐落在繁华的朱市口大街上，门面雕梁画栋，颇为气派。在当年的京城里，红星楼是达官贵人、富家子弟宴请宾客经常光顾的去处之一。据说主厨曾经在宫里当过差，真正的御膳房手艺。不过这家饭庄的价格也着实不菲，一桌像样的酒菜至少是20两银子。以赵之谦本人的财力，他是断不敢迈进红星楼半步的。赵之谦运气不佳，乡试中了举人之后，殿试便屡试屡败，彼时又一次赴京赶考，依然落地，正欲还乡。赵之谦和古今中外很多大师级人物一样，他的书法篆刻虽说在当时已经颇有名气，但远不及死后声名显赫。在这一点上，有些人老爱拿他与荷兰的那个著名的印象派画家梵高相提并论，都是死后才被发现是天才。他成为晚清杰出的书法篆刻家时，已经是故去多年以后的事了。赵之谦的篆刻别具一格，自成一派，人称赵派。据说赵之谦有一天在松竹斋和张养山切磋技艺，此时天空突然阴云密布，张养山忙着招呼伙计把堆在院子里的宣纸转移到安全地带。赵之谦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他也抱着一摞云母宣往库房里跑，倾盆的大雨就砸下来了，宣纸湿了一片。老赵观察着雨水在宣纸上慢慢晕开，忽有所感，于是在雨后的那个黄昏，赵之谦终于悟出了制印的精髓，吟出了他这行里的千古绝唱。制印之妙不在于斑驳，而在于浑厚。此后赵之谦在浑厚二字上下足了功夫，又大胆吸取汉镜、钱币、权、赵、汉器铭文、砖瓦以及碑额等文字入印，丰富了金石的内涵，最终形成人称赵派的篆刻新风格，开了一代风气之先。张养山是琉璃厂松竹斋的掌柜。张养山虽然是个生意人，但学养深厚，在篆刻技法上也颇有造诣，是赵之谦最要好的朋友。 张养山在篆刻上花费的心思要远远大于对铺子的经营。他对做生意没有多大兴趣，也不想发大财，平生最大的愿望是当个有造诣的书法篆刻家。他崇拜赵之谦，视赵之谦为最要好的朋友。如今赵之谦就要回南方了，于是张养山花重金在红星楼为赵之谦送别。赵之谦和张养山在红星楼门口难舍难分，告别的话是说了又说。张养山执意塞给赵之谦一包银子做盘缠，赵之谦推脱再三，禁不住涕泪连连。这两位正在拱手作别，只见郑元培在他们面前飞身下马。郑元培把缰绳扔给身后的侍从，掸了掸身上的尘土，目不斜视，迈着大步向红星楼走去。赵之谦眼睛突然一亮，高声喊道：“元培兄！”郑元培听到喊声，急忙转过身来，看到赵之谦，惊喜地迎上去：“之谦兄，真没想到京城遇故知啊！”赵之谦给张养山介绍：“郑元培郑大人，我的同乡，直隶绿营提标。”又对郑元培说：“啊，这是我在京城的至交，琉璃厂松竹斋的掌柜张养山先生。”张养山和郑元培这就算认识了。赵之谦告诉郑元培：“我就要启程回乡了，还望元培兄……”郑元培打断赵之谦的话：“
2: 你要离开京城？之谦兄，万万不可，眼下大战在即，路上太危险，还是过些日子再说吧。”
0: 此时一个军官从红星楼里匆匆走出来，见到郑元培似乎松了口气：“郑大人，你可是来了，督标魏大人都等急了。”“
2: 魏大人已经到了？哎呦，那可失礼了。”
0: 郑元培对张养山、赵之谦作揖：“
2: 张先生，之谦兄，今日一见实乃有缘，但无奈元培公务在身，不敢多叙，还请二位多多担待，咱们后会有期。”
0: 说完，郑元培转身迈着大步走进了红星楼。张养山看着郑元培的背影，对赵之谦说：“人不留天留人，怎么样，之谦兄，这下你得改变刑期了吧？”
3: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0: 红星楼内的一个雅间里，一桌酒席已经摆好，直隶绿营督标魏金寿坐在上座，五六个幕僚分坐在他的身边。郑元培走进来，幕僚们纷纷站起来向郑元培抱拳行礼。魏大人安坐不动，面无表情地问道：“
4: 我们已经等候多时了，郑大人姗姗来迟，该当何罪啊？”
0: 郑元培的脸上沁出了汗水，幕僚方金平赶紧接过话来：“
1: 哎，罚酒三杯如何？”
0: 郑元培抢上一步给魏金寿行礼：“
2: 标下郑元培来迟一步，还望魏大人恕罪。”
0: 魏金寿的脸上这才露出了些许的笑容：“
4: 免罪，自罚三杯即可了。”“
2: 遵命。”
0: 郑元培接过方金平递过来的酒杯，连饮三杯。众幕僚纷纷叫道：“
5: 痛快，痛快！郑大人果然痛快。”
0: 郑元培在魏金寿对面的空位子上坐下，迫不及待地发问：“
2: 魏大人，战事有变啊？”
0: 魏金寿慢条斯理地回答：“怡亲王议和没有谈成，这仗打不打还两说呢。”郑元培的表情显得很焦虑：“
2: 魏大人，洋人已经在北唐登陆，天津也失守了，通州是北京的门户，张家湾乃是洋人必经之要地，估计我们会在张家湾一带与洋人展开一场血战，您觉得有把握守着通州吗？”
0: 魏金寿四处望望，小声地说：“这是咱自家兄弟说话，不可为外人道。朝廷虽说调集了蒙古骑兵和各省勤王的绿营兵，从张家湾到八里桥一带部署了30,000多人马，依我看这恐怕顶不了什么事儿，这一仗的胜负很难讲，凶多吉少啊。”
2: 魏大人，此话怎讲？
0: 事情是明摆着的，蒙古骑兵虽然彪悍，可长枪马刀对付不了洋枪洋炮，绿营兵均被废弛，九叔战阵军机涣散，使用的大炮还是前装式，炮弹也是球形实心弹，可人家的炮弹落地就炸，而且一炸就是一大片，几十号人非死即伤。论兵器，我们比人家差远了，人多管什么用啊？魏金寿的情绪是有些消沉。郑元培笑道：“
2: 魏大人，去年我们在大沽口开战，打得不是不错吗？击沉3艘英吉利兵船，洋人死伤400-500，连英吉利的海军头领、副头领也是一死一伤啊！他们到了也没能攻占大沽口炮台啊！”
0: 魏金寿的脸上现出不悦，酒桌上的气氛紧张了起来。方金平拉了拉郑元培的衣襟，悄声地告诉他：“这次洋人知道大沽口炮台不好惹，干脆从北塘上岸，然后就攻打了天津城。今天上午我还得到探报，说洋人用骡马拉着大炮排着队从天津城里出来，看样子是奔北京来了。”郑元培没等方金平说完，猛地放下酒杯站起身来：“
2: 洋人已经出了天津了，那我们还敢在这城里喝酒啊？应该上阵迎敌呀。”
0: 魏金寿皱了皱眉头：“慌什么？离京师200多里地，他们且到不了张家湾呢，时间再紧也得吃饭喝酒啊，总不能空着肚子上阵吧？”郑元培颓然地坐下。郑元培可是再也没有心思吃喝了，憋了半晌，郑元培还是禁不住开了口：“
2: 魏大人，标下有一事，不知当说不当说？”“
0: 但说无妨。”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AC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编程

0: 上午八点，下午十七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曲艺荟萃。今天我们跟您欣赏到的是与古典名著有关的曲艺作品。这段是由张常来表演的快板书《收八戒》。张常来师承快板表演艺术家高凤山先生，1987年进入专业的曲艺团体。他演出的作品大多是自写自演，比如大家熟知的《话说和谐》《北京人》《聊家常》等等。除了新作品，经典的作品也经常表演，像《杨志卖刀》《双锁山》《鲁达厨霸》《收八戒》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由张常来表演的快板书《收八戒》。

0: 说的是一轮红日望西斜，破鸟争卧叫不绝，农夫耕锄离开了田野，这个樵夫下山，腰里头就把这个板斧别，渔夫渔婆就把那个鱼虾蟹，书生早已放了学。往远处看，有两位僧人把路赶，呵，那真是唰唰唰唰，马不停蹄，人不歇，马上端坐西天取经的唐三藏，牵马的人肩这么扛着神针铁，他就是大闹天宫的孙行者，现如今的跟着他的师傅把道学。师徒俩正然往前走，就觉得腹中饥饿叫不迭，在眼前闪出了一个村庄。唐三藏唤声悟空听真切，啊，徒儿啊，咱们赶快进庄化斋饭，天色晚，暂度一夜歇一歇。悟空连说是是是，牵马引路进了街。这时候已然是日落西山，风声紧，这个家家庇护炊烟灭。靠庄头有家朱红大门，坐北朝南，门角上钉着这个铜铁叶，有一对狮子分左右东西排列，中间就铺的本是石台阶。悟空上前刚把门叫黑，怎么那么巧，打里边走出了这么一位立了歪斜，酒气扑人熏熏醉，这个晃晃悠悠醉眼捏。悟空上前忙施礼，尊施主，舍斋留宿吧，善缘节。这小子的连看都没看，是醉吗？孤独吗？悟空去，去，你没看见吗？那块写的是什么？我们员外有话门上贴，还告诉你说啊，我们这儿和尚老道一概不施舍，有斋饭呐，你可扔进河里边喂老鳖。呵，一句话触动了齐天大圣的无名火，上前就把他的手腕捏。我来问你，因何故僧道不施舍？你们员外中了什么邪？你若不肯说实话，我就把你的胳膊撅。哎呀我的妈呀，这小子当时下起了酒了，嘴里的一个劲儿的喊亲爹。哎呀，呵，高抬贵手，你送给我，您听我实话对您学呀。我们这儿就叫高老庄，我叫高才，专门的伺候我们员外爷。您不知道吧，我们高老夫妻原来也信佛，每日里的烧香拜天爷，谁想到啊，嗨，吃斋念佛倒引出了鬼了，这个老天反倒降灾孽，我们高宅全都乱了套路，这事让谁听着都个别呀。所以我们员外一气之下贴了告示，跟你们和尚老道没什么善缘结啊。悟空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再要是啰嗦，我就把你的脑袋给捏扁。别介，您听我说呀，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员外膝下无有儿，只生了三位千金小姐，前两个姑娘都出阁了，只剩下三的守家业。我们三小姐在我们高家最受宠，嘿，也难说，就属她那模样长得绝呀，老夫妻爱打如珍似宝哦，舍不得她出嫁把家撇，一心要找个养老婿。你说怎么那么巧，嘿，那天就来了一位大爷，身体别提有多胖，黑了咕叽的自称名叫朱刚烈。他说他住在福林山，祖辈流传有家业，孤身一人未婚配，是特意来娶三小姐，他可情愿来个倒插门，嘿，把他自个儿的家业往外贴。您说我们员外他能不高兴吗？老两口别提这么喜悦，暗暗的点头说同意。您说怎么那么快，嘿，定吉日八抬大轿请散战娶姑爷，或那天别提多么热闹了，生管笛箫丝竹乐呀、啊、我们请来了大姑奶奶、二姑太太、三姨姥姥、四表姐，还有五姑六婶、七舅八嫂、九仙醉帽、瘸子贴呀、啊、花轿迎奔，鞭炮响哦，呵，众亲友 掀开了的脚帘，往姑爷货就这一看不要紧，我的妈耶，众人撒腿跑不迭呀，原来是相亲时相公早不见了，也不打哪来了一妖孽黑，长嘴大耳真可怕哟，说话嘶哑，好像他的声带就长了小结，大家伙全都给吓坏了，连喊带叫跑的全都掉了鞋呀。哎，您还别说啊，就说我们三姨姥姥胆儿最大，从来她就不信邪，人家站那儿连动都没动。哦，悟空说她胆儿大，哪儿啊？当时就得了脑充血了。老夫妻一看事儿不好啊，要把这门的婚事给决裂。谁料想这家伙腾云驾雾会法术，上前就抱住了三小姐，搂着脑袋他就啃弄。哎呦，也不打哪儿学的这礼节呀、啊？他把小姐抱进了后花园的空房内，不让见亲娘与亲爹。我们员外急得一点没办法呀，请来不少的法师除妖邪。感情这些和尚老道啊，都是孟世行，他们专门的糊弄我们员外爷货，又大棚又念经，是又敲盘子又敲碟呀，折腾了半天全无效，这个妖精照样来赴约。到后来他们还有理了，凡把我们员外来污蔑，他愣说我们高宅不干净，我们员外爷发动我们大家犄了旮旯那得土鳖呀。从那天起，哎，看见了吧，门口就贴了这个告示，对你们和尚老道一概拒绝。哦，悟空听罢哈哈笑，转身就往那告示贴，这点小事儿没什么了不起，俺老孙专会捉妖孽，你赶快进门去禀报。是，高才转身去报员外爷，他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高老汉急忙出门去迎接，把师徒让进了客厅内，亲手刷壶续上茶叶。他见唐僧是个年轻雅致的文和尚，说出话满口的知乎语哲也。这个孙悟空呢，是个瘦小的毛猴，不稳重，他是跳的钻钻，撞着跌跌。老员外越看这事儿越玄乎，心里头凉了多半截呀，暗自说，我请了多少能人全无用，就这二，哎，八成也是蒙师爷。老员外越想越烦闷，不由他的胡子的往起撅。孙悟空一旁早看透了，叫老丈莫把俺老孙给看瘪，这师傅的师傅唐三藏，西天取经大唐别，我们替你除妖，你不信来来来，我让你今天开个眼界。说着话他纵身就往的院中跳。嘿，好大僧，身高千尺，腰阔十围，头似麦斗，眼如日月，手持着个一条天河定底的神针铁，可他威风凛凛镇妖邪。悟空说啊，老丈怎么样，这回你看明白了吧，俺老孙能否与你捉妖孽？哎呦呵，能啊，能能能，您真是一位天神爷呀。高员外别提多么激动了，说话都比刚才透着亲切，吩咐家人备斋饭，热情款待远来的且。孙悟空吃饱了肚子叫高老，老张快请出你家三小姐与俺老孙见一见，我是自有妙策对妖孽。孙悟空低低的说了这么几句话，全家人即刻就请去安歇。这时节漫天的繁星霸园长，一轮明月多么皎洁，后花园内夜景美呀，绣床上躺着三小姐，您看她冰肌玉体容颜好，雅在仙女下凡界，静静的就在床上躺在这等待着郎君心急切。这时候三更已过，梆声响，呜，一阵这个飞沙从空泄，后花园内狂风起呀，门一响，打外边走进了黑妖孽。嚯，您看他 饼糖的大嘴朝天杵，俩耳的好似芭蕉叶，黑色的放进头上，带身上边的长毡短撅撅，青缎子的裤子肥又大的，这上边还绣了点的残荷叶，月白的水袜裹着裤腿，脚下是一双丝的里鞋，往脸上看好像乌云遮满了月，嘴叉着一脸耳根鞋，这分明是一头猪精的到这儿来撒野，他还说什么没铺的掌柜的阔的爷。只见他推开了隔扇喊小姐，
1: 小姐，哎，小姐，我说你跟哪儿呢？你猪狼我可没失约呀。
0: 高小姐答应了一声，忙坐起，他要戏耍这位猪的爷。您看他眉一皱，嘴一撅，脸一沉，眼一捏，抽抽搭搭惨切切，这一对对的泪珠朝下撇，看样子的别提多么难受。这个老猪一见霸嘴里，
1: 各位，我的亲娘乖乖心肝肉啊，你瞧这段话说的，嘿，我来晚了你也不是急成这模样，是不是？
0: 有话好说，何必哭也。小姐说，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站好了听我讲，别动手动脚的假亲切，你的言谈举止太粗鲁，在老人的面前缺礼节，我父母都挑你的眼了，说你一举一动净露怯，今后你再要不注意，这辈子的甭想把棍接哟。这个老猪一听可高兴了，
2: 这分明是小姐把我来关切，看样子他是爱上我了，嘿，也难说，就我这个模样世上缺呀。只要这个小姐她高兴，老猪这辈子都服帖。想到这儿说，小姐姐，原谅我自幼少家教吧，从今后我一点一点的跟你学。
0: 小姐说，这就对了，你这才趁了我的心，说话算数可要确切。哎，比方说吧，我是你的岳父和岳母，见面后要叫娘和爹。
2: 老朱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您坐稳喽，现在我就给你学。
0: 说着话深施一礼，头碰地的，先叫娘来后叫爹。哎，这不就得了吗，我的黑宝贝儿，给他黑姑爷，这个黑枣花，给他黑蹦筋儿，
2: 不是那什么，你拿我当媳妇了是怎么着？
0: 这不跟你开玩笑吗。这个另外呀，今后这个手下该要勤奋啊，别好吃懒做的净装，且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吗，别拿着四书念子曰。
2: 老朱说，这我知道，不过好吃懒做我可没有，干活我可有潜力，让你说家里哪样舍得了我，扫地摇煤送粪拉犁耕种除刨，是是不能够把我缺，别拿咱老猪当牛马呀，我是你们家的猪老爷。
0: 小姐说，你算了吧，那牛能骑马能赛，比起牛马呀，你还差了一大截呢。
2: 老猪说，你得了嘿，这个牛能骑呀，咱也能骑，这手他们都没我绝，不信咱们再试试。
0: 说着话，他把袖子一挽，跑椅子的屁股往起这么一撅。
2: 小姐，你上来呀。
0: 哎，高小姐答应了一声，走过去，噌，片腿骑上猪缸里。这个老猪别提有多美喽，嘴里头的哼着丝竹乐呀，他驮着小姐一腿跑哦，肉肉肉肉肉肉肉。您看他扑哧扑哧的叫小姐，
2: 小姐怎么样，这回你算知道了吧，不是我跟你买撇鞋，牛马全都不及我，咱老猪的劲头就是鞋呀、
0: 呵，他越说越跑越得意，美的他个的大子的一个劲的往起去。这小子跑得个正带劲儿，突然间就觉得腰杆好像折了两截，原来是小姐使了个千斤坠，差点把这小子压吐了血。
1: 嘿，不是小姐，你怎么加分量了？嘿，不成，盯不住了，赶快让我歇一歇吧。
0: 小姐说，歇，你少废话，你不知道吗，千斤的小姐千斤重，快再跑到八圈让咱们再歇。
1: 受不了，
0: 这老猪觉得可不对劲了，他回过头来看小姐，
2: 我说小姐咱别看，嚯，就这一看不要紧，我的妈呀，扑通就往地上跌。
0: 原来是齐天大圣孙行者假变小姐捉妖孽。这老猪一看事儿不好，
2: 你给我下去呗，
0: 撒腿就逃，忙不迭。孙悟空啊，大 喝一声追出去，妖怪往哪里走？唰，耳朵眼取出神针铁，这老猪啊，脚踏着黑云随风去，来至在福林山上黑洞穴，猪妖转身进了洞，他顶盔贯甲不停歇，到底听他往外走，来的洞门呐、啊，骂骂咧咧，孙悟空啊，不容分说，就是一道看打呜的声，搂头盖顶往下歇，老猪举耙忙招架，哎呦我的妈呀，嘡，他身子往后一趔趄。差点的摔了个屁股墩儿，当时虎口都震裂，他俩在洞外交上手喽，那真是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一攻一退，一躲一闪，一棒一爬，一招一式，一场大战好激烈。孙悟空在一边打着还一边逗呢，哦，感情你这姑老爷，我当你的模样多可爱呢，整个一个猪头活造孽，你们家哪辈缺了得了，就您这么尊重还想娶小姐，碰上我你算有造货了，我正想吃点红白豆腐缺猪血，我揪你的猪鬃捆把扫帚刷马桶扒下你的猪皮，是我也弄双猪皮靴。嘿，老猪说，好小子，你说话嘴头可太缺啊，是什么人到这儿来撒野欺负你家猪太爷？悟空说，哎，你的妖怪，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你忘了刚才叫我爹了，我是你的老岳父。嗯，来来来，趴在地上再学学。嘿呦，这猴小子你太损了，你招爬吧你，呜的声，九齿钉耙搂过去，孙大圣单手一横神针铁，啊，烫肉大钉耙飞起空中片，我告诉你，我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跟师傅取经把道学啊。老猪一听了取经的道，哭通通啊，跪地下磕头不停歇，
1: 师哥哎，我跟您说吧，我乃是玉帝殿下天蓬帅，掌管这个天河御水榭只接阴，三月三那天蟠桃会，我触犯了天规与天界，故此遭罚离天宫，还认了个忠良于猪爹呀。也不知过了多少年和月，有一日观音菩萨唤我出洞穴，说有个西天取经的和尚从此过点化我拜师马善学，没想到今儿个真碰上了。嘿，哎呦，这回我该悟正业喽。我说师哥呀，你现在领我见师傅，我保证今后不作孽。
0: 悟空说，既然如此，你说话要算数，你现在毁了这洞穴，收拾收拾随我走，去见师傅个袁拜爷。
1: 毁洞啊，好嘞，拆猪圈吧。
0: 这老猪啊，大火烧了云战洞，不由得他累着个往下撇的，他们俩人纵身云中跳，来至在高了庄上朝下跌，见着唐僧是忙跪倒，二人一一说细节，老猪叩头来受戒，唐三藏口念真言手掐诀，赐他法名猪五能，他的本名就叫猪八戒。大家伙别提这么高兴喽，一旁也喜欢了三小姐，八戒上前忙施礼，是依依不舍来告别。
1: 我说小姐，从今后跟着师父去取经，不知道哪年哪月才完结呢，你在这个家里好好将我等，要一心一意的守贞节，等我办完了这桩事，你放心，我保证回来把你接。别忘了在家里做点针线活啊，别闲着没事溜大街。
0: 呵，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笑，人人别提多么喜悦。这时候家当的雄鸡高声唱，又听得鼓似晨钟隐约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张常来表演的快板书《收八戒》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先跟您分享到这儿，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勤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继续带来曲艺荟萃。今天我们跟您欣赏的是与古典名著有关的曲艺作品，这段是单弦作品《徐母骂曹》。《徐母骂曹》取材于《三国演义》，讲的是曹操想让徐庶来辅佐他，于是将徐庶的母亲骗到许昌。徐母来到许昌之后，发现中计，大骂曹操。曹操将徐母软禁起来，并假冒他的自己将徐庶骗来。咱们来听由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单弦《徐母骂曹》。

此话，心内似火烧。刘备他得谋是福气不薄，山福是何人？你们拿过

丞相何不将他诓进城来，再设龙牢。

此话，席上美少召集儿行是不可听消，派从人下书信。

老徐母一声断喝，把曹泽叫，且住口，何须奸责卖弄奸舌与唇刀。刘玄德乃是中山靖王后，孝敬皇帝阁下庙，屈己待人身有道，不得志一龙王高，其名也牧童樵夫皆知晓，真乃是名副其实美英豪，非似汝脱名汉相识汉道，心如狼虎似个恶妖，欺君王上你怀奸好，王行恶贯忠心薄，你乃是那卓莽之辈大四宝尿。恨不能我食汝肉，擒汝皮，绝汝三代，灭汝九族，一并弃世曹。我的儿福宝皇叔得其主，钦佩他侍奉先名眼力高，你打算欺我女流把谎言造，你叫我玉师美玉落沟壕，可恨你无父无君的恶奸道，说话时高举实验计奸曹，孟德大怒把左右叫，见狂婆推出帐外把手机消，好徐母面无惧色哈哈笑，叫奸责斩我一死莫听笑，成玉上前。

徐母骂曹，怒恼了曹孟德，要将徐母推出斩首。这时程昱上前跪倒叩头，口尊丞相，斩将徐母送到后堂，下官是定有巧计招来徐庶。曹孟德命从人将徐母送到后堂，程昱道：下官能套徐母的笔迹。

孟德闻听，他连说好好。召集而行，不可停笑。从此后，程昱左右不离徐母，他假作关照，不断地在徐母面前讨论文字，未把笔记来笑。非一日，笔记削成他休书一道。呈上去与孟德观看，草草一见他喜上眉梢，赶紧的命从人勾奔新野下书，把徐庶去找。简短说，徐庶见着书信，拆开一瞧，

但想到母亲许度身遭雷泄，赶紧的辞荒书，一路之上走马见诸葛，我不必细表。飞一日披星戴月踏雪凌霜，来到许昌，众将迎接进了曹营，许母见子

早树在何处为娘桥，屈原直跪爬半步呈上书信，徐母看罢红楚俏，却为何那笔迹相同损略差分毫，不用人说我知晓，定是那成语小儿的记录老。老徐母眼望虚书，泪往下掉，大骂冤。

早抛下了母子三人就受煎熬，苦度日光谁知晓，可叹我费尽心机赋予我儿长大成人福宝，黄树灭尖草，我只说出之自强交友得道，你身为名士自负英豪票

听到的是由阚泽良先生表演的单弦儿《徐母骂曹》，接下来再来欣赏一个小段，接下来是由张韵华演唱的插曲《风雨归舟》。

0: 听到的是由张玉华演唱的插曲《风雨归舟》。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
2: 汇集全球资讯，
1: 越了解更多
2: 潮流生活，
1: 请访问
2: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4: 可以。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我们一起来阅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主编航天中心医院主任医师徐美燕和您分享如何科学减重、健康减肥。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郭建龙作品《穿越中亚，寻找中国的历史印记》，这部书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作者探访中亚60多处遗址的所见所闻。作者穿行于城堡、废墟、绿洲和博物馆，行走在新世纪中亚大地的城市与乡村，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完成了一场对中亚的探寻。作者力图还原中亚与中国的历史交往以及从未断绝的连接。岳麓书社出版的《大明之变：明英宗及其时代》，聚焦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风云变幻，以明英宗朱祁镇与明代宗朱祁钰的权力纠葛与命运起伏为主线，深度揭示兄弟二人如何在国难与权谋中推动历史转折。全书以史学名家的严谨笔触，依托详实史料，细致梳理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还原关键事件与历史细节，更深入刻画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呈现一幅波澜壮阔的大明历史画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漕运与中国社会》，是一部讲述中国漕运史的经典著作。全书纵贯秦汉至明清，讲述了2000年来漕运制度的产生与演变，以及与漕运息息相关的王朝兴衰。作者通过漕运这一中国大政，勾连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系统探讨漕运与国家、社会、基层之间的复杂互动，并通过对闹漕、漕送等社会现象的分析，鲜活呈现出古代社会的立体图景。李欧凡是著名作家、文化评论家、乐评人，他曾以《上海摩登》《铁屋中的呐喊》《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等著作深刻影响了几代读者。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20世纪》李欧凡回忆录，以成长小说的笔法记忆了作者的战乱童年、举家迁徙、赴美求学，以及先后在7所世界顶级学府执教50余载的生命历程。这不仅是一部知识分子的个人成长史，更是一份写给20世纪的文化备忘录。你是否曾被腹胀、腹痛、便秘、腹泻或者是痔疮而困扰，感觉睡不饱，经常脑子发懵，注意力涣散，情绪不佳，甚至已经低潮一段时间，压力大，暴饮暴食，只想吃高热量食物，肠道机能弱，甚至有了慢性发炎症状，这些都是肠道在抗议，你的身体已经在向你求救。肠道好并不长，是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陈伟教授写给大家的肠道养护指南。书中对肠道的功能、肠道活力保健、不同人群养肠胃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解说。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0: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0: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0: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几乎可以说是各个年龄段的人们都很关心。我们想各种办法，用各种手段，日思夜想，希望自己能瘦下去，轻起来。但是我们真正懂得什么是减重吗？您现在的状况到底需不需要减重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减肥这个话题。现如今减肥是个很热的话题，为了减肥，有人盲目的跟风断食，最终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紊乱；有人呢执着于单一的神奇食谱，却因为营养失衡而出现脱发等状况；还有家长呢带着超重的孩子焦虑的寻求医疗帮助，却不知道如何在保障孩子生长发育的前提下帮他科学控制体重。事实上，减重绝非少吃多动这般简单，它既需要专业知识的指导，更需要契合不同人群需求的个性化方案。这期节目为您介绍的这本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应该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这是一部由专业医生组成的减重干预团队，指导肥胖者科学减重的科普读物。这本书的创作团队汇聚了国内多家医院从事体重管理工作的核心专业人员，他们来自营养、运动、内分泌、外科、中医、心理等多个专业领域。这些医生长期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需要处理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状况的肥胖患者，他们不仅熟知各类减重方法的原理以及适用场景，更能洞悉患者在减重过程中所面临的困惑与难题。例如，内分泌科医生会从激素调节层面阐释肥胖与甲状腺功能、胰岛素抵抗之间的关联；中医科医生呢，会依据辨证施治原则提出契合患者体质的调理建议；心理科医生呢，能够协助患者排解因体重问题而引发的焦虑情绪，防止情绪化进食。那临床营养科医生呢，会根据患者的饮食习惯和减重目标，制定个性化的减重食谱，使患者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愉悦地实现减重。这种多学科融合的视角，也使得这本书的内容呢，兼具了深度与广度，达成了一种全方位覆盖减重需求的效果。同时呢，这本书也关注到了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减重绝不能以牺牲营养为代价。孕妇呢，在控制体重增长的同时，必须确保胎儿的健康。哺乳期女性减重时需要兼顾乳汁的质量，而老年人呢，则需要在减重过程中预防肌肉流失，保护关节功能。针对这些群体的生理特征，这本书呢，也提供了具体而且安全的体重管理方案。为了让读者更直观地理解体重管理的科学逻辑，这本书呢，还详细讲解了体重管理所涉及的检测及化验项目，比如通过体脂率检测来判断肥胖类型，通过血糖、血脂检测评估代谢状况，通过肝肾功能检测排查减重禁忌等。 那么这些专业知识的科普能够帮助读者避免盲目减重，学会根据检测结果来制定合理方案。同时呢，这本书中还提供了不同能量等级的食谱，从1200千卡到2200千卡，每道食谱呢都标注了营养成分含量，既保证了能量控制，又兼顾了口感与营养均衡，让读者在减重期间也能吃得健康，吃得满足。这本书最具特色的当属减重门诊小剧场板块，这个小剧场呢真实还原了患者与医生在门诊就诊的全过程，有初次就诊时不知如何描述自身情况的患者，有尝试过多减重方法却屡屡失败的老病号，有对减重效果急于求成的年轻人。医生们在小剧场中耐心问诊，细致解读报告，给出针对性建议，不仅展现了专业的诊疗思路，更传递出理解与陪伴的减重理念。读者在阅读这些小剧场时，仿佛置身于真实的门诊场景，既能学到专业知识，又能找到与自己相似的案例，从而更有信心地开启减重之旅。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每一种与肥胖相关的疾病都在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被脂肪层层包裹的身体让我们在健康道路上举步维艰。肥胖之所以比其他很多疾病更可怕，是因为它在悄无声息间一点点吞噬我们的健康甚至生命。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并不少见。
3: 这本书呢，从设计形式上是非常用心的，每一章涵盖一个大的主题，读者呢可以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主题直接切入，甚至呢可以从任意一个案例的小剧场开始，而每一个小剧场呢都是一则完整的小故事，听完呢都能让您有所收获。每一个章节的最后呢都有一个总结性的纯干货的医生对你说，那性急的读者呢也可以先翻到底儿一睹为快。另外呢，每一个章节呢还有独立的音频，你可以扫码收听减重门诊的情景剧场。那下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沉浸式减重门诊小剧场。
4: 医生，我发现以前的裤子都穿不下了，想快点瘦下来，找您开点特效减肥药。
5: 从您的体型来看，应该还没到需要用药的程度。您最近做过体检吗？血糖、血脂、血压这些指标怎么样？
4: 我刚做过体检，这些指标都正常，就是体重超标。我的 BMI 是 24.5， 腰围70厘米。
5: 您的体检指标确实都正常，虽然 BMI 显示超重，但还没达到肥胖的标准，腰围也在正常范围内，先不要考虑减肥药，建议您先调整生活方式，关注饮食、运动、睡眠等。
4: 那什么情况下才考虑吃药减重呢？
5: 超重到肥胖一般可以分成三个等级。一、超重 BMI 在24至28之间，无代谢异常或相关疾病，建议通过管住嘴、迈开腿的方式配合心理调节和行为干预来减重，您就属于这个级别。二、肥胖超重伴高危因素，符合其一 BMI 大于等于28，腰围超标，超重且伴代谢异常或疾病等危险因素，就需要在生活方式调整的基础上考虑加用药物辅助治疗，但是用药前需要医生评估，用药后需要定期复诊调整药物。三、肥胖伴相关合并症 BMI 大于等于28或腰围超标，存在肥胖相关合并症，可能需要考虑减重手术，减重手术可能导致某些营养素出现吸收代谢问题，需要长期补充相关营养素预防营养不良。换句话说，肥胖程度不同，对健康的影响不同，选择减重方法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
4: 原来选啥减重方法不是我可以随心所欲决定的，还得考虑肥胖程度和健康情况啊。我一直以为减肥药可以随便吃，想着吃减肥药比节食运动快，没想到吃减肥药也要看指标。 吃了也得定期复查。看来科学减肥还得找专业医生咨询，减肥药也不能随便吃啊。
5: 您理解得很对，我们减重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健康，如果方法不当，反而可能损害健康，所以一定要选择科学安全的减重方式。
3: 您看，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书中的小剧场的内容，这个小剧场的后面就是医生对你说。那在这一段呢，作者给出的建议是，选择减重方法要考虑个体的体重指数水平和健康状况，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无代谢异常或相关疾病，建议生活方式干预。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8，腰围超标超重，而且呢伴有代谢异常或者疾病等危险因素，那就可以考虑药物辅助。体重指数呢大于等于28，或者是腰围超标，存在着肥胖相关合并症，那就得考虑减重手术。所有减重方法实施前都需要经过专业的评估，确保减重方法安全有效，不以损害健康为代价。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医学营养减重是通过调整饮食结构，控制能量缺口，实现体重管理的标准化科学干预手段。医学营养减重方法比较多，高蛋白饮食、5+2轻断食、限能量平衡饮食、低碳水饮食、生酮饮食、地中海饮食、时间限制进食法、代餐减重法等等，不同膳食模式均有明确适用人群与禁忌，哪一种适合自己呢？
3: 其实每种营养减重方法都有其特点和适应人群，比如限能量平衡饮食，其操作简单，安全性高，几乎所有人群都适用。高蛋白饮食呢，可为肌肉合成提供充足原料，避免减重导致的乏力、免疫力降低等问题，但是不适合高尿酸或者是痛风人群长期减肥。生酮饮食饱腹感强，短期减重效果明显，但是呢，容易引发酮症酸中毒、便秘、口臭等，糖尿病、胰腺炎以及哺乳期女性需要避免使用，而且长期安全性尚不清楚。地中海饮食法几乎适合所有肥胖人群，尤其是合并心脑血管疾病者，但其对食材要求高，短期内减重效果温和。极低能量饮食适合重度肥胖者，短期减重效果显著，但容易导致肌肉流失，而且反弹风险高，还可能会导致脱发、月经紊乱等问题。孕妇、青少年以及肝肾功能异常人群禁用。我们再来看看5+2轻断食，操作相对简单，适合生活规律而且能够自主安排饮食时间的成年人，但是长期使用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断食日可能会出现乏力、饥饿、情绪波动，不适合糖尿病患者、孕妇、哺乳期女性等。8+16时间限制进食法则适合代谢综合征患者，比如腹型肥胖、血脂异常以及习惯规律作息的人群，尤其是对早餐不敏感或者经常晚睡的人适配性更高，但空腹时间过长可能会引发胃酸过多、胃痛，所以呢，不建议胃溃疡患者、低血糖人群以及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使用。所以呢，选择减肥方法需要综合考虑个人习惯、健康状况、减重目标等，动态调整减肥方案。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体重超标的小剧场内容。
5: 医生，这是我的体检报告，麻烦您给看一下。陆先生，您的 BMI 是35.5，属于中重度肥胖了。您的体脂率是41.38%，内脏脂肪等级是24，这些都提示您的身体脂肪严重超标了。再加上您还有高血压、 血脂异常、胰岛素抵抗和重度脂肪肝，您的健康风险很高，得抓紧时间减重啊。
6: 医生，跟您说实话，我以前可瘦了，大学时才120斤，读研时经常外出吃饭，慢慢开始变胖，但也没当回事，博士毕业的时候也就170斤，工作后出差多，聚餐也多，不知不觉就胖成这样了。最近老觉得乏力没劲，您说我现在怎么办？
5: 您平时饮食习惯怎么样？家里人胖吗？
6: 我爸妈也都180多斤，他们爱吃瓜子，喜欢喝饮料，我也常吃松子、核桃，觉得能不闹。我不爱喝水，每天喝2至3瓶饮料，我觉得我吃的不多啊，聚餐时我都不吃主食。
5: 坚果确实营养丰富，但能量也高，一把核桃仁约等于2碗米饭，有的饮料的含糖量更是惊人。您看似吃的不多，但零食加饮料的能量可能比正餐还高。
6: 不瞒您说，我以前还老嘲笑别人吃蛋糕不健康呢，原来我自己吃的也不健康。
5: 您以前尝试减过肥吗？
6: 医生，我以前试过代餐，感觉又饿又难吃，也办过健身卡，但坚持不了3天就放弃了。这次我感觉我的脂肪肝、高血压已经很严重了，我会好好配合您的。
5: 您着急是好事，说明您重视健康了，但是减重咱们得一步一步来。您可以选择高蛋白饮食来减肥，这种方法饱腹感强，容易坚持。您可以多吃蛋奶肉，保证每1000克体重摄入蛋白质1.5克以上，或蛋白质功能比达到25%至35%。可以用乳清蛋白粉加膳食纤维粉加餐，帮您缓解饥饿感，增加饱腹感，预防肌肉流失和便秘。您的肌肉量偏低，可以在运动后出汗的情况下补充15至20克乳清蛋白粉，每天1至2次，也可以补充富含亮氨酸或 HMB 的营养剂。
6: 这次我一定配合，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5: 您需要做到这几点：一、用 APP 记录每天进食情况，我会帮您分析饮食问题；二、用鱼虾蛋豆替代部分主食，高蛋白饮食比较抗饿，长期坚持的压力会小一些；三、和家人沟通做菜控油，每人每天25至30克油，这是最关键的家庭支持；四、每餐吃饭时间大于20分钟，晚上11点前睡觉，强化生活中的运动，比如坐着时抖抖腿，站着时扭扭腰，甩甩胳膊等。这个月重点培养这些生活习惯，一个月后您再来复诊，根据您的体测结果再调整方案。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在中年人群体中，减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身体代谢变慢，工作压力大，久坐不动等因素都会导致体重增加。为了保持健康，人们意识到减肥是必要的。老年群体中有不少身材偏胖的，还有的因为体重过重走起来非常费劲，加上年纪大了，走一小段路都非常费劲。老年人该如何做好体重管理呢？
0: 肥胖老年人常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其体重管理的核心是安全减重，有效控制血糖，调节血脂，稳定血压，从而改善代谢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在减重的同时，注意维持和增加肌肉量，预防肌少症。老年人减重策略需双轨并行，一方面进行科学饮食结构调整，确保饮食多样化，减油、减盐、减糖，保证优质蛋白与充足膳食纤维摄入；另一方面呢，坚持规律而且安全的运动，除有氧运动之外，还应该进行抗阻运动以及平衡柔韧训练，其中抗阻运动是增肌的关键。总之，老年人体重管理应该避免极端节食导致肌肉流失，警惕无糖点心和肉汤的健康陷阱，并将运动安全视为重中之重，尤其需关注血压、血糖波动以及跌倒预防。在这章的《医生对你说》中，作者的结论是，针对老年群体，减重医生的建议是，老年人减重不建议采取节食的方法，推荐调整饮食结构和加强运动。老年人减重务必保证安全， 收缩压超过16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超过100毫米汞柱时，应该暂停运动。适宜的运动强度指的是在运动时感觉到轻松或稍用力，次日清晨苏醒之后不应该有明显的疲惫感。如果出现过度疲劳、关节酸胀或肌肉牵拉痛，那都提示您运动负荷超标。发热、感染或者是感冒期间，应该避免高强度运动，避免餐后立即进行锻炼。运动时呢，需要穿着宽松透气的运动服装以及合脚的鞋，避免意外。用力时应该调整呼吸，避免屏气。如果训练计划中断超过3天，建议从低强度训练逐步恢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接下来与书对话，我们特邀这本书的主编航天中心医院主任医师徐美燕和我们分享更多关于科学减重的话题。
7: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7: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7: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7: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徐美燕，航天中心医院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长期深耕临床营养专业，擅长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高尿酸血症、慢性肾病、肿瘤患者及老年人、围产期人群的营养评估与个性化膳食指导，现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孕期营养分会、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临床营养与健康分会委员，兼任北京临床营养治疗质控中心秘书，北京市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健康体重管理科普专家。
0: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主编徐美燕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科学减重。徐主任您好。
8: 听众朋友好，我是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的主编徐美燕。
0: 说到减重这个事儿，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减重和减肥有区别吗？
8: 其实是有区别的。减重的话，咱们就说的是体重，然后体重只要往下降，它可以称之为这个减重。但实际上我们真正的临床的话，其实我们是要减肥，减肥的话讲的是脂肪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减肥和减重呢，其实在我们传统或者说这老百姓口里边，它可能区别并不大。它理论上讲的话都是要减它的体重，但实际上对于这个临床专业来说的话，我们减的话不是光看体重，甚至我们有时候就不看体重，我们主要看它的体脂率，就脂肪的比例。专业上是有区别的，但是在口语化里面可能理解成差不多的这么一个概念。
0: 我们减重的目的最终实现的是可以减肥。
8: 对，其实减肥吧，可能在过去还有一个文化的一个区别，就是大家说肥胖就有点贬低的意思，所以可能呢大家就不喜欢用减肥的这么一个词语去提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真正想去提醒大家关注的呢，应该是关注自己的体脂率的变化，比如说你脂肪的一个量啊，然后这个肌肉的一个量，然后水分的一个占比，这东西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那比如说在临床上经常会有一些减了很多次然后就很失败的这些人群，一来就跟我们说，哎，我最近锻炼的很多，但是他体重一直不往下降。其实我们都跟他说，其实你的体重虽然没有降，但是实际上你内里的成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是不同的概念。然后只是呢，因为我们老百姓接触的这个 指标呢，只能说一个体重秤这么一个概念。建议大家在减重之前，可以去专门的营养科或者是医院做一个体成分，看一看你基础的这个脂肪的占比，然后肌肉的占比，基础代谢率的情况，然后呢再去评估，一个月之后评估。那么中间呢，你可能会选一些不同的减重的方法，但是有些人的话，他其实是不愿意用节食方法来去减肥的，他可以用运动方法来减肥没问题，但是用运动的方法来减肥，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掉秤并不快，就是看起来体重的数字变化并不明显，但是它会改善你的脂肪肝，改善你的这个体脂率，这其实减肥是成功的啊，所以它概念是不一样的。其实比如说你要是通过这种健康的方式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肌肉量是在往上走的，肌肉量往上走，脂肪往下降，可能哎数字一平就体现出来这个体重的数字是不变的，但实际上这样的减肥是很成功的，
9: 其实是练结实了，
8: 对对对、
9: 但是没瘦下来。目前去你那儿看病的这些患者多吗？另外呢，就是这些患者去的时候会有什么特点吗？
8: 其实能去医院减重的人群，大多数都已经自己尝试过很多次了，甚至呢已经是就是反复的去失败，自己都没有信心了，可能才去考虑哎我去医院折腾一下吧。其实应该减重之前呢，先去医院去检查评估一下，看看你适合什么样的方法，然后用你这个适合的方法之后哎一段时间再评估，这是比较科学的一种减重方法。好多人去了这个营养科之后，或者是去了这个医院的这种减重的这种 MDC 的这个中心之后呢，我们第一步需要做的呢是给他提取他既往的这些资料，然后梳理他存在的这些问题，然后甚至呢还要给他做一些心理的辅导，让他重新再梳理起减重的这些信心，然后才开始我们本来应该第一步给他做的这些方案的选择这一步。
9: 正像您说的，很多患者呢确实是走投无路才到减重门诊去的，他们在去您那儿之前往往会采取的有没有共性的方法，发现确实没有效果。
8: 那可能比较共性的方法呢就是节食，尤其是以女性为多见，
9: 男性也有，
8: 男性对也有，但是女性可能这种方法或者是这种失败的经历会更多，然后来的时候多数都是掉头发，很惆怅，说自己这么努力，然后这个节食，但是体重一直不往下降，那个腰也变肥了，衣服也穿不上了，然后觉得就是周围的眼光也有问题，然后家人也不支持，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其实饮食和运动呢，它应该是一个打工仔的这么一个角色，在减肥的这个环节里面，他说了是不算的，是由谁说了算呢？是由激素。当你想去这个减重的时候，饮食可以往后放一放，因为一个人能吃能喝，在我们讲，虽然我们是做减重门诊的，但是其实能吃能喝是很幸福的事情，你上来就要让自己干一些不幸福的事情，其实是很考验你的耐力的。那我自制力强，我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如果自制力不强，我可能一天也坚持不了，但是哪怕自制力强的人，我什么时候坚持不下去了，我放弃了，那这个事儿基本上也就反弹了。所以说这个节食减肥呢，它可以用，但是不建议放在首位用，它可以和其他方法搭配着用，或者选择合适的方法。还有个问题呢，需要给大家就是再科普一下，比如像你这个节食的话，其实你的身体它并不闲着，当你去节食的时候，它能感受到你这种变化，它就会调整自己的一些代谢节奏去适应你这种变化。比如说你以前一顿俩馒头，现在一顿饭就一个馒头，那它的身体呢就会把你这一个馒头的吸收率从以前平均30%提高到50%、80%。所以一旦我这个适应你这个水平之后，你这个胃没有被填满，所以你就会还在饿，你饿得很难受，但是像我的吸收率已经翻倍了，那么留在我体内的能量不仅没少，可能还多了啊，所以说可能会出现问题，就是饿得难受，但是我的体重不往下减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当我的这个食量特别特别少的时候，我会节约我的能量的消耗，就会我会把我的代谢率降得非常低。那如果单从减肥来说的话，这个代谢率降低了，那顶多减不下去了，我就放弃也没关系。但实际上当你的所有代谢率降低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血液循环，你的心肝脾肺肾的这种代谢其实都在下降的，它其实对我的整体健康来说是不获益的。所以单纯靠节食的方法来减肥可能能有效1到2个月甚至3个月，但是再长的话你就发现投入和产出比是不合算的。
9: 我用过8+16，确实效果还可以，但是停下来之后效果就很残酷了。
8: 就是比如说像86、5+2，还有轻断食，还有这种就是比如说像限能量，它其实都是可以短期用来减肥的一种方法，
9: 就迅速达标。
8: 对，它不适合长期用。如果一旦你到了平台期，其实你要记得平台期是好事儿，它是身体呢想跟你去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你这86用的这3个月或者这4个月，你是被逼的还是主动想去做的这个事情。因为身体不懂好坏，他就想把你拉下来，哎，你别动了，然后你给我说说你这个事儿是被逼的还是主动的。如果你在平台期继续坚持你健康的生活方式，他给身体会认为哎你不是被逼的，你是主动的，他就会调自己的代谢节奏去适应你。但是好多人往往一到了平台期，他又开始恢复什么呀，熬夜、暴饮暴食，然后这个作息不规律，这个时候身体会认为，你看一旦不让他减了，他又恢复以前的习惯了，那他是被逼的， 他一想保护你，你三个月四个月减了体重，两个月我就让你回去了，所以他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一到了平台期之后呢，其实你应该继续坚持你那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呢，你比如说你前面用的是86+5+2都没关系，这个时候你要恢复你长期想维持的饮食习惯，恢复一日三餐，恢复杂食，但是这个能量呢可以和你86的时候保持一致。比如说你以前减肥之前一天是3000千卡的能量，但是我86呢，我一天就能摄入2000千卡能量，但是这个平台期之后我还给它维持一天2000，但是我要恢复一日三餐，我长期想维持的这个状态，哎，身体就会去跟你的这个状态去调自己的这些代谢，然后它适应好了之后长期就可以维持下来，它就基本上就不会反弹了。
9: 那这个饮食和运动的比例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来调配呢？我听到的说是吃占70%，运动占30%。
8: 其实如果说我们的肥胖是由我们的生活方式引起的话，其实这个饮食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可能比运动要好一些。但是运动对我们来说，刚才也讲了，它不是说吃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运动的话，它对我这个塑形啊，对我这个内脏脂肪的这个消耗呀，或者说这个缓解啊，它其实是首要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是饮食和运动结合起来才能行。但是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是饮食和运动解决不了的，它是代谢本身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步呢，其实应该是先找我的这个肥胖的病因，确定了之后，它确实是我跟我的生活方式有关的，然后我再用合适的饮食和运动方式才会有效。但是比如说它是因为激素的紊乱导致的，或者是因为这个焦虑抑郁导致的，或者因为药物导致的，像这种情况你哪怕你吃的再少，你会发现也没有效。
9: 那压力肥啊，
8: 对，就是像过劳肥，它就不是一个简单吃可以解决的问题。
9: 那从您的这个专业的角度，从医学角度看，导致肥胖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8: 其实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比如像这个饮食和运动，它的角色应该是一个终端打工仔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中间的这个环节呢，应该是个激素。然后这个激素呢，其实它的这个分泌呢，比如说它是往高了分泌还是往低了分泌，它就是受我们生活方式这个习惯的一个引导。但是其实呢，它也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这么一个角色，它只要能保证自己发出的这个需求是正确的、科学的，就 OK 了。但是实际上，你这个正确的需求和这个指令，谁能帮你去实现呢？其实靠的是我们自己的器官，我的肝功、肾功、胰腺，然后这些功能能正常去运转才行。所以我们一般建议的流程呢是，你比如说在减肥之前呢，你先评估一下你的生化指标，然后各项的这个检查是 OK 的，没问题的。然后再一个呢，再关注你的这个生活习惯，你能做到这一部分，比如说你三餐能不能规律吃，然后睡眠，然后你的运动、你的饮水，然后吃饭的速度，这样的一些习惯。然后最后呢，再选我们适合的这种饮食的方法和运动模式，这是比较合理的。换言之，刚才咱讲的，比如说像过劳肥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简单吃能解决的问题，它其实呢是一个饮食不规律，甚至是因为吃的太少、睡眠不规律、高压的一种生活状态，导致了一种内分泌的紊乱。这种紊乱呢，身体想保护它，就出现了一种假性的肥胖。当然还有人在这种高压的状态里面，它是一种消瘦的状态，体重过胖，还有这个过瘦，想把它恢复到正常水平来说，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9: 那针对疑难或者是重度的肥胖患者，减重门诊是怎么样开展这种多学科联合诊疗的？因为这可能是一个综合原因。那么这种患者不动医生动的模式能给患者解决什么样的核心痛点？
8: 你比如说像我们医院，其实从2018年就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多学科的这个模式，我们当时是体检中心、我们科、营养科、内分泌科、康复科在做。但是后来呢，因为就是随着这个就是患者越来越多，然后模式越来越这个就是被大家认可，就后来变成了就由这个门诊部来牵头做。然后就现在比如像中医科也加入了，像外科也加入了，我们医院的这个外科手术目前做的也挺好的。它这种模式呢，其实可以解决患者很多的问题。因为比如像患者单独去哪某一个科去就诊的话，他可能并不适合。比如像营养科，它是个生活方式打底的，你不管去哪个科可能都需要去关注这个问题。但是比如说有些患者呢，他害怕吃药，他害怕手术，他可能中医科就比如说首选，他可能就考虑。那还有一些呢，比如他已经出现了一些并发症，然后那个吃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然后药物对他也没有效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首先考虑手术的问题。但是手术呢，后期有很多的并发症，患者是不懂的，所以其实当他把所有的这个科室相关科室放在一起，那每个科室的医生都给他做一个专科的评估，然后给他说一说你选我们不选我们的这个弊端和这个益处，他会综合判断，然后给这个患者一个最终的一个决断。
9: 哪些运动真的对我们减重有效？
8: 是这样的哈，运动咱们说一般就分为比较常见的两种吧，就是或三种。然后比如像抗阻和有氧。抗阻的这个概念呢，它其实是增加肌肉量的。然后这个有氧的概念呢，它其实是为了就是改善我的心肺血液循环，去帮我去消耗脂肪的，它是两种不同的作用。然后这个其实好多肥胖的人群，你别看他胖，他的肌肉量是不够的， 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发现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一般呢先建议他做一个体脂率的就分析，就人类成分的分析。如果说他的肌肉量不够的话，其实我们是不建议他上来非常大量的去做有氧运动的，因为你会发现他的效果不明显。为什么呢？因为肌肉量不够，他再怎么努力加底不厚实，他的影响力就很小，所以说他这个基础代谢率的改善就很小。而基础代谢率呢，其实应该是我们能量消耗最大的一个出口。它的这个出口呢，就靠的什么呀？它指的是我身体各个器官的肌肉细胞去分解代谢消耗的能量。所以如果说我的肌肉量不够的话，你会发现你特别努力的去做运动，然后每天不停的跑步，它这个每天消耗能量那么少。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是第一步干嘛呢？不着急减脂，而是要做一些抗阻运动，把我的肌肉量先提上来。一旦我的肌肉量提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你躺平就可以赢。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肌肉量很厚，然后很足，然后你的加底很厚实，你稍微一活动，你的影响力很大，它自己就把能量就分解了。所以我们经常会给患者呢就用这个概念。而抗阻呢，它其实不需要时间很长，它是个累积刺激肌肉去合成的过程，你每次大概有个3-5分钟然后就可以。所以我们更鼓励患者呢，就是把这个运动放在日常生活里面去。比如说您坐着这个干活的时候累了，你往后一靠，把胳膊往上一举，空举一下胳膊，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上肢的抗阻运动。那么您在路上去厕所的路上或者去接水的路上，您稍微把后背撑着的腰然后转一转，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躯干部的这个一个抗阻运动。所以大家要有一个就是一个概念，运动其实它是不应该专门抽时间去干的事情，它应该是揉在你的日常的工作学习娱乐中。但凡你需要专门抽时间去做的运动，我们都希望大家把它定位成一个什么呀？爱好。它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有空您去锦上添花，没空的话我还是要靠我日常的活动就好了。比如说有一天你站着发现你要不动一动那个腿觉得好别扭，那个肌肉记忆就已经形成了，所以这样的活动量是绝对够你这个维持体重的。
9: 您这段我特别认可。对于很多人来说，你说我只要一运动我就得有仪式感，换了衣服我得跑到健身房去撸铁去。运动啊，应该就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状态。我今年呢坐地铁比较多，我经常会鼓励自己站着，然后呢我可以手抓着栏杆呢提升一下拉伸一下，我觉得也很舒服。
8: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我说其实你看你比如说你觉得通勤时间很长觉得很浪费时间，一点也不浪费时间。你比如说个子高，你就可以抓你的那个扶手，然后这个上下踮脚尖儿。如果你有幸抢了个座位，你就抖腿就可以了。它其实是一个随时随地可以做的事情，仪式感千万不要特别强。但是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这个现象呢，就是比如大家说我得下班时间和我的好哥们去健身房撸铁，时间地点人物这个运动的形式你都给他安排好了。那你想想你安排了这么多形式，它这个前提是这么多要求，你能长期坚持吗？太难了。对，所以如果不能长期坚持的话，这个习惯的话，你什么时候停下来，肌肉就会丢失，然后脂肪就会覆盖，那么你前面的那些努力就会白费。
9: 就是如果体脂指数在正常范围内，过度折腾是不是其实是会适得其反的？
8: 对，其实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说这个体重这个概念，其实我们一般真正去做减重的话，其实我们反而是不关注的。但是比如像您说的这个体重指数 BMR 这个指标，其实我们也不太关注，它更适合于搞科研，它是一个同比化的这么一个概念，判断这个人是消瘦的、正常的、超重的、肥胖的。但实际上它也不能反映体内你个体的这个体内它脂肪是占比是多少，然后肌肉占比多少，它也不能反映。其实我们更看重体脂率这个指标啊，它是反映这个指标。
9: 但这个必须要机构去测了。
8: 对，当然有一些这个家用的这种体脂秤也可以作为一个这个参考依据。但是它这个数据吧
9: 不是特别准。
8: 对，它不是特别准，你只能做个参考。然后这个比如像体脂率这个数据的话，它可能要有一个就是专门的一个就是黄金标准吧。如果说你的这个 BMR 正常，但是你的体脂率是超高的，我们建议也是减重的。但是比如说你的 BMR 正常，然后体脂率也正常，其实我们建议不要刻意的去减重。因为如果你减得特别过的话，其实你的健康是损害的。因为我们在门诊中也经常会出现这个人减得特别特别瘦之后不来月经了，掉头发了，然后内分泌紊乱其实是加重的。所以他体重呢应该是维持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是比较获益的。就哪怕比如说咱们说我们减重是减着脂肪，但脂肪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它其实是很多激素的前提。如果说你的这个体内的脂肪特别少，冬天怕冷，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但更多的是因为你体内缺少脂肪，导致你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脸上起斑，对，它会出现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不建议特意的去追求体重这个量特别小。
9: 减重手术也是对于这些重度肥胖患者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那么减重手术的严格适应症有哪些？哪些人群绝对不适合做减重手术？
8: 这个减重手术呢，我们一般是放在最后的。 就是一般评估一下这个人的话，如果他能用生活方式干预的话，首选生活方式，其次呢就是比如像中医还有药物这个中间环节，最后呢再选一些就是人中手术。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管是用哪种术式，它后期可能都会导致一些营养素是你长期以后都不能再吸收的，所以你可能需要长期补充一些这种就是营养剂的这个问题。你要评估一下自己能不能长期做到这个事情，你的依从性能不能去做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比如说他这个人，他评估一下他这个精神呀、情绪呀，还有他的内脏的这些就是器官的功能，如果是属于一种衰竭很濒危的状态，因为很多胖人的话他这个心脏负担都是比较重的，他如果说他的功能还很差，其实手术风险是很高的，可能极有可能就回不来，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手术是不建议做的，手术一定是放在最后，评估一下前面没有用了然后再给他做。那比如说像咱们标准的规定，可能比如说你变化指数起码应该是在35以上，或者说这个再高一点37.5以上，或者你想做手术的话比如说在28以上，但是你得有合并症，它是分几个不同的档次才可以考虑这个手术的这样一个手段。
9: 很多老人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是虚胖的，那么它是属于减重的范围呢，还是属于减肥的范围呢？
8: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概率比如说像我们50岁以后，我们的身体的代谢率呢就要往下走。当我的身体代谢率往下走的时候呢，其实我的肌肉就会丢失，然后我的脂肪的占比呢就往上走，这是一个生理的一个本能的一个生理变化，我们很难去逆转。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的体脂率是放宽的啊，比如说像年轻人的话，男性20%以下，女性25%以下就行。但是对于比如说60岁以上的人群或65岁的人群，我们可以放宽到30%，都认为是正常的。因为对于他来说的话，他稍微胖一点获益更多，它的肌少症的风险、骨质疏松更小一些。所以说 BMR 指数呢，比如说对于正常人来说是18.5到24，最新的前两天刚出的最新的这个指南推荐可能要改到23，现在还没有就大规模的使用。但是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它的正常范围呢应该是在20到27或者26.9之间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它在慢慢的放宽。而且随着老年学科的这个发展呢，就是26.9他们认为还是有点太低，还要再往上放。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体重和成人是不一样的，一定要考虑综合方面的这个健康，再决定你要不要减重这个问题。然后他这个虚胖或者说这个减肥的问题和我们成人是差不多的，我管的还是体脂率这一块啊，还是看脂肪的占比这一块更合适一些。
9: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老人他的这个肥胖影响到生活了，那就建议到医院去查一查，来听听大夫怎么给他支招，让他不影响生活。
8: 其实我们就随着这两年国家体重管理年的这种就是推广，其实我们门诊上会有好多老年人跑来减重的，70多岁身体骨快80的，过来减重的。然后我们给他评估了一下，发现比如说他的体脂率，然后比如说30以下，然后或者30出点头，他这个 BMR 指数呢，比如说在27左右，我们都给他劝回了。这种在这种就是上限这个位置的这个人群的话，他认为自己和成人相比的话是有点超重肥胖的，这个没毛病。但实际上他的这个人群和我们成人是不一样的，他是放宽的。所以像这种人群的话，就一定要给他讲清楚，你适当的胖一点，就是适当的就是叫微胖更健康这种观念的话，应该是再推广一下，不要像以前的说就有钱难买老来瘦，他这个肌肉丢失的风险就太高了。
9: 辛辛苦苦减肥成功了，反弹特别快，导致反弹的原因到底会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建立长效的一个健康管理的机制，来巩固我们的胜利成果？
8: 反弹呢是这样，是因为大家对这个就是肥胖减重的这种一个规律性不了解，它体重减的这过程一定是一个降平的过程。所以平台期是一个好事，说明你的身体的保护机制非常健全。但大家不懂它是一个保护机制，他就认为一到平台期了就这么努力减不下去，他就自己就放弃了。其实平台期反而是你去巩固你的胜利成果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时期，他这个观念转变了之后，其实可能这些行为带动的就会稍微好一些。
9: 这个平台期一般它会有时间线吗？
8: 1到3个月吧。
9: 所以也就是说，在平台期第一不要轻易放弃，可是每一个平台降下来的时候都需要我们继续苦哈哈的减呢，还是可以给一点曙光啊？
8: 不需要苦哈哈。其实真正的减肥它应该是一个很开心很快乐你顺其自然的这么一个过程，绝对不是苦哈哈的过程。
9: 你描绘了一个不可描述的生活。
8: 其实这样，就是比如说你到了平台期之后，你就要知道你的身体对于你来说的话，他认为你前段这件事情的变化太多太快了，他需要去巩固消化了，所以你要需要给他一段时间去巩固你前段时间的那些成果。平台期呢一般就是1到3个月，有段时间他突然发现好像身体不拧巴了，就很放松了，其实就说明你这段时间的平台期已经结束了，你就可以进行下个周期的调整了。它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这个体重往下降，平台期降，平台期，它是这么一个流程。
9: 那比如说这个状态下，我是可以去找减重科的大夫给我看一看我到底大概处于什么阶段了？
8: 可以，
9: 可以测出来，
8: 可以的。
9: 减重不仅仅是 患者个人的事儿，家人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时候我们老说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啊。那对于有家族性肥胖倾向的患者，你有哪些生活方式方面的建议呢？

0: 其实我们是不建议晚饭不吃的。为什么呢？你看好多晚饭不吃或者晚饭不吃碳水的人，减着减着就出现什么呀？胰岛素抵抗了。而且去现在的研究发现呢，就是长期不吃主食或者说是一天两顿饭的人，他血糖出现异常的风险会更高一些。因为我们人体进化，它其实是这个激素呢，它有三个高峰期，这三个高峰期呢，其实匹配的就是我们一天三顿饭，它是互相进化、互相磨合的这么一个过程。你人为的改成就一天两顿饭，如果你的适应能力比较强，可能你20年、30年激素都能适应，没问题。但是有的人2年、3年你会发现，哎，血脂异常了，血糖异常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它是个体差异比较大的。如果你提示你的血糖已经出现异常了，就老老实实回来一天三顿饭，好好吃饭就可以了。然后但是呢，吃饭的速度一定要慢。不管是从血糖控制来说，还是从这个肥胖来说，吃饭的速度就建议呢，就是慢慢的吃，一顿饭有个20分钟、30分钟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激素爬坡需要半个小时啊，如果你吃的特别快的话，对于血糖来说，它的升糖速度比较快，我跟不上激素，跟不上，它影响我的餐后。但是对于肥胖来说的话，它会影响我饱腹感的这个感觉，因为比如说像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况下，那我吃到5、6分饱，我的胃就会给大脑分泌一些信号，说我准备饱了，你准备下一步的代谢了。我们大概7、8分饱就能回收到这个信号，我就放下筷子就不吃了。但是对于吃饭速度快的人，他收到这个信号，我的胃可能被填满了，甚至食管都被填满了，他还自己觉得，哎，我吃的并不多，是因为他的饱腹感延迟了。
1: 那吃着不香啊。
0: 对，
1: 嗯。
0: 但所以说，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影城

0: 总有一种文字，跨越山海，直抵人心深处。
1: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感觉见到了家乡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被王蒙老师的妙笔记录了下来。
0: 总有一段阅读照亮平凡，赋予生命独特光芒。
2: 像我一样年龄大的那些姐妹们，我妈妈、我奶奶，她们都是没有自己的名字，但是我现在因为我出了这本书，有了我自己的名字，我觉得我特别开心。
0: 总有

0: 造自我，写就人生崭新篇章。
1: 我觉得我个人现在就是阅读的一个结果。
0: 总有一扇新窗，打开视野，看见世界更多美好。
2: 阅读是让我认识这个世界的一种媒介，然后同时多一些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
0: 4月20号到26号，全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到来之际，文艺之声特邀作家徐泽辰、新大众文艺写作者李文丽、阿依努尔与舞蹈演员王亚斌、孟庆阳、张翰、相声演员英宁、歌手白雪等多位文艺工作者，与您分享阅读改变他们人生的故事，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书香四月天，让我们一起相信阅读的力量。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心风云变幻，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吕布传令让陈宫分兵去取萧关，自己打徐州。陈宫一听，不行了，将军，别在这儿耽误了，徐州根本进不去了，萧关早已被曹军所得，我们现在只有小沛一地可以扎足了，还是到小沛去吧。言之有理。这回他听了陈宫的话了，带着人马匆匆忙忙奔小沛。刚走到半路上，只听对面是金鼓大作。好，陈宫与吕布定睛这么一看，他们以为这是曹兵在这断路呢，仔细一瞅不对，是自己的人马。再一看前面跑开两匹战马，是张辽高顺。吕布一看，啊，我让他们守小沛，他们怎么上这儿来了？吕布大声问张辽，你等来此作甚？哎呀，张辽赶忙到跟前，在马上插手施礼，将军，不是徐州吃紧吗？已被曹兵包围，我等奉您的将令去救援徐州，将军您怎么离开徐州到这儿来了？吕布一听，岂有此理，我什么时候给你们下过令啊？谁去传的将令？陈登啊，又是这匹夫。陈登在哪里？他在小沛。哎呀，吕布听到这儿的头嗡的一下，差点一头从马上栽下来，他可真着了急了。这陈登十恶不赦的匹夫，我必将此贼碎尸万段，你们赶快随我回兵小沛。张辽高顺根本是摸不着头脑了，不知道这怎么回事，怎么将军发这么大的火啊？回小沛好吗？哗，合兵一处，回到小沛，离老远一看，小沛城头遍插曹兵旗号，感情小沛早已被曹仁大将所占。吕布催马到城前，只见在城楼上站立一个人，是满面春风，笑笑呵呵的。谁呀？陈登。吕布气的是破口大骂，逆贼还不开棺出来受首，正待何时？陈登一听，什么开棺受首的不是我，是你？吕布，登来汉臣，安能久视你这反贼？这陈登啊，他不慌不忙的站在那城楼上，风风凉凉的，他骂吕布。吕布气得浑身直打颤，脸煞白呀。他越看陈登那酸溜溜的样子，他越生气。萧关没了，徐州丢了，小沛已经失守，都让这个恶贼给闹的，现在闹成这个地步了，吕布真想立即把陈登抓住，抓住他之后拿撒帚把他撒喽，撒成丝剁成沫包饺子，把陈登吃了得了。气得他当时把苍天戟放起，这么一举，大喝一声攻城。这攻城俩字刚一出口，哒，就听身后一声炮响，杀来一哨人马，是500飞虎军，为首一员大将，穿黑挂皂，一身青，胯下乌骓豹，手里提着丈八蛇矛，看大旗上写几个大字，是燕人张。张飞来了，高顺立刻过去迎战张飞，30几个回合，叫张飞把高顺杀得盔歪甲斜。高顺哪打得过他呀？吕布赶快过来接战，刚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只听喊杀声四起，曹兵到了。这怎么打呀？现在吕布这些人马根本敌敌不了，他与陈宫赶快带领着这些残兵往下败，败下一段路来，忽然间就听旁边嗒，这怎么回事？道边这声炮响之后，唰，一队人马杀出来，眼排着排开，正中一员大将，卧蚕眉，丹凤眼，面如虫草，五柳长髯，倒提着青龙偃月刀，感情是关羽关云长。吕布刚要挺戟去战关羽，这时候张飞由后边杀来，曹兵也到了。 眼看吕布他们就要身陷重围，吕布无心恋战，他与陈宫带着残兵败将败回了下邳。关羽和张飞两个人本想追，可是两兄弟这一见面呢，顾不得追吕布了，哥俩都难过了。这些日子关羽张飞他们上哪儿去了？关羽在海州路上躲避了些日子，现在听说曹操发兵来打徐州，他这才把人马带过来。张飞呢在芒砀山藏身呢，他也听说曹兵来了，所以哥俩全来找的是大哥刘玄德。合兵一处，见着刘备了，弟兄三人都落泪了，各诉失散之情。曹操解劝了一番，哎，弟兄失散重逢本是一喜，何必这样伤悲呢？来来来，你我兵进徐州。呼，曹丞相率着人马浩浩荡荡来到徐州。糜竺和陈规接出来了，糜竺先和玄德说一说家小平安的事情，玄德很高兴。曹操坐在徐州帅府是大摆酒宴给诸将贺功，他的左手坐的是刘备刘玄德，右手是陈规父子。关羽张飞在玄德身后是佩剑而立，文武众将依次而坐，曹操亲自罢斩，贺三成一鼓而下。谁的功劳？是陈规父子啊。曹操就在这酒席宴前封陈规父子十县禄，领十个县的俸禄，特别封陈登为伏波将军。曹操告诉文武诸将，今日必须一醉方休，喝痛快。嚯，门口是吹吹打打，里边是杯盘罗列。就在这酒席宴前，曹丞相说了要兵进下邳。程昱先生一听，丞相啊，进下邳取此孤城倒是可以，不过我们要小心一些，要外防袁术，内防吕布啊，就是说外边的兵啊别跟吕布联合上，吕布的人马也别从下邳跑喽，那意思就是把他堵住。曹丞相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程先生请放宽心，我已经想好了，派玄德去守淮南。刘备是欣然领命啊，宴后他派孙乾简雍看守徐州，自己带领关张两个兄弟率精兵五千走了。曹操在徐州这歇兵两日，然后兵发下邳。曹兵一到下邳，就将这座城池是团团围住。曹操让吕布城头搭话，吕布带着陈宫上城，站在城楼上这么一看，哎呀，吕布暗吃了一惊啊，这还了得？他往城下不看则已，这一瞅好，兵层层甲层层，刀枪似白碎，剑戟如马林，战将如下山猛虎，战马似出水蛟龙。再看红罗伞下一匹紫鎏驹，马上端坐的是曹丞相。只见他头上戴着金爵弁，身穿大红袍，爵弁宰相戴的帽子，袍去皇上就是他了，皇上戴那帽子叫冕呢，爵弁者至如冕嘛。黑眉细目，白面长须，怀抱令旗，威风不可一世，真是令下山摇动，兵出鬼神经。曹操一看吕布登城了，轻轻的往前一带马，用鞭子一指，奉先听了，你吕温侯曾有灭董卓之功，今日若能倒戈归降，共扶汉室，仍不失封侯之位，子贵其荣，功名可就，如执迷不悟，此城一破，玉石俱焚，毁之晚矣，望将军察之。你好好想想吧。吕布听着这会儿点了点头啊，他再仔细看一看，哎呀，曹丞相两边战将不下几十员，一个个盔明甲亮， 刀光月牙，那盔甲战袍在阳光下映出来的那个光辉呀，光分十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看的人真有点眼花缭乱。吕布这时站在城上，手按着垛口，他的心里边是既紧张又反悔。紧张的操兵失败太大，反悔悔不听陈宫之言。曹兵没来呀，陈宫就告诉他了，将军你赶快出城迎敌，咱不能在这城里头死等着，等人家曹兵一来八百咱们困上，那可就不好办了。您先把人马带出去，趁曹兵远来站脚未稳立寨不牢的时候，您给他来个迎头痛击，曹兵必败。吕布没听，哎，公台谬矣，曹兵来不来又能如何呢？我外有泗水之险，下邳城中兵精粮足，而曹孟德能奈我何？现在一看，曹兵兵临城下，将之豪鞭，哎呀！所以吕布心里又有点紧张，还有些反悔。他把双拳一抱，请曹丞相战退一步，如奉先深思，我好好想想。曹操笑着在马上点了点头，行，我这几句话打动吕布的心肠了。可恰恰就在这时，由吕布身后转过一个人来，陈宫，他把吕布往旁边这么一推，咚！大胆曹操，曹孟德欺君逆贼，难道你还想毁他人不成吗？今还敢在此以巧言骗人，我们能想你吗？若想如卵击石啊，就拿这鸡蛋往石头上碰一样，今日逆贼自来送死，乃天助也。说到这儿，陈宫一抬手，当，开弓射出一箭，嗖，这一箭正中红罗伞盖，曹操这马哒哒哒哒哒哒往后退了好几步，曹丞相在马上这么一摘歪，差点摔下来。好你陈公台，我视然如仇，非把你杀了不可。吕布一看，行了行了行了，拉着陈公赶快由城上下去了。曹操还真听吕布的话了，是退兵三里路。三里地那多少万人马，二三里地算个什么呀，抬腿就到啊。所谓退兵等于没退。吕布拉着陈宫下了城，他就问陈宫说，现在曹兵已经兵临城下，公台还有何计叫我呀？陈宫一听，还有何计呀？没有了。公台计囊已穷，我这兜里啊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了。陈宫这是气话，吕布看出来了，自己觉着也对不起陈宫，人家没少给我出好主意，我是哪回也没听。公台，咱们应该以大局为重啊，下邳一失，你我无立足之地啊，愿公台还应该以计较，告诉我个主意吧，我这回准听。陈宫看着吕布，哎，他轻轻叹口气呀，真没办法。将军，别看现在曹孟德气势汹汹，率着这么多的人马围住了咱的下邳城，不要紧，我有一计还可破曹啊。公台，那你快讲出来我听听。您呐，带一哨人马杀出城去，我在这会儿不动，你我成犄角之势，曹兵要是攻将军，我出去救援，曹兵要是来打下邳，将军就从后面来兜杀。曹操能带多少粮草啊？如果这种拉锯战要是打开了的话，战不了个个月其成的，曹兵自退。吕布一听，双挑大指，这真是一条良策。哎，就按陈宫所说，我立刻出兵。他当即下令，挑选精兵三千，多带些棉衣。这时候天很凉了，吕布啊也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收拾。他这一收拾就惊动了他的夫人严氏。严氏夫人一看 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他出来问，不知将军戎装要向何方？你收拾得这么利索，要上哪儿去呀？吕布一听，哦，他就把陈宫所设之计跟严氏说了说。严氏一听，就把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他舍不得叫吕布走。要说也有道理，严氏跟吕布商议，将军就剩这么一座孤城了，你带着人马杀出城去，留下陈宫，他能守得住这下邳吗？如果曹兵攻进城来，那可怎么办呢？到那时恐怕妾已不属将军，我就不是你的妻子了。啊，这个他一看严氏落了泪了，这真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吕布啊，心软了，他当即把盔甲全脱了，吩咐人把赤兔马拉走，把戟扛回去，告诉严氏不用伤悲，酒菜白下。吕布坐这儿喝上酒了，一直等了两天，陈宫一看怎么没信儿啊，他来找来了。啊，将军，我已经告诉你了，为何到现在还按兵不动？吕布一听，公台请坐，我正要找你商议呢，你说咱们用得着把兵马带出城外吗？成什么犄角之势？我上次跟你说过，外有泗水天险，咱们城中兵强粮足，我看不要紧吧，就不用出兵。哎呀，陈宫听到这急得直跺脚啊，将军可不能不出兵啊，要那样就是坐以待毙呀。陈宫的话刚说到这会儿，他抬头一看，严氏正在怒目相视，用眼睛瞪他呢。陈宫把下边的话就收回去了，诺诺而退。退出来之后，陈宫心里更加烦闷。陈宫不管怎么烦闷，每天他也得上城去几次，忠于他的职守啊。这天他上的城来，这么一看，只见曹兵远处旌旗摆动，忽然有探报来报，报与陈宫说是曹操粮将近了，他正在回许都运粮。哦，陈宫一听，这是个好机会，如果说派一员大将带领些人马杀出去断其粮道，他粮食来不了，曹兵是不战自退。哎呀，陈宫转念这么一想，好倒是好啊，可派谁去呢？他想了想城里的这几员上将，哪一位也不行，除非是吕布，还得去找他呀。陈宫硬着头皮又来见吕布了。吕布一看，公台为何去而复返呢？将军呢，方才我得到探报的消息，曹军粮已断绝。哎呀，吕布一听，好啊，断了粮，那曹操还能打仗吗？您听我说呀，曹操现在已经回许都去运粮去了。哦，路途还远着呢。什么？陈宫一听路途远，说运到就运到。等曹操要把粮食备足之后，这座下邳城就保不住了。哎呀，吕布听这会儿大吃了一惊，陈宫言之有理，那你说该如何呢？我说咱们应该派出一将劫其粮道，把粮食给他断了，他就没有办法，曹兵不战自乱，然后咱们再出城一击，可护曹操，就能把他抓住。好主意啊。公台，你看派哪员将去断其粮道呢？哎呀，将军，我都想过，别的将军恐怕难当此任，要想由万马军中杀出去断其粮道，只有将军你。哦，吕布听这会儿把头轻轻点了点，自己是洋洋得意，心里说，哼，舍我其谁也，也只有我了，来戎装出城。 陈宫赶快出去调动人马，挑选精兵。吕布在这儿披挂，刚披挂好，他夫人严氏过来了。严氏一看，这又要上哪儿啊？哦，我明白了，还是得出城打去啊。严氏赶忙吩咐身边的丫鬟把貂蝉请来，随后他这才问吕布，不知将军披挂何往，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哎，夫人呢，我还忘了告诉你，刚才公台已经得到了探马的禀报，我要出城去断曹操的军粮，是怎么回事。哎呀，严氏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将军威仪呀，你太危险了。吕布愣了，夫人何以见得呀？严氏一听，将军你虽然英勇，这我是知道的，但虎猛难敌狮众，老虎再厉害，几十头狮子围着他，恐怕也得把这老虎打败。多日以来曹兵攻城不下，是满腔怨恨啊。今天他们要见到将军你披马出城，他们能够轻易把你放过？势必有一场鏖战。吕布冷笑一声，夫人放心，鏖战又有何妨。严氏一听，话虽如此，可是妾身也放心不下。将军此去，我看凶多吉少，昔日霸王所勇，不是自刎乌江了吗？
2: 哎，
1: 吕布一皱眉，心说怎么说这丧气话呀。将军此去若有差池，下邳城必然不保啊，城池破碎，妾身难以保全，我为全将军之业，万里前程，妾愿死于将军出征之前，给我拿剑来。严氏要抹脖子，貂蝉在旁边哭了半天了，他听到这会儿站起来走到吕布跟前，一头扎到吕布的怀里来了，说将军要出城也行，先把妾身我杀死吧。吕布瞅了瞅娇妻，看了看爱妾，先劝严氏，哎呀，这又何必呢，你的话说的都有理呀。 那好，我听你的。随后又安慰貂蝉，好了好了，别哭了，我不去了。别说曹兵杀不进城来，即便他杀来，凭我的画戟和赤毒兽，我保证你们姊妹二人也能离开此地。他又把这盔甲全脱了，陈宫绝叹一声，嗨，我等死无葬身之地。从此吕布闭门不出，整天与他的妻妾是饮酒解闷。众将得到这消息之后，一个个垂头丧气，等着吧，等曹操的粮食运到之后，这座下邳城就玉石俱焚了，咱们就全完了。正在这时，由座位上站起两个人来，列位将军何必如此呢，我们有一计是可退曹兵。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间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金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大家一看呢，原来是陈宫的两位心腹战将，一位姓王叫王凯，一位姓许叫许四。平常啊，谁也没注意这俩人，不知二位将军有何高论。两个人把想好的主意这么一说，大家一听，这真是个办法。吕将军要是答应，那可太好了，咱们两气加攻就能把曹操打败。那就请陈宫去跟吕将军说一说吧。陈宫一听啊，我不去。怎么？我已多次向其献计，他一次都没听过，我还找他干什么呀？王凯许四一看，那公台不去，我们俩人去得了。这二位来了，说要见吕将军。吕布一听，他们两个人见我干什么呀？啊，叫他们进来。俩人进来见吕布，十完礼之后往旁边一站。你们有什么事来见我呀？将军呢，我们有点拙见，想跟将军您说一说，能把曹兵退了。吕布一听，精神一振呢。哦，不知你们两个有什么好办法？将军呢，咱们能不能出城去求求救兵啊？嗨，吕布轻轻摇了摇头，不是没想过，求谁去啊？这么多人马在下邳城外围着，也杀不出去，即便杀出去，谁能来帮我呀？那么你们说应该去求谁呢？将军，还是去求求袁术吧。嗨，吕布一听这话呀，心里更难过了，没法去找人家袁术去了。袁术上我这儿求过亲，我开始答应，后来悔婚了，而且把媒人韩胤也给杀了，袁术正在记恨我，他怎么能发救兵来呢？这俩看出来，将军您不必为难，我们去了好好的跟袁术说一说，必定有联姻之好啊。这悔婚也不能怪将军您，不都是曹操曹孟德设的奸计吗？哎，吕布一听有理，二位将军一片苦心呢、要是这样，你们到了淮南多多替我致意袁术将军，就是好好跟人说点好的，这俩就明白了。吕布简单准备点礼物，俩人要走又回来了。二位因何去而复返呢？将军呢、他我们这点本事不行啊，杀不出城去，外边有那么多的人马，您是不是派人送我们一程？哦，言之有理。吕布一想，可也对，当时他派张辽高顺作为开路先锋，让郝萌啊断后带领人马一千，如果要是杀出去的话，叫郝萌呢率领500人马把这两个人呢一直送到淮南。就这样，当天晚上人穿软甲，马摘鸾领，悄悄的把城门打开，这些人就从城里杀出来。杀到城外，从哪条道走啊？开始他们都商量好了，就从刘备这个大营往外杀，就觉得这会儿人马呀还单薄一点。不过他们也担心，因为刘备手下的关张特别厉害，反正就虚张声势呗，也不是诚心出来打仗，能杀出去就算行了。果然刚走到刘备的大营跟前，一声炮响，张飞就把去路给挡住了。张辽高顺立刻过去抵挡，一场厮杀，借着这个混乱劲儿，郝萌就把许四王凯给送出来。随后他带领着几百人一直把这两位给送到了淮南。来到淮南这儿，郝萌啊带着人马驻扎在城外，叫王凯许四进去见袁术。袁术早就得到禀报了，说吕布派人来了。袁术一听，什么？吕布派人来见我啊？ 好啊，这可真是不容易，人在哪儿呢？快请快请。许四和王凯就在门口那儿站着呢，袁术的话他们俩人全听见了，一听这话里头有音儿啊，怎么这么客气啊？俩人赶忙进来，见袁术十大礼，称名上。袁术一看，哎呀，这我怎么敢当啊，啊，快快快把他们两位扶起来，看座看座。旁边还给俩人准备了座位，这俩人不敢坐呀，名上在此，焉有我们的座位。哎，不然不然，你们分从哪儿来呀？你们是从吕布吕奉先吕大将军身边来，吕将军还了得起吗？日失三城啊，徐州、小沛、萧关全丢了，现在听说在下邳呢。哎呀，吕将军在下邳怎么会想起我来了呢？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呢？哎呦，这俩都要哭了，现在听出来了，袁术啊，这是损吕布呢，你损吕布行啊，我们俩这招谁惹谁了？那怎么办？也得听着呀，谁让我们给出的主意上这儿来了呢？人家说的闲点淡点也就得担待着吧。实不瞒名上，我们是奉吕将军之命来求救兵来了。啊，什么？袁术一听，再说一遍，是来求救兵来了，向您。哎呀，你们那吕布大将军怎么能够求得着我呀？要说兵吧，我这儿有几十万，粮草也不少，可是分去救援谁？要救援别人，我可以派将出兵，至于你们吕将军呐，一兵一卒我也不派。我念起你们两个小将，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你们是为了你家主公将军吕布，要不然我当即将你们斩首，把他们给我诛了出去。诛出去就是轰出去，过来人刚要轰，王凯许四也有点急了，一进门来把我们连冤带损，坐这儿听了半天了，现在要给轰出去，我们有什么脸回去见吕布？这是我们出的主意，袁术你也太难了，作为你这么大个身份，你自称自己是皇帝，你也得有点气量，说两句就得了吧，干嘛还要把我们杀了？人都怕急呀。俩人互相看了看，砰一下挺身站起来，且慢，倒把袁术吓一跳。嗯，啊，怎么了？不用轰，我们自己可以走。名上，你以为我们这次到淮南担着这么大的风险，光是为了我们吕将军吗？袁术一听，哦，那么你们还为何人呢？也为了名上你。我告诉你，名上，现在曹操领人马打我们吕将军呢，那不是在打他，而是在打你，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不领兵来发你嘞？如果领兵要发你的话，我们吕将军就取了曹操的许都了。现在呀，你和我们吕布将军是唇齿相依，如果我们下邳城一破，将军被擒，是唇亡齿寒，他立刻带兵兵进淮南，你仔细想想吧。明上，你应该以大业为重，何必记着这么一点小小的冤怨？行了，我们话已说明，再会。两个人啪啪手一背，大摇大摆的出去了。哎哎，袁术一看，回来回来，别走啊。这些人一看怎么回事啊，刚才明上已经传旨让把这俩轰出去，现在又给请回来了。两个人转过身来，把胸脯舔起来了，就这么回事儿。刚才呀，让袁术给嘴一顿，现在这俩还有拿手了。二位请坐。哎呀，许四和王凯的话打动了袁术的心肠。他一琢磨，这话说的对呀。我说我这些日子在这儿这么踏实呢，是曹操没得充分来打我呀。现在他正在收拾吕布啊，真等着把吕布收拾完了，可不是要兵进淮南吗？嗯。二位说的有理，我应该派兵。
2: 我派兵，袁术转念一想，我也太窝囊了。你瞧我跟吕布这门的亲事啊，是三上三下呀。现在姑娘也没来了，是媒人也完了，我还得给他派兵救他，这也太窝囊人了。不派我也危险。这，
1: 哎呀，这么着得了，二位将军，方才你们的话说的也对。你们回去跟吕布说，让我派兵也可以，他必须得把他女儿给我送来。
2: 干脆这么说得了，不见姑娘我不发兵。来呀，白酒款待二位。幸亏刚才这俩一横，要不然连顿饭都吃不着。人家袁术说的也对，哪能就这么空口白话立刻发兵武安，也应该把姑娘给人家送来啊！多谢明上。两个人下来吃完了酒饭，来到城外一见郝萌，把这事儿这么一说，郝萌一听，那咱们回去吧。三人又回来了，走到半路上就商量开了，咱们回城怎么走啊？还得走刘备的大营。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啊，觉得这个刘备啊比这曹操好点儿，另外呢人呢还比较单，容易过。不过上次可碰了一回张飞了，这回咱们得加小心。现在走吗？那不行啊，一定得晚上啊，天黑以后啊。对，领着人马先在个小山洼洼里头猫着，等到了二更以后，这才悄悄把队伍拉出来，由打刘玄德大营一过。这回可困难了，人家又有所准备了，张飞飞马杀出啊。郝萌一看这可不好，他冲着后边这俩人一摆手，那意思我战张飞，你们快走。然后他摇枪催马就奔张飞来了。两人打到一处，没有三五个回合，只听张飞大叫一声，磕刀把牛打干桥上，一把就把郝萌给提了过去了，啪、往地上这么一摔，后边的捆绑手过来把郝萌给捆上了。借着这功夫啊，王凯许四跑了。张飞追了一阵子也没追上，就把郝萌给押进了大帐。刘备一看，哦，这是吕布派出去的将军求救兵的呀，不能搁到我这儿啊，得赶快给曹公送去。连夜刘备就押着郝萌来见曹操。曹操一听，什么，吕布派人出去求救兵去了？擂鼓声大，跟着一阵鼓声，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丞相要攻城呢，噼里啪啦一颗颗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帐下听令，捆绑手刀斧手捧印官捧剑官往两边这么一站，哎呀，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曹操秉正归了座，他是满脸的怒气，吩咐把郝萌给我推了进来。就把郝萌由帐外给押进来。曹操一问，郝萌就得如实说了，他也不敢隐瞒了自己怎么去求救兵，怎么回事，袁术怎么说的。说完之后，曹操吩咐将郝萌推出斩首，到外面就把郝萌给杀了。然后曹操手捻胡须看了一看众将，哼，吕布啊现在困的是走投无路，他很想去求救兵，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兵将由打下邳城中杀出来。从今夜起，吕布的一兵一卒不许随便放出。曹操，曹操的心里，那吕布要把救兵请来，扒给他来个反包围，现在许都又空虚，给他来个脑后摘金，他受得了吗？他能不急吗？然后把袍袖这么一掸，啪，散帐。嘿，把刘备给干在那儿了。刘备还以为把郝萌送来，得受曹操一番表彰呢，不赏吧也得夸赞他几句，挨了一顿说。刘备回来了，关羽张飞都这儿等着呢，一看大哥回来了，兄长，不知曹丞相说些什么？哎，刘备把方才曹操的话说了这么一遍。张飞一听就火了，拍案大怒，岂有此理，这老子，我们抓住了人给他送了去，不单不给予封赏，还说我等几句。大哥，咱们拉起兵马离开此地，您看如何？刘备一听，胡说，曹公有曹公的难处，这么多的人马，没有严格的军令怎么能行啊？曹操说的有道理，一旦要是把吕布的人放出去，他请来救兵包围了我们，那可就不得了了。二位贤弟，我们一定要听从曹公的将令，从此严加把守，不得疏忽，安歇去吧。关羽张飞这才不说什么。许四和王凯呢，回了下邳了，到城里见了吕布，这么一说，说袁术说了，您得把女儿给送去，送去之后他可以发倾国人马，就是把所有的兵马全发来来救咱们，如果您要不把女儿送去啊，人家是一兵一卒也不发呀。吕布一听， 也没有办法了，只好如此。难怪袁术这样，我总失信于他呀。那咱们就送吧。送女儿，这是什么时候啊？外边冰层层假层层的，您能把女儿送得出去吗？送不出去也得送啊。他想了想，想出了个办法，然后跟严氏和貂蝉商量了商量，什么办法呢？派1000人马，让高顺、张辽打先锋，在头前走，后边呢，派两员将保护着，然后准备一辆小便车，我把女儿用甲把她包起来，包好之后背在背后，是妇女出城，背着女儿往外杀，等送出200里地之遥，我再让女儿上车，我就回来了。大家一听此计甚妙，连夜收拾吧。正收拾了一天，第二天的晚上定更以后，全都收拾完，吕布把女儿背在背后，这大包袱，姑娘啊体倒不重，用甲这么一包，你说这能轻省得了吗？吕布把女儿背好之后，大家都很担心呢。担什么心呢？知道上次王凯、许四不是出去了吗？人家曹操知道了，现在曹兵是加强防范呢，不容易往外送啊。虽然说有吕布将军壮着一点胆子，可是大家还是放心不下，都挑选的那精兵啊，20岁往外30岁以内宜丁实的，比如说要在一个营里挑啊，只能挑出10几个人来，就凑了这么些人保护着吕布妇女，由打城里就杀出来。吕布马刚往前这么一冲，人家曹兵就知道了，吕布来了，休得走了，吕布杀呀，到处是鼓炮声，战马嘶鸣啊，灯笼火把照如薄昼似的，一般全奔吕布下手啊，这儿也喊捉吕布，那儿也喊休要走了吕布。吕布就拼着命的杀吧，是左拼右屠啊，他想杀开一条血路，杀不出去，到处是刀矛器械，乱箭齐飞。吕布背着女儿这么沉，他还怕伤了女儿，他本事再大也不行，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汗流浃背了，根本杀不出去。吕布只好是败马回城，回到城中来是更加闷闷不乐，赵天拿这酒就砸法子吧，他是必城不出，死守下邳，哪儿也不去。外边攻城的这位曹丞相心情也是越来越焦急，他兵围下邳已经将近2个月了，耗尽了大量的粮草，现在是攻城不下。曹操焦急什么呢？一他是怕什么张扬啊、袁术啊、刘表啊来救援吕布，二他所担心的现在许都空虚，总怕有人去取他的许都，现在越打越艰难，下邳也拿不了，别再耽误了什么大事。为此曹操有回兵之意，他不能当时下令就回兵，他得和这些谋士们商议商议，把众家谋士请来这么一说，荀攸给制止了，不行，丞相这兵可回不得，我看吕布有勇无谋，屡战屡败，元气已伤，他连点精神头都没了，三军以将为主，将衰则军无奋心，这个当将军的要是一堆喽，手下这些兵士们也就没有奋斗之心了。陈宫虽然很有智谋，但是迟了，现在已经晚了，丞相您应该速取下邳，吕布可擒。郭嘉一听荀攸的话说得很对，丞相我有一计，胜如20万雄兵，吕布虽然英勇啊，他也逃脱不了。荀彧在旁边微微一笑，讽笑莫非要绝一泗之水。郭嘉一看让人给说破了，哈哈，英雄所见，然就是这么回事儿。派兵把易水和泗水两河的水憋起来，然后一豁口子，哗啦一下子大水就下来了，白亮亮一片。哎呦，眼看着那下邳城的西关、南关、北关水深几尺啊，只是东门呐、啊、这水还浅一点，也就是2-3尺深那么个样子吧。有人慌报吕布，吕布还不以为然呢，来点水怕什么呢？ 我胯下的赤兔马渡水如踏平地，料也无妨。他嘴里虽然这么说，吕布出来一看，哎呦，他心里可真发了愁了。这一愁闷呐，更跟这酒拼上命了。喝吧，早晨晚上是一天四遍。喝着喝着，他拿过镜子来这么一看，机灵打了个冷战。哎呀，怎么回事啊？改模样了。原来那吕布多漂亮，在凤仪亭那时候，在虎牢关那时候，在刺董卓那时候，在辕门射戟那时候，那简直像

0: 忽然间侯成手底下人呢把他那战马给偷走了40多匹，偷哪儿去了？想给刘备送去，叫侯成给捉回来。捉回来之后，这不是个高兴的事吗？有人就酿了点酒，又杀了几头猪，准备啊吃喝一顿。侯成当时没敢，因为将军有令不许饮酒，这怎么办呢？哎，咱们先给将军送去两坛，让他先尝尝这酒怎么样，再把这事儿跟他说说，将军就不会生气，也不会怪罪了。侯成诚心诚意的抱着两坛酒，抬着两口烧猪就奔这儿来了。到这儿一见吕布，把酒往上一献，跪在那会儿把这情况这么一说，说完了之后，我们略表一点敬意，给您送这两坛酒。吕布一看这个酒可气坏了，好啊，这城还能守得住吗？我不是告诉了吗，不许饮酒吗？为何私自酿酒呢？可是侯成刚才把话都说了，按现在的话来讲就算是个特殊情况呗。那吕布也不让，吩咐人将侯成推出斩首。这下众将都来说情啊，说情吕布也不答应，把侯成吓坏了，像鸡奔碎米似的磕头求饶，我再也不敢了，那我也不喝了，将军您也别喝，我把这两坛酒拿回去。哪有那个事儿啊，拿回去非杀不可。后来苦苦这么一央告他，吕布心有点软了，不杀也行，重打100。什么事儿就打100？那100还不把腿上肉全打飞了？大家又求饶，这算勉勉强强的被花50，就是打50板子吧。噼着啪嚓，哎呦，打得侯成嗷嗷直叫，鲜血直流，皮开肉绽，有两士卒把他给搀回去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9: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嘉兴直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天目山九号架起空中生命通道，浙江企业操盘亚运会开幕式，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举办，杭州面向大学生创业园试点发放 token 卡，首届浙西南民间武术邀请赛在遂昌举办。每周关注，我们要关注的是前不久大火的 OPC 艺人公司的实际生存状况如何。坐游钱塘，我们要去看一看假日期间杭州各地有哪些文化旅游活动上线。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节目，首先进入一周快报板块。
8: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0: 一周快报，我们来说一说最近的新鲜事儿。9月21日凌晨，嘉兴南湖机场直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这是继嘉兴南湖机场开通至匈牙利布达佩斯航线之后，直飞欧洲的第二条货运航线，也是连通全球的第四条空中货运航线。首飞卢森堡航班由全球主流 B777F 全货机直飞，是经南湖机场飞往境外的首架该类型机，实行一周两班航线常态化运营，单班最大装载量近百吨。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首飞不仅飞机是宽体新机型，连机组成员也是持用公务普通护照通关。那针对新情况，嘉兴边检站自接到新航线申报后，及时展开相关的查验流程、清仓要点等业务知识的再学习、再强化，并连夜总结复盘，保障该机首降经验做法，确保首飞勤务、万无一失、安全顺畅。凌晨3时许，通往卢森堡的航班顺利实现首飞，标志着嘉兴通达欧洲的空中桥梁首次扩容，意味着嘉兴空港国际化航空枢纽能级实现新的突破，进一步畅通中国至欧洲腹地的空中物流大动脉，大幅压缩中欧跨境物流时效，降低综合流通成本，持续激活区域跨境电商与国际贸易发展新动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0: 为了保障中秋和国庆长假的出行高峰，杭州各交通场站推出多项举措，保障假期出行顺畅舒心。记者在长假前夕特意走访了各个出行站点一探究竟，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1: 在杭州机场 T4 航站楼，乘客管女士办完值机后，发现手中的登机牌和往常不太一样，颜色、图案都充满了中秋的氛围感。
12: 哎呀，好温馨啊，意外惊喜，马上中秋节了嘛，带妈妈婆婆一起去北京玩一下，看到登机牌，又有月饼，又有小兔子，感觉好温馨。
11: 记者了解到，这次中秋团圆主题登机牌分为两个版本，限量80万张，领完为止。两个版本分别以中国传统色丹桂橙和木山紫为主色调，登机牌正面融合三潭印月、平湖秋月以及满月、玉兔等元素，为奔赴团圆的旅客送上一份具有杭城特色的中秋记忆。 今年中秋三天假期，杭州机场预计运送旅客44.9万人次，日均15万人次。国庆七天长假预计运送旅客107.8万人次，日均15.4万人次。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对于即将到来的出行大客流，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雷宪军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
13: 杭州机场在值机柜台增设了团体办理柜台，尽量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同时，中秋国庆期间，杭州机场将分层分级推行分区登机新模式，解决廊桥拥堵、客舱过道滞留等痛点，让旅客乘机出行更顺畅。
11: 带着行李游玩，拖着行李赶路，是大家出游时经常遇到的难题。最近，杭州多个地铁站推出了行李寄送服务，让游客轻装游杭州。在地铁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站的进站厅，记者看到了标识醒目的行李寄送服务台。记者尝试扫码下单，一个行李箱从机场送到凤起路站，大概要4个小时，费用39元。杭州地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广才说，用户可以选择将行李从指定地铁站点送到酒店、景区、家庭住所，也可以线上下单，由专人上门取件，寄送至指定地铁站点。
14: 我们地铁呢，本身也就是覆盖了交通枢纽、核心景区、商区，所以我们试着尝试去做这项工作。目前呢，我们设置在线上的这个现场服务点，后续我会根据我实际的反馈，会去增设这个服务台的。
11: 此外，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杭州东站、杭州西站将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市内公共交通也将适时延长运营时间，加密运营班次，共同为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接力服务。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我们接着聊一聊最近的新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9月19日晚开幕，可能有不少人已经看过开幕式的表演了。您知道吗？这场开幕式的创意策划、编导制作、主火炬设计制作等整体解决方案都来自一家浙江企业。来听记者报道。
2: 亚运之火熊熊燃起，将一直燃。
3: 19号晚上的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星光璀璨，场馆中央主火炬塔像一颗被城市工业秩序托举起来的心脏，在节拍里缓缓苏醒。音乐、机械、影像与灯光在毫秒之间咬合，最终汇成一声心跳，在夜空中被点亮。开闭幕式技术总监、大风舞台设计院技术总监徐慧文说，主火炬塔在余姚制造基地生产，8月从宁波港起运，抵达名古屋后拼装。火炬采用了以水生火技术，实现全程零碳排放，
4: 全部使用不锈钢材料。我们本次生火台是一个新型装置，采用仿真火焰，这是大风的一个专利产品。水雾加灯光组合效果，能够调色出特别逼真的火焰效果，尤其是我们的一个抗风设计，大风的情况下能够很好的完美呈现。
3: 成立于1991年的浙江大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文体旅创新科技与赋能服务于一体的平台企业。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闭幕式上的杭州时间8分钟的智能舞屏，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主火炬塔钱江潮涌设计制造，再到2024年与亚奥理事会签署独家合作协议，被正式确立为亚奥理事会重量级系列赛事开闭幕式创意策划与实施领域的独家合作伙伴。大风实现了中国企业从装备出海到创意出海的跃升。公司品牌与市场管理部总经理江帆说，
5: 亚奥理事会之所以会选择大风作为开闭幕式独家合作伙伴，看重的是这整套的全产业链服务能力。中国企业也从赛事的活动参与者变成了引领者，将创意引领、文化融合、制造落地、美学表达的符合模式推向世界，实现了中国创意与海外在地文化的和谐共生。
3: 江帆说，不仅是创意，杭州成熟完备的数字技术、 AI 技术也被搬到名古屋。
5: 例如我们前期采用的数字孪生模拟技术，对火炬塔在名古屋现场的风环境、地震影响、光影效果做了大量模拟，能够提前发现问题、优化方案。同时呢，用 AI 辅助设计，通过 AI 结合设计师的创意手稿形成效果图和模型，能够快速筛选方向，大幅压缩了前期的创意周期。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9月19日，天目山9号高鲁棒性细流式高层营救飞行平台正式发布。这款机型由天目山实验室与天巡创新联合实验室研制。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拍照片做巡检的小型无人机，而是可车载机动、地面持续供电、在高层建筑外侧形成空中作业面的应急救援装备。当前城市高层建筑火灾面临烟雾浓、疏散难、登高装备高度有限等挑战，云梯够不着，人怎么撤离呢？天目山九号经过1年左右的攻关，让高层空中生命通道从概念走向现实。当楼顶浓烟滚滚，有人被困，消防登高车却够不到楼顶时，一架飞行平台从地面升起，稳稳悬停在楼外。机器狗先进入火场搜救，然后呢，被困人员登上平台返回地面。天目山实验室特聘研究员冯阳介绍说，在设计上，平台可以贴靠楼宇窗口或阳台，供受困人员走上平台撤离或投放物资、破拆工具。救援作业高度可以达100米，在火情中为消防登高车无法抵达的楼层开辟空中生命通道。平台单次可以运输3名成年人，配套搜救机器狗的搜救算法由北航国新院人工智能平台完成。那接下来，团队将会推进靠壁与偏心载荷等关键试验，并加快与应急管理部门、消防救援队的对接合作，加速型号的 D 定型量产和迭代升级。作为浙江省级航空实验室，天目山实验室锚定低空经济这重大新兴领域，围绕科技、民生等重点需求，持续孵化了一批可应用、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已成为目前国内唯一覆盖所有低空飞行器种类且全链条技术自主可控的省级实验室。未来，实验室将继续推进标志性成果孵化，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向实际应用，让科技真正服务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9月19日上午，首届浙西南民间非遗武术邀请赛在澧水遂昌县龙阳乡茶园村举办。来自各地的12支队伍、近百名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技艺，交流心得。比赛现场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各类非遗武术器械轮番登场，选手们精神抖擞，武术动作行云流水，柔中带刚，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魅力。长拳舒展有力，棍术刚劲迅猛，刀剑起落间尽显武术神韵。那这次比赛呢，设置了集体对练、个人拳术、个人器械等项目，让不同年龄、不同习武经历的选手都有交流切磋的舞台。云和非遗武术队队员吴景平说，
7: 场地呢有茶园武术这个原生态，感觉这个氛围很好的嘞，给人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可以互相交流，提高我们的这些武术的这些技能，大家呢开阔自己的眼界。
1: 民间武术的延续需要老一辈的坚守，更需要年轻力量的加入。赛场上多名少年武术爱好者轮番登场，一展风采。育才中学武术社团成员雷希说，
8: 我觉得中国传统武术它也是一项中华文化的一项瑰宝，我觉得今后我还是需要好好学习这个茶园武术，让它发扬光大。
1: 遂昌有着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茶园武术历史悠久，2008年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年来，遂昌持续挖掘传统武术文化资源，九龙山防身术、连竹布衣拳等项目也先后列入各级非遗项目。遂昌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蓝培富说，
9: 希望我们广大的这个全民健身爱好者，包括我们的武术爱好者，能以我们非遗武术项目传承为基准，进一步扩大我们这个传承队伍，发扬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武术这一个项目，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全民健身队伍。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给您说一说最近的新闻。2026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近日在杭州杭钢公园举办，多类 AI 科创产品、国货潮品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消费，开展资源对接。来听记者报道。
2: 在对接会的 AI 未来生活体验展区，顾家家居的智能星洲 2.0 智能床格外吸睛，整套床架搭载着电机驱动，具备助眠摇篮、一键唤醒、观影零压等多种模式。工作人员沈门先告诉记者， AI 赋能为床垫拓展出丰富的居家消费场景。
3: 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睡眠了，消费群体基本上90后、00后了，它是有软硬调节的，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可以在床上瑜伽、床上按摩都可以。观影角度的话，从125、135到150都可以，其实避免了我们在床区的话，你要长时间一个坐姿对腰部带来的一个压迫。我们有语音声控的，有一个小程序，或者我们就用这个遥控就可以了。
2: 现场国漫次元的 VR 眼镜也吸引了不少观众体验国潮 IP 虚拟场景。企业负责人郭元芳说，目前产品已经接入了上百款游戏和影视内容，还把杭州本土科创 IP 搬进了 VR 虚拟空间。本次参会希望对接产业链资源，破解人才、产品轻量化等难题。
4: 玩游戏的我们就这个市场，他们有个痛点就是体验感不够。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上百款啊火爆的游戏都在里面了，就是我们很熟知的一些这种知名的 IP 啊，结合到这种 VR 游戏当中去，戴上这个头盔之后啊，你就可以在这个整个空间当中沉浸式的体验，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痛点的话可能就是人才，我们还是需要这一方面的一些人才啊。
2: 山区农特产品也在探索适配自身的数字化销售新路径。淳安县带来了农户手工日晒面、山核桃等一批本土农货。淳安供销社淳货出山集市项目组组长于芳兴说，希望借助各展会平台，让小批量的山里农特产找到个性化的线上销售渠道。
5: 希望的话可以有更多杭州这边的一个企业合作，尽量的跟我们相匹配的一个供应商和渠道商，帮助农民可以就是更好的销售他们的产品。
2: 本次对接会发布了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加平台场景加要素制度保障等四大重点方向，力争到2030年培育一批消费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推动全省消费领域规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超6000亿元。浙江省新消费品牌研究院院长张雷认为， AI 正在重构消费生态。
6: 随着我们的 AI 技术赋能，对我们的传统企业来说，它也会得到新一轮的发展的这种契机。浙江有大量这些 AI 企业能够给它去赋能。政府部门的话呢，其实更多的是给我们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些平台，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跟我们的消费者来建立一种链接。
7: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2026宁波人才科技周开幕，本届活动以一流生态共赢未来为主题，将在近一个月内围绕人才、创新、产业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举办一场开幕式、一场高层次人才引进洽谈会和人才引领、产才融合、多跨协同等五大板块30项系列活动。开幕式上，宁波发布加快聚焦人工智能人才专项行动，通过 AI 场景全维聚力、 AI 平台全域聚势、 AI 底座全速聚能、 AI 图谱全链聚智四聚行动，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地与创新应用高地。到2028年，计划形成100个场景应用标志性项目，打造市级 OPC 社区10个以上，集聚 OPC 创业者10000人以上。近年来，宁波以城聚人、以才兴城，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6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6.9%。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量近3年年均增长14.4%，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6倍。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杭州正在把 AI 算力支持纳入人才服务。9月20日起，杭州面向全市35个市级大学生创业园试点发放 token 卡。来听记者报道。
8: 上午10点，在杭州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一站式服务中心 ，token 卡已经摆在领取窗口。创业者登记个人信息后，就能直接领取。刮开图层取得兑换码，在千问办公客户端激活使用。每张卡内含10000积分，市场价值约500元。在创业者李玉龙看来 ，AI 已经和 Word、Excel 一样，成为日常办公工具。
9: 公司厂就本身就采购了很多 AI 的算力服务，首先肯定是节省成本嘛，员工在日常使用的过程更放得开嘛，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拿到更多的结果。
8: AI 工具用得越多，对 token 的消耗也越大。token 可以简单理解为 AI 处理任务时消耗的算力额度。写计划书、做 PPT、跑数据分析都需要消耗 token。据统计，一个10人的初创团队每月在 token 上花费几千元并不罕见。近年来，杭州面向人才创业就业的服务清单在持续拉长，从提供创业场地、减免房租，到对接融资、提供资金支持，如今又把 AI 算力纳入其中。对创业者来说，过去需要自己承担的这笔新账单也开始有了政府层面的支持。杭州师范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颖星说，园区不仅要把福利送到创业者手里，还要让大家领得方便。
10: 第一批我们是40张，其实整体的话我们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都可以来我们这个窗口来领取。那么整体的话呢，其实就是前期我们已经摸排过企业大概的需求，所以我们肯定是在流程上做减法，那么点对点再去通知他拿了就能走。
8: 如今对于创业团队来说，AI 已经不是偶尔尝试的新工具，而是深入日常工作的具体环节。在浙大科技园浙江大学动力工程专业在读硕士张鹏也领到了 token 卡，他的创业团队目前只有4名员工， AI 运用到了客户沟通、方案制定和自动报价上。
11: 就是我们目前已经做了一个自动出方案、自动出报价、自动跟客户沟通的一个 AI 系统，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部署在自己的私有化服务器上，就后面我们会部署在这个千问的 skill 里面。
8: 对于这样的小型创业团队， token 卡的意义并不只是省下500元，更在于降低使用 AI 的门槛，让企业敢于把更多工作交给 AI 去尝试。这种需求在园区里已经越来越普遍。浙大科技园目前入驻企业约160家。园区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刚告诉记者， AI 正在进入企业办公的各个环节。
12: 无论是小企业还是大企业呢，对 AI 的需求现在都是很大的。这个 token 卡呢，应该是就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讲使用起来更便捷，有这个支持之后，那大家在 AI 的使用上可能更加的放心吧。
8: 记者从杭州人才中心了解到，本次为首批试点，后续将根据各园区反馈和实际使用情况研究扩大发放范围和适用场景。

0: 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新鲜事儿。嘉兴直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天目山九号架起空中生命通道，浙江企业操盘亚运会开幕式，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举办，杭州面向大学生创业园试点发放 token 卡，首届浙西南民间武术邀请赛在遂昌举办。接下来的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前不久的大热门 OPC 艺人公司的实际生存状况如何。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去看一看假日期间杭州各地有哪些文化旅游活动上线。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1: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1: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数量突破1600万家，每新增4家企业，就有1家是单人持股运营，但行业整体生存率不足10%。一边是艺人成军的创业热潮，一边是半年注销的残酷现实。那这场热潮之下，谁在裸泳？谁又能真正上岸呢？浙江台记者走访了杭州、嘉兴等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试图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
2: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3: 杭州东站西广场每天数十万人流匆匆而过，几步之遥的地座写字楼里，一个 OPC 社区正聚集着上百位试图用 AI 撬动命运的年轻人。杨敏腾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上个月他双喜临门，自主开发的 AI 智能跳绳在国内新签下一个省域的销售代理，一笔来自美国跨境电商的订单也落地了。上线半年多，卖出3000多套，勉强算跑通了从产品到市场的闭环，但即便是他也笑不出来。
4: 你看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哈，产品开发、粉丝群里面的一些问题的答疑，然后直播，还要负责发货，还有客服，还要维护，然后还要拍一些短视频。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就会发现两边都做不好，这个时候就真的觉得说，哎，现在必须得逐渐的去补齐这个各个板块的合伙人，一起推动这个事情了。
3: 一人公司一个人撑不起，这是杨敏腾用半年时间换来的切身体会，而更多创业者连撑到这一步的机会都没有。记者观察发现，多数工位上的年轻人都在埋头开发产品，但很少有人主动走出去对接客户或渠道。技术平权是 OPC 热潮中最具吸引力的叙事， AI 大模型把创业门槛降到了地板，一个人借助工具就能完成代码开发、内容生成、运营推广。但问题在于， AI 能帮你做出产品，却解决不了卖给谁这个最根本的商业命题。这也成为 OPC 创业者最容易陷入的致命误区，把能生产当成了能成交。这个 OPC 社区里另一个年轻人陈帅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3月，他辞职单干，几个月后得到了一个残酷的答案。
5: 最终我得到的结果就是我做出的产品没有用户，因为大家都使用 AI， 就会又导致大家做出来的产品的可能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界面同质化是非常的严重的，以及质量也是会非常的劣质。
3: 没有用户，没有订单，没有收入，陈帅真的困境揭开了 OPC 热潮下最普遍的真相。 AI 可以压缩研发周期，但替代不了商业判断。复旦大学发布的2026年中国艺人公司 OPC 调研报告显示，52.7%的 OPC 创业者月收入不足7000元，30%的创业者每月有效订单不足5单。 AI 能帮你造，但造完卖给谁这个问题 AI 回答不了。陈帅真的困境还折射出另一个常见错觉，把政策补贴当成了商业模式，算力券、免租工位、创业补贴，各地政府竞相抛出橄榄枝，但补贴只能降低启动成本，却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 没有复购的低成本运营只是在慢性失血。 OPC 社区运营负责人严永俊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年轻创业者，他给出的数据让人清醒。
6: 从孵化计划里面这种退出的这样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7: 一半以上吧。因为其实很多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还是最后没有商业订单和商业落地的这个需求不存在，只要需求不存在就意味着他没法实现商业闭环。
3: 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有些企业拿到了第一单，也未必有第二单。严永俊说，
7: 就他的这个创业项目和创业方式刚好有一个企业采购了，但是这个想复制到第二家企业的时候，那他又给第二个客户要建立第二次信任关系，凭什么选择他而不是选择另外一个 OPC？
3: 信任成本是 OPC 创业者最容易被忽视的引进门槛。在杭州滨江某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见证了同样的历程。他的113个工位早已全部租满，80多个项目从年初的30多个一路增长到了3期全满，4期正在装修。但他说，这恰恰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刻。
8: 热度就是走在前面，但是商业化的沉淀，我觉得还是非常不足的。正在从那个集聚走向筛选的那个关键的过渡期，就跟以前的互联网革命一样，就热度非常热，但是最终还是要从量变成质的这么一个转变。
3: 那么谁能在 OPC 的浪潮中活下来呢？杭州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史红给出了一个答案。他的团队8个人，从2024年就开始研发企业数字员工，目前已经实现盈利，客户覆盖江浙沪50多家企业。他估算的行业成功率只有3%到5%。
9: 今天不是说有了 OPC 以后，任何人拿着一个 AI， 然后你前面也没有什么积累，出来以后凭着一个 idea 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创业成功，我觉得这两者完全是没有等价关系的。
3: 史红的成功印证了跑通者的共性特征，先有客户，再有公司，行业深度大于工具熟练度。杨敏腾做跳绳前在运动科技公司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史红做数字员工前在财税领域摸爬了10几年。AI 只是他们工具箱里新添的一把刀，而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本事。这些少数突围者无一例外都在创业前拥有了明确的客户储备或行业资源。当部分城市的 OPC 社区陷入工位补贴、注册繁荣、存活率低的循环时，一些先行者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嘉兴秀洲区某 OPC 基地的负责人庞瑞，原本在杭州从事跨境电商 OPC 企业孵化，今年5月他开始尝试向嘉兴转移发展，一个更贴近产业链源头、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
10: 这边三楼呢，就是嘉兴市商务局跟秀洲区合作的一个选品中心，他们就不用我再去跑出去，本身街道这里就是他能够把5线2区的一些优质的供应链跟产品会先筛一遍，那对我来讲这个是能够省非常多的成本效，所以这个是我比较非常看重的。
3: 庞瑞的选择揭示了 OPC 生态演化的关键逻辑，当政策红利趋同，谁能真正帮创业者接到单，谁就能活下来。嘉兴的优势不在于算力补贴更高，而在于他把工厂和市场搬到了创业者的楼下。这种从给钱到给单的转变，或许才是 OPC 社区从物理空间进化为产业生态的必经之路。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于翔认为，OPC 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制度适配的问题正在凸显。
11: 精致生产力发展它需要新生产关系的适配，但目前 AI 能力的进化速度应该说是远快于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组织的形态的适应速度，就技术跑得快，制度观念跑得慢，所以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错配。
3: 正是基于这种错配的清醒认知，杭州上城区推出了营主机制，让有商业信誉的中间方把大企业需求拆解成小任务，一个月撮合17个项目落地。于翔说，从发钱转向搭场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11: 对于政府来说呢，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发一些补贴，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倒逼生产关系的变革，怎么能够让国企或者是大企业的场景能够开放，让 OPC 这种一人公司能够来链接，能够形成大企业敢开放 OPC 能接单的这种生态。
3: 调查走访中，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OPC 要真正活下去，不能只靠技术红利和政策红利，要靠产业生态的支撑。技术让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但商业闭环才是生存的根本。从产品到商品，从创意到生意， 中间隔着 AI 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为单人成军叫好，因为技术确实赋予了草根逆袭的可能，但我们更为商业闭环忧心，因为1600万大军中那3%到5%的突围者从来不是靠工具胜出，而是靠客户、靠行业积淀、靠产业链的深度链接。答案不在 AI 里，在客户手里；不在补贴里，在生态里。这场浪潮下，裸泳者与上岸者的分水岭已经清晰可见。

0: 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
2: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今年的中秋和十一长假期间呢，杭州各地文化旅游活动丰富上线，推出为期15天的秋游杭州渐入佳境主题活动，涵盖6大重点活动、10大主题、202项产品、400多项优惠。来听记者报道。
3: 活动聚焦文旅融合，推出富春江江仙大会、吴越寻根之旅、精品赛宴、良渚特展等6大亮点，以山水、人文、运动、风味4鲜为主题的富春江江仙大会，9月28号将在阜阳启动。从浦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汇聚境内外39家单位、124件文物，国内首次完整呈现玉琮发展脉络。世界级潮流艺术项目 COS Holiday 将在西湖柳浪闻莺亮相。杭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说，双节期间杭州演出市场持续火热。
4: 9月23日，苏建信演唱会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9月26、27 ，F 加 Forever、汉斯季默演唱会分别在大莲花奥体馆同时举行。10月3号、4号，蒲熠星演唱会在奥体馆举行。10月5号，威神演唱会将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
3: 除了6大重点活动，杭州各区县市也拿出绝活。10月1号至3号的杭州奇妙夜吴越寻根之旅落地临安吴越里历史文化街区，110个展位、3晚音乐会、10万元消费券同步发放。西溪湿地火石节、余杭彩色稻田等活动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游玩选择。杭州市文广旅游局产业处处长朱兰说，他们将推出438项优惠礼遇，发放100000份文旅消费券、入境游补贴等。
5: 我们联合飞猪、携程等多个平台资源，叠加区县市的促消费政策，发文旅消费券，凭在行营业性演唱会或音乐节门票，演出前3天、后3天，130余家酒店、景区、演艺餐饮和文创商户送上票根加的优惠礼遇，景区、酒店、餐饮和平台支付也有大礼包。
3: 此外，杭州还升级了 AI 杭州轻松游服务，入境通关、跨境支付、行李托运一键办理。杭小易智能体可一键生成多日游攻略，火车东站可免费租赁办游徽章，支持中英文实时翻译。
1: 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令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叠。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我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不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5: 可以可以，去哪儿？
6: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如今我们餐桌上随处可见的黄瓜，还有香脆可口的蚕豆，很多人都未曾留意，它们并非中华本土原生作物。古丝绸之路贯通东西，成为物产交流的通道，大量异域作物顺着这条古道传入中原。这些远道而来的外来客究竟走过了怎样漫长的旅程？他们的称谓与吃法又经历了哪些趣味十足的本土化变迁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瓜豆丝路来，讲述人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
2: 今天我们所吃的很多蔬菜实际上啊是从域外传入我国的。在传入之初啊，这些蔬菜的名称啊叫法并不统一，在历史上呢也是几经变化啊，今天叫这个名字，过了几百年叫这个名字啊。很多蔬菜的名称，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蔬菜的名称，是在明清以后才最终定名的。所以呢这些食物啊可能您平时经常食用，也非常的熟悉，但是呢说起这些蔬菜在历史上的名称，最初的叫法您就会感到陌生了。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两种食物，

0: 胡瓜和佛豆就是如此。一提起胡瓜或者佛豆，您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什么是胡瓜，我吃过吗？什么是佛豆，它跟佛祖如来有什么关系？听上去好像是陌生的食物。其实这两样食物啊，您不仅经常吃还经常见。胡瓜呀，就是现在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到的黄瓜。佛豆呢，就是既可以当零嘴儿，也可以当蔬菜的蚕豆。这两种食物的传入都和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有着直接的关系。下面我们就讲一讲黄瓜和蚕豆啊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先说黄瓜，黄瓜是葫芦科黄瓜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古代呢也叫胡瓜、青瓜。在古时候啊，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把黄瓜称为胡瓜。你比如北魏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面就记载说，四月中种之，胡瓜一树柴木，另以万元之。就是说胡瓜也就是黄瓜呀，要在四月中旬的时候播种，而且呢要搭架子啊，树柴木就是搭架子。他提到了种植胡瓜的时间是在夏初，就是农历的四月中旬，还提到了种植胡瓜需要搭这个瓜架啊，供这个胡瓜攀援。那么种黄瓜为什么要搭架子呢？这是因为黄瓜属于万生植物啊，性喜攀援。如果你不搭架子的呢，那么瓜秧啊就会在地上到处蔓延，接地之后碰到雨水呢容易腐烂，这样呢会降低黄瓜的产量和品质。所以南宋著名的诗人也是大吃货陆游就有诗说，园丁傍架摘黄瓜，村女沿篱采荔花。你看园丁傍架摘黄瓜，说明这个黄瓜搭的是有架子，说明搭架子种黄瓜是古人的共识。古人之所以把黄瓜叫做胡瓜啊，是因为古人知道这种食物是从西域传入过来的。众所周知啊，丝绸之路既是商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更是食物传播之路啊。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过去我们中原地区的人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食物逐渐呢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上了我们的餐桌。关于黄瓜从西域传入的这样一个记载呢，在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有明确的记载说，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按杜宝《拾遗录》云，随大业四年闭会，改胡瓜为黄瓜。你看李时珍就认为呢，这个黄瓜这个种子啊，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从丝绸之路带过来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不叫胡瓜叫黄瓜呢？他认为呢是为了避讳。我们知道隋朝的统治者大都是鲜卑出身，也就是胡人。所以在《本草纲目》中呢，李时珍呢仍把黄瓜称为胡瓜说明黄瓜这一名称真正的取代胡瓜呀，那应该是到明朝以后的事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除了追溯了黄瓜的来历，还着重地指出了黄瓜的功效，也就是黄瓜是有药用价值的。李时珍认为它可以清热解渴、利水道，如果你上火了、喉咙肿痛、火眼赤痛，那么均可以以黄瓜为药来治疗，买两根黄瓜一吃可就好了。他还特意强调了要用老黄瓜来入药。所谓老黄瓜呀，就是熟透结籽的黄瓜不是咱们平时经常吃的那种顶花带刺的嫩黄瓜老黄瓜虽然食用起来口感不好，但是呢它的药效非常好。李时珍就指出老黄瓜的汁液可以治疗烫伤。 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在5月5日，也就是端午这天，把老黄瓜摘下来，入瓶封口，挂在房檐下面，让它自己去发酵，啊，那么等到需要的时候呢，啊，把里面的这个黄瓜汁液倒出来，涂抹在烫伤的部位，啊，据说呢有奇效，可见呢黄瓜不仅可以吃，还能够当做外敷的良药，啊，据说黄瓜呢，还有美容的作用。小的时候我就见过黄瓜洗面奶，还有很多爱美的女同志啊，就买了新鲜的黄瓜啊，切成片，切得满脸都是，啊，据说可以美容养颜。但是从李时珍的记载来看，老黄瓜才有药效。黄瓜除了营养丰富、口感好之外啊，另一个优点啊就是产量特别高。过去啊，我们家自己就种过黄瓜，我记得到了这个黄瓜生长的旺季啊，黄瓜架上长的黄瓜啊，自己家根本就吃不完。这个黄瓜旺季产量大，一下子吃不完怎么办呢？古人有办法，就会把黄瓜给腌制起来，做成各种腌菜。这个俄罗斯人，他们就喜欢制作酸黄瓜，我们中国人呢，则喜欢制作酱黄瓜。由于黄瓜有这么多的优点，自然呢，也受到了人们的喜爱。所以到了唐宋时期呢，黄瓜已经在我国大面积的广泛种植了。你比如晚唐诗人张祜，他在《读取歌》中就写道：“狼去摘黄瓜，狼来收赤枣，狼耕种麻地，金作西社道。”他这首诗呢，是一个女性的角色啊，怨妇的角色，在写一首思念夫君的诗。郎君啊，在家的时候去摘黄瓜，去收赤枣，赤枣就是红枣了，赤是红的意思。但是呢，后来郎君离开了家乡，去征战去了。我们知道晚唐的时候，中国是烽火连天，到处都在打仗，农村的这种青壮劳动力呢，都被抽调去从军了，啊，那么由于家里缺少了劳动力，所以当年郎君耕种过的土地，比如桑麻地，因为缺少劳动力打理，现在呢已经变成了房子西边的小路了，啊，就是土地都撂荒了。这里体现了这个战争对于农业生产、食物生产的影响。黄瓜我们非常熟悉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有反季节种植，一年四季啊有这个大棚菜，黄瓜都是大棚菜的一个主要品种。那么温室种植的黄瓜是不是当代才有的呢？不是，根据古人的记载呀，在明朝的时候已经有温室大棚种植的黄瓜了。你比如明刘栋在《帝京景物略》卷三中就记载说当时啊，明代啊，北京的右安门外啊，有一个村子叫做草桥，这里呢水资源比较丰富啊，有很多的泉眼泉水，因此呢特别适合种植花卉和蔬菜。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普遍的不种粮食，而是开设了很多苗圃。为什么呢？因为离北京近呢，那么这些老百姓啊就以种花为生，从春天开始卖梅花啊，担着这些花进北京城来卖，一直卖到秋天菊花上市。但是到了冬季，我们知道北方的冬季是很寒冷的，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种花了，怎么办呢？当地人呢就挖土窖燃火炕，利用这个温室啊种植一些花卉和蔬菜。你比如10月份的时候啊，他就可以向皇宫供应温室产的牡丹，元旦的时候呢就可以上市香椿芽和黄瓜。那么这条记载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明朝的时候，古人已经可以吃上反季节种植的蔬菜了。当然这种反季节种植的蔬菜耗费是巨大的，因为要用大量的燃料啊，所以根据当时这个古书的记载，你比如一本书叫做《帝京景物略》，这本书里就记载说一花耗费几半万钱，半万钱就是5000钱呢，就是买一盆花就要5000钱，一芽一瓜几半千钱，香椿芽黄瓜啊要半千钱，500文，说明种植的成本是高昂的，上市的价格 也是一般人所无法承受的。你比如清嘉庆年间的《京都竹枝词》就记载了当时反季节种植黄瓜的这个昂贵。这个竹枝词说：“黄瓜初见比人参，小小如簪直数斤。”黄瓜呀、啊，刚上市的时候，因为是反季节种植的，价钱呢堪比人参呢、啊，小小如簪。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在温室里种植，但是没有大棚，所以说那个黄瓜长得不是很大啊，小小如簪，就是细细的，像这个发簪一样。但是呢，这么细细的一根小黄瓜，当时就值数斤，好几两银子才能买一根。微物不能增寿命，万钱一时是核心。啊，就是说这么昂贵的食物，啊，花那么多钱买一个反季节种植的黄瓜，吃了以后呢又不能长寿，啊，花这个钱干什么呢？这里是对这样一种奢靡之风啊进行了一种批判。今天呢，由于我们技术的进步，现在这个反季节种植的这个蔬菜呢，不仅量大，而且价格呢也比较亲民，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都可以承受的这样一个价格了。上海的文明书局曾经出版过一本清代的笔记小说，叫做《清代野记》，这里边记录了很多晚清时候发生的这种趣事故事。你比如说这个咸丰啊、光绪啊、同治啊、慈禧啊、很多的这个宫廷的轶事呢，都被记录在内。因此呢，虽然是一个笔记体小说，但是呢，它的这个史料价值啊，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就记载了一则这个蠢仆拾黄瓜的故事。说是有一年，在这个晚清的时候，有一个外省的举子啊，到北京城里来参加这个科举考试啊，参加会试。由于他到的比较早啊，就在北京先住下来了。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带着这个随行的仆人呢，到这个前门大街去买一些日用品。买完东西以后呢，已经到中午该吃饭了。他就要在前门外啊选个馆子吃午饭。这个举子啊就对这个仆人说啊，说这个北京城啊，这是皇宫所在地啊，不同其他普通的地方。咱们俩人呢要注意，不能让当地人笑话我们不懂规矩。我是主人，你是仆人，咱俩呢不能同桌吃饭啊，各点各的菜，各吃各的饭，最后结账的时候我统一结账。但是可有一样啊，你点菜的时候你要注意点，这里是北京啊，物价贵，你可别乱点菜，这个悠着点。这警告他了。好，两人就分头点菜，在各自的桌上吃饭。结果用餐完毕了，这个举子说结账，这伙计说啊，谢谢您呢，您今天消费了50吊。50吊啊，一吊就是1000文，也就是过去叫一贯钱，50吊就是50000文钱的一顿午饭呢。当时这个举子就懵了，这伙计说这菜怎么这么贵啊，你们这是黑店吗？伙计话说，哪里话来，今天您吃啊这个饭呢大概是10吊钱，但是呢您的仆人点的可都是贵菜呀。这个举子大怒，马上就把这个仆人叫过来，怎么回事，不是叮嘱过你了吗，来北京了不要乱花钱，哎，你怎么还专点贵菜呀？那仆人很委屈，说老爷，您叮嘱过我了，我生怕点了贵菜，所以呢这个带肉的荤菜我一个也没敢点，我就点了4小盘黄瓜。举子说，那这黄瓜多少钱一根呢？仆人说，老家的价钱那最多3文钱一根呗。伙计说，3文钱一根，你说的那是夏天黄瓜上市的价格，现在可是正月里面，吃的都是反季节的黄瓜，这1小盘黄瓜价值就是10吊钱啊。这虽然是个笑话啊，但是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啊在冬季的时候，北京城里的黄瓜价格是非常昂贵的。黄瓜虽然是外来蔬菜啊，但是呢它由于在我们中部地区啊长期的播种流传，成了大家喜爱的家喻户晓的蔬菜。因此呢，其实到了明代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呢已经不把它当做一种外来的食品了。明朝的陆荣 在书园杂记里面啊，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啊，说是这个明景泰二年的时候，他们家呢乔迁新居，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住，那么在后花园里呢栽种了黄瓜，结果呢到这个黄瓜结果的时候啊，哎，出现了这个奇异的现象，叫一万生五条啊，就是一个黄瓜腕上长了五根黄瓜，而且这五根黄瓜啊啊瓜背相连啊，长到一块儿去了，像个手掌一样。单根的黄瓜我们常见呢，但是这样一种五根黄瓜连在一起的情况啊，现在也不常见。你要从现代科学界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就是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异行为，但是古人不理解啊，哎，他们就认为这是一种祥瑞之兆。你看，哎呦，我们家乔迁新居，这是喜事吧？哎，结果没想到乔迁新居之后选的这个地方好啊，所以立刻就是产生了祥瑞了，啊，认为这是天降祥瑞，啊，是上苍在暗示，你搬这个新址好，将来会发生更美好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啊，我们古人所记载的这个祥瑞之物，特别是食物啊，一般啊都是中国本土的作物，很少有外来作物能被视作是祥瑞之物的。那么明朝人居然把黄瓜视为是祥瑞，说明什么？说明这种蔬菜早已经被中国人所接纳啊，已经被视作是一种本土作物了，所以呢才会把它视为是一种祥瑞之兆。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黄瓜这种外来作物已经从最初的胡瓜完成了向本土瓜的转型，变成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了。这就是黄瓜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蚕豆的故事。蚕豆属于豆科野豌豆属一年生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又名胡豆、佛豆、罗汉豆。那么为什么蚕豆又叫佛豆呢？佛豆之名啊始建于宋代，宋人宋琦啊曾经写过佛豆赞并序，他就谈到说，佛豆粒甚大而坚重，农夫不常种，为仆人视以为利，以言字然后食之，小儿所视。这里所说的佛豆啊就是蚕豆。那么直到清代啊，佛豆这一名称在我国的很多地方，你比如说四川云南仍然有流传。你比如清雍正云南通志就记载说，异部方物略记，佛豆秋种春敛，即蚕豆也。那就是雍正时候的云南的地方志仍然把蚕豆叫做佛豆啊，就说明这个佛豆这个名称从宋代一直流传到了清末。由宋琦的记载可知啊，宋代的蚕豆被叫做佛豆，而且呢他的这段记载告诉了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第一，蚕豆虽然在宋朝被种植，但是呢种植的范围呢并不广泛，普通的老百姓是不种蚕豆的，只有仆人，也就是以种菜为生的菜农才会少量的种植，也就是人们那个时候不把它当粮食，而是把它当成一种菜来种植的，所以种植的面积不大。其次呢，蚕豆在宋朝啊主要是被当作零食来食用的，也就是这个宋琦的佛豆赞并序中记载的以盐渍就是以盐水煮熟后食用。这不仅令人联想起了孔乙己的茴香豆，孔乙己的茴香豆就是用盐水加香料煮熟后食用的。由此说明啊茴香豆的历史啊最早啊甚至可以追溯到宋朝。那么蚕豆是怎么进入我们国家来的呢？蚕豆进入我国的历史啊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呢认为是在西汉的时候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蚕豆，你比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啊就采信这种说法啊，他认为蚕豆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得胡豆种归，从西域把这个胡豆带回来的。 如果李时珍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蚕豆的传播路线就是陆上丝绸之路啊，是它的首要路径。问题在于啊，李时珍所说的胡豆是不是就是后来所说的蚕豆呢？在这个问题上啊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啊，古人呢、啊、凡是从胡地或者从西域传入来的豆类皆可称胡豆，而传入来的豆类呢又不止蚕豆这一种，蚕豆不过是西域所产的豆类作物中的一种而已。那么张骞所带回来的胡豆种是不是就是单指蚕豆，就成了一个问题啊，这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第二种说法呢，认为是唐代从丝绸之路传入的，就是不是张骞那个时候了啊。证据呢就是在我们新疆吐鲁番唐代的墓葬中出土过类似或者叫疑似蚕豆的碳化种子啊。如果这个种子能够成立，那么说明唐代的时候从西域传入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种说法呢，认为是宋代的时候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那么以上三种说法，汉代说、唐代说、宋代说，哪一种是对的呢？其实我认为啊，都有其合理性。首先呢，张骞出使西域时间最早，而且确实根据记载，当时从西域带回来不少当地农作物的种子。虽然不能够证明他单带回来的胡豆就是蚕豆，但是你也无法证明它不是，可能他带回来的这些豆子种子里面包含了蚕豆种子的。至于唐代说呢，由于唐王朝实际上是控制了西域地区的，有这个安西都护府，西域呢与中原地区在唐代呢确实有人员物资的交流往来，这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所以通过这条道路来传播农副产品自然是不在话下的。所以唐代说也有它的道理。宋代海运发达，当时有许多的阿拉伯商人到中国来做远洋贸易，甚至呢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比如福建的泉州啊这些地方定居，那么他们也会大规模的带回来一些农作物的种子，那么蚕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可能性自然是更大的啊。我觉得蚕豆传入的争论啊，不在蚕豆本身，而是在一种僵化的或者单一的思维方式上，那就是认为某种外国的农作物品种只能在某一时间由某一个地域或者某一群人固定的传播过来。我觉得这可能是不符合食物传播的历史真实情况的。古代的农作物的种子的传播是多频次、多波次、多线路的。张骞有可能最初把蚕豆带回了长安，但是呢，是不是当时就会在民间进行大规模的播种、扩散呢？我认为可能性不大。首先，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政治任务，是汉武帝交给他的夹击匈奴的任务。他回来的主要目的也是向皇帝复命，也就是说张骞是外交家，他不需要考虑我怎么把带回来的农作物种子在全国推广的问题，所以蚕豆即使回到中原地区以后没有大规模推广也很正常。其次呢，蚕豆呢是一种比较偏小众的农作物啊，它不是主食，它即使传入之后它不足以取代小麦、水稻这样的主粮的地位，但是作为蔬菜吧，它又不足以取代主要蔬菜的地位。换句话说，就是有它也行，没它也行。所以，在古代呀，缺乏大规模推广种植它的动力。第三呢，就是从土壤气候条件上来讲，啊，北方的土壤气候条件并不适合大规模种植蚕豆，温暖湿润的南方更适合蚕豆的种植。这为什么鲁迅的家乡啊，浙江地区会大规模种植蚕豆啊，就是因为那里的气候土壤更加适合。但是呢，只有宋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这次引进呢，啊，才实现了蚕豆的 大规模引种，因为土壤和气候条件都适合蚕豆的种植。再说蚕豆的名称也能够证明蚕豆的传入是多波次的。古籍中又称蚕豆为胡豆啊，你比如说四川现在出的那个小吃还叫怪味胡豆。胡豆很显然是因为蚕豆来自中亚地区胡人种植的豆子，称佛豆呢可能与佛教的传入有关啊。佛教徒在这个进入中原的过程中携带了蚕豆进入内地，并且在寺院周围大量种植，所以古人可能称它为佛豆。罗汉豆同样是这个原因，因为罗汉本身就是佛教用语，指修行得道的高僧啊。只有蚕豆是它传入之后中国人给它起的本土的名称。为什么中国人把这种豆子叫蚕豆呢？是因为其豆荚的形状类似蚕宝宝啊，形似老蚕，就是快要吐丝的蚕，因此呢人们把它称之为蚕豆。另外呢它成熟的这个月份呢恰好是蚕要快要吐丝的月份，叫蚕月啊。这么两个原因呢，所以中国人给这个外来的食物啊起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名称蚕豆。中国人不仅给它赋予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名字啊，还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食用蚕豆的方法。最常见的就是油炸，油炸过的蚕豆焦香酥脆，非常好吃，而且呢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很诗意，叫做兰花豆。为什么要叫兰花豆呢？据说是因为蚕豆本身呢个儿比较大，外面还包裹着紧实的豆皮儿，人们为了把蚕豆炸透，那么在炸蚕豆前呢会把这个蚕豆皮儿用小刀割一个口子，油炸的时候外皮受热就炸开向外张开，像张开的花瓣一样，所以古人呢把它称之为兰花豆。但是关于这种解释啊，我觉得啊比较牵强啊，因为像我还是很喜欢吃兰花豆的，但是我观察过很多油炸的蚕豆，它的这个外皮虽然炸开，但是呢也并不像张开的兰花一样，所以我认为因为这个外皮的形状而把它称为兰花豆，这个解释的有点牵强啊。结果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蚕豆开的花啊，蚕豆在结果之前呢是要开花的，我发现蚕豆开的花呢非常漂亮，颜色很鲜艳，而且呢开起来是一簇一簇的，很像是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啊家里买的那个盆栽的兰花。所以我想会不会是因为蚕豆花的原因类似于兰花，所以人们把蚕豆叫做兰花豆呢？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想了，在这里呢求教于方家。除了油炸，蚕豆还可以卤制，用香料卤煮蚕豆。孔乙己最喜欢吃的茴香豆就是卤制的蚕豆，卤好的蚕豆呢又面又香，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那么孔乙己的作者鲁迅先生，他是浙江绍兴人，他的家乡呢就是蚕豆的主产区，所以呢他在描写家乡的文学作品中呢多次写到家乡的蚕豆。除了小说孔乙己，你比如他在社戏里面还写到了他和小伙伴们去看戏回来的路上去六一公公的田里偷蚕豆，在船上自己用盐和水来煮蚕豆吃。蚕豆的第三种常见的做法就是把蚕豆直接炒了吃，这种清炒蚕豆的做法呀在清朝美食家渊梅的随园食单里面有明确的记载。具体做法是这样的，说新蚕豆之嫩者以腌芥菜炒之甚妙，随采随食方佳，就是新摘的蚕豆用腌制的芥菜同炒，他认为味道非常美味。炒蚕豆啊就是要吃一个嫩字，从地里刚摘来的蚕豆直接下锅炒放一点腌芥菜或者放一点辣椒放点蒜米，炒出来啊都非常好吃。中国人对蚕豆的创造性转化呀还体现在蚕豆酱上，最著名的就是四川的郫县豆瓣酱。一般各地做酱啊都是用小麦粉或者黄豆做酱，你比如老北京的甜面酱 全国各地的黄豆酱、豆瓣酱，啊，唯独四川这个地方的人们呢，发明了用蚕豆做酱的方法，啊，加入四川的辣椒，堪称是川菜的灵魂呢。我虽然不是四川人，但是我特别喜欢吃郫县豆瓣酱，家中常备郫县豆瓣酱。那么在炒肉、炒素菜的时候，放入一勺蚕豆酱，啊，就会有一种特殊的蚕豆的香味在里面。吃过的人都说好。总之啊，蚕豆虽然是一种外来食物，但是呢，经过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充分地发掘了它的内在潜力，对它进行了挖掘和转化，使它成为一种有特色的中国美食。蚕豆虽然有很多的吃法，但是最佳的吃法呢，还是油炸或者卤制出来的，作为下酒小菜。很多古代的文人呢，小酌几杯的时候啊，都喜欢以蚕豆下酒。你比如宋朝诗人舒月祥就在《小酌送春》一诗中说：“春风原竹吐牛来，欲去金钱买不回。莫道樱花抛白发，且将蚕豆伴青梅。落花流水辞良苑，芳草斜阳上楚台。”老子不嫌闲寂坐，绿荫如屋两三杯。舒月祥他是南宋进士，曾经官拜承之郎。那么后来南宋灭亡以后呢，他就不仕啊，隐居在宁波奉化，啊，与几位南宋的遗民啊为友。他的这首诗啊是写于春天，啊，他约了几位好友小酌。春风原竹吐牛来，说的就是古代的迎春习俗。宋代的时候有立春日打春牛鞭春的习俗。莫道樱花抛白发，是发春光易逝的感慨。樱花呀，是江南春天最美好的时节。抛白发呢，是指他的人生啊已经进入到了暮年，时光无情，不考虑人的感受，总是把人抛下。这里呢是反其道来说，不要说时光无情，忙处抛人，与其发春天易逝的感慨，还不如让我们品尝一下春天的蚕豆和青梅。啊，落花流水已经辞别了良苑，这里呢借指宋朝的故国河山。宋朝的故国河山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去不复返了。这些南宋的遗臣，由于国破家亡，他们这些当年的进士探花，如今也成了山野闲人。寂寞就寂寞吧，他们不在乎。既然闲，那就聚集在绿荫下，以天为房，以地为床，就着这蚕豆和青梅推杯换盏，告别春天。作者呀，在这里啊，还是来表达出啊对宋朝的这样一种眷恋和不舍之情。无论是外观、口感还是营养成分，黄瓜和蚕豆它们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们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它们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外域传入的食物。第二呢，它们都是平民美食。谁还没有在喝酒的时候来过一盘拍黄瓜或者油炸蚕豆呢？这两种美食的传入，不仅丰富了帝王将相的餐桌，更是为亿万普通的老百姓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和营养，丰富了千家万户的餐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瓜豆思路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再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吧。那年秋天，黄一梅终于结束了与精英男庄国栋的恋情，重新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她决定放弃原本的工作，到上海复旦大学心理系攻读研究生。而就在她开学报到的第一天，遇到了现在的丈夫方协文。他们之间的大学生活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故事又会如何发展？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江振宇、演员李栋、于心田、心理教练汤洛燕，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一起来拆解剧情。
2: 这幅画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你看这幅画配色挺简单的吧，但是让我想起一个我特喜欢的画家。
2: 哪一位啊？
3: 乔治·莫兰迪。
4: 计算机系的理工男方协文对画展一窍不通，黄一梅给他介绍每幅作品的含义，方协文都一一记在本子上，
5: 默默记下了所有。
6: 对，
3: 你复旦的？
2: 是啊，我在计算机系读研，咱们俩见过啊，迎新那一次。
3: 啊，是吗？
6: 他完全没有印象。
2: 对，
3: 不好意思啊，方师兄，我是心理学系的。
2: 我知道。
6: 这是下意识说漏嘴了。
2: 不是，我是说，我听人说过。哎，乔治·莫兰迪是吧？
5: 这个表情蛮有意思的。
4: 这天，黄一梅捡到了一只流浪猫，她正在为安置小猫而发愁时，方协文主动提出帮她收养。
3: 你们宿舍能带进去？
2: 哦，我没住学校，我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
6: 他不是去跟房东打招呼，他是去找房东去了。
5: 现租。
4: 为了帮玫瑰安置小猫，方协文半天时间内极限操作，终于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可以养宠物的房子。
6: 他这点也是厉害，
7: 半天时间
6: 租了个房子。
4: 随后，方协文带玫瑰来到自己刚刚租的房子，
5: 刚租下的，
7: 空空荡荡。
2: 啊，这屋子前一阵漏水了，家具还有其他东西暂时搬出去了。
3: 啊，
2: 对，都放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你要想他的话，随时可以过来看的。
3: 哦，我也准备找房子呢，也不会麻烦你太久。
6: 胡，哎，有戏。
4: 在得知玫瑰也有租房的打算后，方协文连夜去找房东，想把自己楼上的房子也一并谈下，甚至不惜卖掉自己全部家当，只为每个月替玫瑰垫付800元房租。
5: 对，他本来生活也比较拮据，
6: 对，
5: 一辆车就卖个200块钱不到。
4: 租下房子后，方协文还细心地把楼上的房间刷成了玫瑰提到过的莫兰迪色系，
3: 很浪漫。
4: 而天真的黄一梅，直到二人在一起3年后，才偶然发现方协文偷偷为接近自己所做的这一切。
6: 他帮他贴了房租，
2: 我怕你找到更便宜的房子，就不住这儿。
3: 你连自行车都舍不得买，你花20000多帮我付房租，还有什么瞒着我？
2: 我跟你同学打听到你在那家啤酒屋打工，所以我才去应聘的。
3: 这不像没谈过恋爱。
2: 我真不是故意要骗你。
3: 我太可怕了，方协文，你太可怕了，你要这样。 你这哪天你把我卖了我都不知道，我还帮你数钱吧。得
2: 我一见到你我特别紧张，好多话我说不出口，我只能用马农的笨方法，用算法计算出接近你的路径。
5: 程序员是会这么思考问题，
2: 小程序啊，小技巧，玫瑰，我发誓，我再也不这样。
4: 而玫瑰似乎在浪漫的圈套之下，二人的感情也渐入佳境。
2: 玫瑰，我真的是，
3: 我困了。
6: 不是，这个时候啊，玫瑰此时此刻的感觉，应该就是我还真掉到你的
3: 陷阱里了。
2: 我下去睡。你要不生气了，告诉我一下。
8: 我觉得这男孩挺单纯。
3: 丢，傻子还真走啊。
2: 没怎么了，
3: 到底真傻假傻
2: 啊？我真傻啊，我是真傻，我真傻，真傻，真的真傻，真傻，我发誓我真傻啊。
6: 我觉得他这个动作特别有意思，最后
5: 抓了那个
6: 耐人寻味。就是你看他当时他入校的时候，他给他踢箱子，他就压根在黄一梅的这个认知范畴里头，我就压根没把他当成了一个事儿。
5: 对对对，
6: 就咱俩见过吗？
8: 没有多看他一眼，
6: 就没有，真的没有正眼看一眼，甚至对吧。
5: 哎，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女生，就是只截止到这里，不考虑婚后生孩子那些控制狂的问题，只截止到刚刚两个人的拥抱，前面所有方协文的这些表现，如果真的被你遇到的话，你们是什么感觉？
3: 可能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会觉得好浪漫呀，这个人对我特别好呀。但是因为我可能经历过像方协文这样的男朋友，所以我在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其实会觉得用五个字就是扮猪吃老虎。
5: 哎，比较准确。
3: 就是我曾经在大学里谈过一段恋爱，当时呢就是我们在 KTV 唱歌嘛，很多朋友一起，然后我就想喝西瓜汁，然后服务员就说没有西瓜汁，然后我就这个事情就忘了，就没有就没有了。然后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呢，那个男生就拿了一杯现榨的西瓜汁摆在我面前，然后等到我很后面才知道他是去外面买了个西瓜，然后切了之后自己榨西瓜给我喝。然后但是当时我的心智是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我就其实跟黄一梅一样，我就会好感动，我就会觉得哇，我说这个人怎么能够
6: 那么用心，
3: 就他做了很多类似于方协文这种事情。然后其实我后面想回想之后，我觉得就是很有心机，但是我当时的那个我就完完全全觉得哇塞，他好爱我呀，就是这种就陷入了里面。
5: 这中间应该是少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你吃了什么亏，所以琥珀才特别警觉。
6: 分手了吗？肯定是这俩人。
3: 没事，我这个伤害我回头再说吧。就是的确我们也在一起了很多年，就他在追我的那半年和前两年真的是非常好。就是你所有的行为都让你，比如说你回去会给你准备好洗脚水啊，热的，然后就是给你做饭啊，给你洗衣服，就是很温暖，就包括类似于像西瓜汁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这个事情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6: 后来你们俩在一起的两年，他就不停地在种西瓜。
3: 种西瓜。
6: 之所以新田今天在这儿这么说，一定是俩人分开以后他才倒回去知道这些。
5: 对，
6: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说我们没有上帝视角，我们不知道他后面会做的那些，他有那些变化，他只是到这儿结束，你会不会接受？你会不会感动？你会不会觉得他只是有心而不是有心机？你这儿现在肯定是不接受。
3: 接受。但是曾经的我就接受了。
6: 如果是你，你接受吗？
9: 我觉得这是肯定是爱啊。必须是爱呀、啊。
6: 哎，一个女孩追，不应该这么问啊。哎，就是女孩追你的时候，就比如说，哎，
9: 没有女孩追过我呀，
6: 没有吗？
9: 你为什么说这个很伤心的话题？
10: 那你追你女朋友的时候，你会这样心机去设这种浪漫吗？
11: 我觉得我应该会是这种人。嗯，
10: 对，心机男。
11: 别，哎，也没那么
10: 开玩笑，
11: 用心男。但是刚才我看完了之后，我总体感觉啊，我可能出于一个直男的感觉，我就是觉得所有的浪漫好像多多少少都掺杂一点设计的成分。嗯，你仔细琢磨琢磨，所有的浪漫，
5: 你说的是对的。其实我过去几年也一直在琢磨到底什么是浪漫，因为这是个外来词。我后来想来想去，各种形式啊，气球、烟花、好的旅游，所有的其实浪漫的一个统一特征是超越现实。
12: 是，它一定有刻意的成分。
10: 对，我就觉得完美是陷阱，就是一个男的如果靠近你的时候非常完美，然后你觉得，我跟你讲，他一定是渣男，就一定是这样子。
12: 我觉得是这样，不能这么绝对，不可持续这件事情，你要给自己一个预期。嗯，就未来他如果不这样了，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是重点。
5: 对，另外一个角度也是这个租房子的事儿。典型的投资人思维。投资人他是没有对错之分的，他的任务就是我此刻在对的时机把一笔钱投进去，我的目的是为了换更大的一笔钱回来，
6: 将来。
5: 对，所以对方兴文来讲，只要这个陌生的漂亮女生能接受我，那就是我预期收益。为了这个目标，我可以在此刻超越我现有的能力的极限，
6: 倾尽所有，
5: 借钱卖车，我要赌一把，然后投进去，然后只要换回来，我就满足了。
10: 用一句话说，就是放长线钓大鱼。
5: 对，投资人思维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呢，就是他可能会创造更大的价值，他有勇气去在关键的时刻做决策，对吧？但他的缺点一定就是他看不上日常的精耕细作换来的均的收益，他是瞧不上的，因为他喜欢那个大的快
12: 的。我倒是有一个识人小技巧跟大家分享啊，但仅供参考。我其实觉得最重要的是看他的付出是不是可持续。其实我并不觉得就是他有100块钱、99块钱、99.5都给你，这就是好的。因为他真的可以一辈子持续吗？这个不一定啊，有些人可以，就我爸上交了一辈子工资啊，但有些人他不行。所以首先就是你要看他是不是主观富足，如果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在意钱的人，然后他现在当下给你很多很多，你要非常的警惕，因为这个东西不持续。当然不持续不是说你就不要这个男人了，或者是你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了。
5: 他不一定是坏的。
12: 对对对，但是你就不能有这个预期，你不能预期他婚后还这样。
11: 我觉得他把我骂了。
12: 啊，东哥讲讲。
11: 没有，就是我大学那会儿啊，就是有一次那个暑假，临暑假回去之前呢，我花光了身上，就是最后只剩1块钱，我最后走回学校的，就是学校和我们有一个商场，离得有一段距离，然后我请我现在我是媳妇儿，以前那会儿女朋友嘛，我请她吃了一顿烤串儿，那是我说放假了是吧？但是那会儿还没正式确立关系，然后身上最后只剩下1块钱了，那你说我这不就是那种的，就是主观，哎呀。
6: 就是我没有这个，但是我可以
11: 对，
6: 就是，
12: 但其实他不绝对。
6: 刚才洛燕讲的那个，我觉得到这儿就这一段我们看完了这个剧，它是成立的。方新文没有钱，他连一辆自行车他都不舍得买，他每个月花20000多给他倒贴，
12: 有点过了。
6: 对啊，他给他钱，这个是持续的呀，起码这3年，
10: 对，
6: 他是持续性的付出，
5: 还有他的那种服务意识，
6: 对
5: 呀，是持续的。所以洛燕讲的那个，不是说你用这个标准一下就能判断出哦，他是个坏人。
12: 对对对对，
5: 是一种给这个人加了一个参数。
12: 对，
5: 你要注意这个，这个参数将来是可变。而不是稳定的。
10: 你是可变的。
11: 我最好是可变的。
10: 哎，那你跟你媳妇结婚多久？
11: 我们结婚大概2017年。
10: 哦，那挺久的。
6: 现在还保证身上只有1块钱吗？
11: 现在可能多那么几块钱。对，
5: 性质没变。
11: 性质没变，
10: 还挺好的。
4: 方协文的别有用心，或许在婚前就有蛛丝马迹。回到他们大学时期，这天在啤酒屋即将打烊时，一对争吵的夫妻引起了黄一梅的注意。男子借着酒劲对妻子大打出手，黄一梅看到后挺身而出，黄一梅仗义直言却遭到了男子的不满，
5: 黄一梅是最讨厌这种人的，
13: 没见过，
5: 不拿人当人。
13: 道歉。
10: 那咱们
13: 别拉。哎呦，道歉道歉。
10: 女士，您没事
4: 吧？一把推到了黄一梅。方琴文见状，英雄救美，对男子大打出手。
13: 哎，小孟，
5: 我林更新是练过。
13: 小孟，出来，小孙，出来。
11: 这干什么？
13: 哎，别打！
11: 英雄救美。
13: 小胖，别打，过来，算了，
10: 别打，
13: 小胖，别打了，
11: 弄死你！
4: 混乱之下，方琴文也受了伤。看着因保护自己而受伤的方琴文，玫瑰心里不知是感动还是愧疚。为此他主动分享出自己的电暖气，二人之间的气氛也随之温暖起来。
14: 黄同学，
15: 要不然你也上来坐吧，
14: 这有电热毯暖和。
15: 我疼，
14: 你别误会啊，我没别的意思。
16: 不是没别的意思吗？
14: 就是怕你冻着。
4: 眉宇间，方琴文对玫瑰的心意昭然若揭，两个人相谈甚欢，心也越走越近。
16: 没有热的。
6: 哎呀，这些女生都很激动啊，看这个。
10: 这个时候真的，他还是感觉很甜蜜的。
16: 拿开你的咸猪手！
5: 等着接吻的眼神，他演得很好。
10: 可惜
14: 啊，对对哦，跑这儿来了。
10: 他们这个时候还是真的很幸福的。
4: 嗯，这次的英雄救美让黄一梅和方协文的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利用黄一梅的善良与心中的愧疚感，方协文收获了黄一梅的芳心，很快便确认了关系。研究生毕业后，方协文入职了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而玫瑰也十分幸福地享受着方协文的宠爱。可好景不长，方协文负责的项目出了严重纰漏，领导想从方协文的下属中找人背锅，方协文不愿祸及无辜，自己主动承担，提出了辞职。
10: 方协文其实本质还是蛮正直的。
4: 工作上受挫的方协文，让他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再次作祟，和黄一梅提出分手。
10: 回来了。怎么了？这是？哎呀，怎么淋成这样了呢？
14: 咱们分手吧。
4: 方新文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他不想拖累黄一梅，提出了分手。
5: 我不想拖累你，咱们。
10: 咱们结婚吧。
16: 真诚的惊讶。
5: 不。我现在已经没有工作了，我也没钱。
10: 登记只要9块钱。
4: 看着失魂落魄的方协文，黄一梅不但不同意分手，还要和方协文结婚。玫瑰究竟是因为爱还是感动而决定结婚的呢？
5: 真的是没有。
6: 最后这一句真的点题了，对吧？他到底是因为他感动的跟他在一起，还是因为真的爱他跟他在一起？就最后都提出要结婚了嘛？
5: 对，
6: 对吧？
5: 这得先听女生的。
6: 嗯。他俩这一期聊得面红耳赤的，情绪波动非常大。
10: 我觉得黄一梅肯定是有爱的吧，因为黄一梅可能她本身是一个人品很正、很善良的女孩，所以说她看到方协文顶包这件事情，对她来说其实是一个触动，而且这个时候她反而要离开他，她就想要跟他结婚。我是觉得可能她是有爱的，只是爱里面。不全都是会有同情啊，会有那个
5: 比较复杂，
10: 比较复杂。嗯，
16: 我非常同意。我觉得爱本来就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所以有些人他会觉得说，你爱我是不是因为我有钱？你爱我是不是因为我长得漂亮？可能都有啊。就是他爱的是这个人吗？如果说喜欢宋哥不是因为他长得帅，我也不信啊，对吧？虽然这是一个闪闪发光的灵魂，但是当一个人爱上他的时候，一定是爱整体，
10: 是
16: 所有的你。而且黄一梅她是那种有过就是幸福家庭，就有幸福家庭长大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我觉得我是倾向于认为她不会单纯因为同情跟一个人在一起的。
6: 嗯
16: 啊，只有特别特别匮乏的人才会特别 不问自己的心意就去投入到一段感情中，
11: 以身相许。
6: 冒昧的问一下，哎，你现在的老婆同意跟你交往，成为你的女朋友，是你因为你那顿倾其所有的烧烤
5: 买过不去了一块钱？
9: 为啥呀？就这辈子没吃过烧烤。
6: 后来他知道你那个时候的那样的一个状况，让你请他吃烧烤，他感动吗？
9: 就嗔怒吗？嗔怒，
5: 就是又感动又享受，
11: 就这种感受，
6: 同时招来。
11: 而且当时我还就是特意把这些以前做过的事儿，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会聊起来以前那会儿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给锅巴两个铜板，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写一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我们澳洲东部时间啊，晚上的6: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7点之间，为您直播的新闻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柯凡，那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那2个小时的陪伴啊，希望能够让您了解更多的最新的资讯以及知识。那么在这个4月份的时候呀，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呢是进行了一个我们30周年的这个系列节目，也就是人物专访。那在4月到5月这1个多月的时间，柯凡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也是给大家有幸请到了30多位啊，咱们不管是墨尔本还是全澳洲各个领域啊，有这个各个工会的主席，甚至有咱们总理的候选人啊，都请到了咱们的直播间里来和大家分享他们的经历，从30几岁到60几岁、70几岁，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阅历，不同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又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的嘉宾啊，那他是谁呢？他就是咱们墨尔本华人前3大的建筑公司的创始人、建筑商啊 ，Michael 方亮先生。

0: 先生，那非常的优秀啊。那么我们来有请方亮先生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您好，方先生。
1: 哎，大家好，我是 Michael， 我叫方亮，我是 FE 城建集团的创始人。
0: 嗯，
1: 我也有另外一个公司叫方实验房，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方实验房我们做的比较早，做了已经有十几年了。建筑公司做了也快十年了。
0: 嗯，那就是就据说您这个公司啊，都已经做到了咱们这个墨尔本的华人建筑商的top three 是吗？前三的行列。
1: 差不多吧。
0: 所以非常非常开心啊，也非常荣幸能够把您在今天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建房这一个就是几乎是每家每户就避免不了的话题。是吧，可能我们不需要建房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能想要了解更多的这个购房的知识，您肯定也是经验丰富的，对不对？您麻烦问一下，您在咱们澳洲或者是墨尔本从事这个行业有多久了？
1: 我2005年来到现在2025年，20年了。
0: 2005年到2025年，那这20年一直都是从事这种建房的这方面。
1: 我刚过来的时候读本科读的就是建筑专业。
0: 哦，您这
1: 2009年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做这个行业。
0: 啊，您这属于专业对口。
1: 对对对，一直是没有改过其他的行业。
0: 嗯，那麻烦问一下，咱们在澳洲啊，如果我想建个房的话，我平均下来的话，算下来一平米大概能均多少钱？我想建一套譬如说 townhouse 呀、啊、或者 house 之类的。
1: 这个差别挺大的，就好像你买车，你说我买一个普通的轿车，最便宜4万啊，最贵劳斯莱斯100万都有。
0: 嗯，
1: 房子也是其实一样，就你最便宜可以做到差不多2000一个平方，就现在疫情之后的造价。
0: 嗯，
1: 最贵的话就上不封顶了。就是
0: 上不封顶，
1: 对，你20000-20万你也可以做
0: 一平米吗？
1: 一平米。
0: 那您看，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车哈，就我买车的话，我可能这个不同的车，它的价格区别是在它的品牌。
1: 嗯，
0: 比如说我买一辆奔驰和买一辆丰田，那它可能这个起价起点就不一样了。那咱们这个房子的差别，在每平米差距这么大的差别点在哪儿呢？
1: 就是建筑材料，主要是建筑
0: 材料。
1: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水龙头、水龙头或者花洒或者是马桶这种，卫浴方面的产品，你说你是用涂涂的，大几千甚至上万，你也可以从 Bunnings 去买，100多的、60多的都有，所以差别能到100倍。
0: 嗯，所以这个材料是最大的差别。
1: 对，
0: 当然
1: 材料因为材料不一样呢，会导致人的要求也不一样，就是有一些好材料它就需要好的工种去安装。那么差的材料的话呢，其实施工的工艺也就无所谓了。就说白了，我们做一个 townhouse 的产品，说的难听一点，它是给经济适用房，给普通人住的。但如果我要做豪宅，比如说500万澳币以上的建造费用，那这种人群他对生活的品质是有要求的，对施工的工艺也是有要求的。
0: 那咱们澳洲，在咱们墨尔本，这种人，就是说像您提到的建500万以上房子的人群比例多吗？
1: 啊，那肯定很少，这就好像买劳斯莱斯一样。
0: 哦，
1: 对对，我们一年可能也就接那么一两个400-500万左右的活，其他大部分都还是100-200万澳币。对，但是150万澳币吧以下的活，我们基本上是不碰的，就中低端的，我们就不碰。现在建一个 townhouse， 比如说一个30个 square 左右的，就是300平左右的一个 townhouse， 造价怎么都得70-80万了一套。
0: 70-80万，那您这是平均在
1: 2000多
0: 一平？
1: 对对对，是一个大家能接受的一个 townhouse 的标准。
0: 我觉得还是挺贵的。那您这个2000多一平的话，包括了原材料吗？就全包？
1: 对，
0: 工人。
1: 澳洲建房呢，它都是叫 turnkey price， 就是你拎包入住。我们所谓的国内的所谓的硬装软装全都包了。
0: OK， 包括设计费。
1: 对，所有的包括花园都给你做好了，就你直接
0: 也
1: 直接买床买沙发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那咱这个目前咱们澳洲的这个房价是我觉得啊，我天天做新闻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是一直在涨，只不过现在最近涨得有点缓慢了。但是咱们如果建房子的话啊，这个价钱您也说了，现在平均都是就是做这个 最普通的老百姓的价位2000多、嗯、一个 square 的话是比较多的、嗯、那未来咱这个价钱还您是一个怎样的预测呢？会降还是会升？
1: 这个、不用预测，它会一直涨，它从来就没有跌过，
0: 就从来没有
1: 降过，从来没有跌过，就是这一两百年就没有跌过。
0: 因为人工的成本是吗？还有
1: 就是它本身呢，建筑材料也好，人工也好，它是跟着通货走，通货膨胀每年都有4%到5%，所以材料跟人工是不可能会降的。这么多年，它只分大涨跟小涨，没有降过，从来都没有，从来没有说今年。20块钱，明年19块钱了，没有，啊，疫情的时候呢，因为材料大涨，人工大涨，导致很多 builder 破产，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它一涨，涨到了50%、100%，有一些材料，像木材当时涨了300%。
0: 那您这300%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刨除其他的材料的原因，如果我建这套房子只需要木头的话啊，木材的话、嗯、我可能之前建个房子需要50万，现在需要150万吗？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但是房子不是说只有木头构成的嘛，木头只是构成了房子里面的可能1/30啊的建筑材料、
0: okay.
1: 所以当时在2019年之前，建一套 townhouse 只需要30万到50万之间就能建一个挺不错的了、嗯，那么现在呢，就是得60-70万、70-80万，
0: 翻番了。
1: 就现在已经翻番了，
0: 嗯，
1: 就现在是疫情前的2倍，
0: 那
1: 所以很多人接受不了，就是这个原因。就是现在大家我们现在说的，比如说2800一个平方，其实就是疫情前的1400、1500，
0: 嗯，
1: 就是疫情前1400、1500是可以建一个 townhouse 的，
0: 嗯，
1: 就是这种比较中低档的标准，在疫情前，那么现在2800。就是一个中低档的标准。
0: 对，其实建出来的和以前1000多块钱建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没办法，就什么都在涨，物价都疯涨。
1: 对，你就看鸡蛋已经翻了3番了嘛。
0: 是的，现在
1: 就是疫情前，我是真的好多年没去买菜哈。我这次回来之后，我自己逛了一趟 COS， 我就发现很离谱。就 COS， 我印象中的鸡蛋一直是2块钱、3块钱，
0: 那么一盒是吧？12个。
1: 对对，我这次去看11块钱，对，7块钱，最便宜的7块钱。
0: 对，因为天天播新闻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吃西红柿。以前的时候，那个西红柿啊，就是大的西红柿的话，最便宜的可能3块多一kilo，对吧？现在最便宜的西红柿，我去超市，因为可能我下了直播比较晚了，都不一定买得着。前提是有的话啊，最便宜的好像是12刀一公斤了，已经。那
1: 就是
0: 不只是三番，
1: 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感觉现在生活压力大，包括。我自己，我收入算是很好的了，我都感觉现在澳洲的生活压力大，物价离谱，是因为很多人的工资其实是涨了30%到50%，就跟疫情前，2019年的时候，可能在5年前、6年前，你的工资比如说是30一小时，现在可能翻到40了，但是你的生活成本翻了一番，
0: 对，
1: 这就是觉得大家觉得物价高的原因了。如果你的生活成本翻了一番，你的工资。也翻了一番，其实大家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因为工资收入没有跟上，
0: 是的，现在物价的确是疯涨呀，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胀的问题也是造成了很多人可能会因为买房嘛，我怎么觉得都是买房，你一次性的投入肯定是比建房更多的吧，所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本来我想买一套成品房，到我买一块地，然后自己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式，然后在这个能节约成本的情况下，可能选择来建一套房，可能更多的人会有这种需求了。那您能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说如果我要建一套房的话，那可能建房子人生当中很可能很多人都只能经历一次嘛，毕竟我们收入都是有限的话，那没有经验，那建房过程当中有哪些坑，譬如说跟和 builder 之间或者和怎样之间的，然后能给我们提个醒吗？然后说遇到这些坑啊，咱们听众朋友们该怎么避免？
1: 这里面的坑特别多，可以说是每天都在踩坑。就是最好的办法呢，就是
0: 找专业的，找你，
1: 找一个真正靠谱的 builder 是最重要的。其实你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呢，很多人其实先找设计师，然后设计师会给你推荐工程师，会给你推荐 builder。那么你其实是一步错步步错，你可能在第一步找设计师的时候就已经错了，就是这个设计师没有什么经验，他给你推荐的工程师也没有什么经验，他给你推荐的 builder 呢其实是沆瀣一气，就这三个人可能是合在一起在
0: 串联
1: 在
0: 一起的，
1: 对，
0: 是吗？
1: 这个我都遇到过，就然后我们去接别人的没有结束的烂尾活，这我们都接触过的，也有呢，就是直接找 builder， 然后呢 builder 帮他负责设计，这个也是有的。
0: 嗯，
1: 那么就看这个 builder 他靠不靠谱，他如果不靠谱的话，他帮你把这个图纸设计完之后，他给你报价很高很离谱，你接受不了，这个时候你如果想走开，大家听清楚了哈，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版权费，就是你如果想用 builder 帮你设计的图纸，你又不找他建，
0: 嗯，
1: 他就会收你版权费，版权费可能很高。然后版权费呢，他如果在合同里面没有给你固定清楚的话，他可以收你5万6万，但设计费实际上只有1万多。
0: 哦，
1: 那你说那我是交还是不交？不交，你重新开始画图，再花半年时间，重新再
0: 画个图要半年这么久呢？
1: 因为你需要涉及到申请。
0: 哦，
1: 半年算是短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它会涉及到 town planning， 就是 town planning 有的时候要走一年。
0: 哦，
1: 甚至你有的时候如果邻居反对的话，可能要走2年甚至更久。就你好不容易把这个规划批文拿到了。然后这个图纸他不让你用，
0: 嗯，所以就是变着方法的，就是用另一种
1: 方式。对，建筑行业这里面的水特别特别的深，坑特别特别的多，最重要的人其实是 builder， 就是你可以找的设计师不靠谱，你可以找的工程师也不靠谱，但是你的 builder 一定要靠谱，就是你的 builder 一定要很有良心，敬业不敬业，职业道德其实相比于良心来说是次要的，就是良心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可以找一个莫须有的理由，额外的收你费用，然后呢，你又没有办法跟他打官司呀，或者是闹呀。在澳洲民房建造，甲方其实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0: 也就是说客户
1: 没有什么地位。对，就是你如果跟 builder 建闹的话呢 ，builder 可以给你停工 ，builder 甚至有权拒绝你进入你自己的房子。
0: 那假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真的遇到这种问题了，那和这个 builder 建筑商发生纠纷了啊，因为某些事情没有达成这个达成一致，那这个身为这个您刚才提到的甲方，也就是咱们的客户啊，建房方，那我们该怎么起诉他，走什么样的程序，怎么告他呢？
1: 啊，这就是很多客户第一的印象哈，包括你现在问我也是这样，就是你觉得起诉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其实起诉是最差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和解，最好的方式就是私底下跟 builder 把这个事解决，不要跟 builder 打官司，
0: 省时省力，
1: 不要跟 builder 打官司，因为你是业余的，人家是职业选手，就是你是拿自己的爱好在挑战别人的专业，任何一个像我们这种，尤其是我们这种零几年一几年之后拿到 building license 的人，我们都是科班的，全都是考试然后读书出来的，
0: 就是基本功特别扎实，
1: 我们
0: 专业的东西，
1: 我们基本功极其的扎实，我们远超那些90年代那些老 builder， 就很多人觉得老 builder 比我们好，老 builder 呢可能
0: 经验丰富是吧，
1: 对，可能经验在实操方面比我们丰富一点，但是理论知识绝对不如我们，所以如果你跟我们去闹去打官司的话，我们就是新时代的这些 builder 哈，会把你拿捏得死死的，所以千万不要跟 builder 打官司，一定要走和解的路，就是哪怕这个 builder 你觉得他就是品德特别特别特别
0: 低下，
1: 特别低下哈，他觉得你觉得他特别没有那个良心，他拿捏你，你可以跟他好商好量的把这个合同结束，然后你再找人去做都可以，但千万不要跟他打官司，因为一旦打官司就变成了持久战，而你的房子拖不起，尤其是在你建筑过程中只建到了一半，比如说建到木架刚结束甚至没有结束，你能拖得起吗？木架在外面日晒雨淋超过3个月就废了，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烂尾
0: 的全是自己的，
1: 对，你看到很多烂尾活其实都是屋主自己没有想明白这件事，是屋主非要去出这口气，说我必须得找律师干你，我可以告诉你哈，90%的情况你是干不赢，就你可能花了8万、10万甚至20万的律师费，最后你还没有打赢这个官司，那你就更憋屈了，打了2年官司，房子废了，
0: 钱也花了，
1: 钱
0: 也
1: 花
0: 了，
1: 最后你还输了，
0: 人还得罪了。
1: 对，这个是大概率事件哈，是大概率事件，就是你大概率你打不赢的，因为我们太专业了。
0: 那照您这么说，那咱们这个头次建房的这些 听众朋友们啊。那我建房之前，您刚才也有提到了，您是专业的科班的，那还有专门的课程，那你说他们是不是要去进修一下，要去学一下这个专门的课程？我最起码有个基本的了解吧。
1: 这个当然你要学的话，肯定是更好，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挺专业的，就是没有师傅带的话，你即便现在去上了一些政府资助的免费课程，你学完之后你也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
0: 嗯，
1: 政府现在免费读，你随便愿意读就读，一年半时间你愿意抽个时间去读也行，反正是免费的。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读完之后没有什么用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实操，就是我们也是，我刚毕业本科完毕业之后也是傻傻的，就什么都不懂，也是靠师傅带，手把手带，师傅会告诉你真正在
0: 遇到
1: 施工过程中你该怎么去拿捏客户，或者说怎么该保护自己。我们都是千年狐狸万年的妖，就是我们可能不会去害人，但是我们会防人。
0: 嗯，
1: 就是因为建筑呢实际上是甲乙双方签合同，有那种我刚才一直在说 builder很强势啊，那也有甲方很强势的，那也有甲方很坏的。
0: 那前提是他必须得什么都懂一点吧？
1: 哎，有一些甲方是纯耍无赖的，也有的，就是素质很差的客户也是有的，
0: 刁难你
1: 啊，那很多。
0: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少付钱，
1: 哎、是吗？对对对对，
0: 最终的目的肯定都是为了钱，
1: 哎、对对对对
0: 在钱方面，
1: 对 对, 对, 对，无一例外都是因为钱。嗯，就是找各种各样理由不给钱呀、啊，这种其实
0: 或者拖，
1: 对，这种是其实更可恶的。那我们有办法能制住这种客户。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合同方面啊，在法律方面、法规方面，我们比较擅长的原因是为了防止这种小人出现啊。
0: 那肯定也是在这么多年，您二十多年的建筑生涯当中，也遇到了不少这样的，
1: 有
0: 真实的案例，
1: 每年都有，对，
0: 每年都有，
1: 对，像我们今年有四十多个工地，现在有三个工地都是甲方在拖着款不给，
0: 嗯，
1: 就是他很多甲方呢，在前期呢，他都跟你特别特别好，尤其都是快收尾的时候，快结束了，他觉得哎，房子快结束了，
0: 嗯，
1: 然后我压你一个10%到15%的尾款，
0: 嗯，
1: 我不给你。或者中间呢他做了很多变更，比如说本来是一个200万的活，
0: 嗯，
1: 他做了80万的变更，也就是说合同价从200万变成了280万，
0: 嗯，
1: 他在里面不停地在变材料变格局，
0: 就是把东西都变成质量好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他会升级大
0: 几十万，然后还想复原来的价钱，
1: 哎，对，他可能说我只愿意付220万，
0: 嗯，
1: 我们现在有一个音乐学校的老师就是在拖欠我们十几万的尾款。
0: 嗯，
1: 他音乐学校已经开业了，因为当时我们手底下的一个工人跟他私下签的合同，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案子实际上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跟他签的呢就是十一万的合同，然后给他做完了，他也开业了，但是呢我手底下的工人私下跟他签了一个合同，帮他又多干了十几万的活，然后他没有给那个工人一分钱，就当时这个工人不应该跨过我直接跟他签合同，
0: 嗯，
1: 啊、如果是我跟他签合同的话，我会白纸黑字通过合同写得非常非常清楚，会保护住他，结果他就是因为他不是 builder， 他不懂这方面的法律法规、
0: 嗯、
1: 他现在自己帮他做完活之后他被套进去了，所以有很多这种无赖的甲方，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懂行的 builder， 你可能坐在乙方你被甲方给拖破产的也有、
0: 哦、
1: 所以你看很多 builder 破产，一方面是因为建筑材料人工上涨，这是绝大多数 builder 破产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甲方耍无赖不给钱把乙方给拖破产的，
0: 嗯，
1: 都有，
0: 嗯，好，那半20分钟的时间啊，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从我们这个Michael 方亮先生这里啊学到了不少东西，那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啊，在节目的中间我们短暂的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相信啊一定有很多人都在想啊，那我买房子了，我去买个锅碗瓢盆什么的都有保修期，那咱们买一个房子建一个房子，哎，我找了这个 Michael 方，找了你们公司给我们建，那你给我房子有没有什么保证，保证时间是多久，那关于这些问题啊肯定是听众朋友们都关心的，那一首歌曲过后短暂的休息一下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聊这些细节，那我们感谢这个 Michael 方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稍后见听众朋友们。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啊，晚上的6:30了，马上。那回到节目当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呢，准时为您直播的新闻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克凡，感谢您2个小时的陪伴啊。那回到咱们节目当中，咱们今天呢，在《黄金时刻》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咱们墨尔本华人的前三大，可以说是前三大建筑公司的创始人啊，以及builder 啊 ，Michael 方亮先生。方亮先生，再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哎，大家好，我是 Michael 方。
0: 哎，那在咱们这个刚才的前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我们 Michael 方是跟大家具体的分析了一下，就是分享了一下吧，咱们现在在澳洲建房，哎，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需要的这种 average 的水平的房子，大概需要2-3千是吧？稍微中低档的，
1: 就是现在最便宜都得2000了，中低档的呢就在2000到3000之间，然后3000到4000属于中高档。4000以上就算是
0: 高档，
1: 5000到6000才算是豪华。
0: 哎，咱们说的这个2000、3000、4000、5000、6000都是说一个平米的这个
1: 一个平方米，
0: 包括了所有东西，设计、人工和材料的所有的均价是吧？
1: 对，设计其实花不了多少钱，设计费一般，除非有一些客户对设计极其苛刻的，极其
0: 有要求、
1: 创意要求的，可能能花点钱，但正常来说设计费几万块钱就下来了。有一些设计费哈是这样哈，如果你去找一个特别所谓的有名的意大利的设计师，他们的收费标准呢是建造费用的4%左右上下浮动，有可能能收到最高能收到10%都有可能。
0: 哦，设计是根据建筑来的，我一直以为咱们建筑是根据设计，建筑的费用高低是根据设计的，你给我设计的房子有逼，说句难听的俗话啊，
1: 逼格
0: 有多高，然后我的建筑是多高的那种。
1: 对，但是呢他们那个设计他那个 board 他们给的收费标准就是建造费用的4%左右。
0: 哦，
1: 然后呢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呢设计师呢，其实大家完全没有必要去迷信这些所谓的意大利的设计师啊，他们其实都是 copy paste 的。现在有 AI 了，他们甚至用 AI 就给你画一版图，完了之后再改吧，说是他自己的都有可能。
0: 哦，
1: 所以设计师呢，如果你自己在外面看到特别有自己满意风格的房子，你可以直接把那个图片拿出来，然后扔给这个设计师说，你给我设计一个一模一样的或者类似的房子就可以了。
0: 假如说我现在就是我图省事儿，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哈，什么都图省事儿。那假如说我现在建一个房子，我就不想那么麻烦找设计师找 builder 什么的，我就说找到您了，找到您方亮先生了，我说我想建一个房子，具体大概什么样我给您形容一下，然后我就全都交给你，从设计到人工到选材什么的，你可以吗？咱们公司可以是吧？
1: 对，我们是做 design and build， 就是说设计施工一条龙。我们有自己的 in-house architect， 就是你先跟我们的设计师沟通，然后呢确定一下方案，然后到选材都确定完之后，我们会给你报价。对，如果报价你觉得高啊，如果高的离谱，你觉得高的你接受不了，那么呢你就花钱去买这个版权，但是我们会告诉你版权费是多少在之前，比如说
0: 提前说好。
1: 对，提前说好。我从来不去干这种就是给客户给小白客户下套的事，
0: 挖坑，
1: 对，
0: 是吧？
1: 就很多 builder 为什么他们做第一个呢？他做没了，就是因为他不注重品牌，他就觉得我反正挖一个是一个，反正我一辈子也接不了多少客户，我反正挖一个是一个。其实别人会传嘛，就是如果你想把这个东西给做成品牌的话，最好就是你做一个，然后让这个客户满意，他会给你介绍客户，
0: 人介绍人，客人带客人，
1: 尤其我们做高端的，其实很注重圈层。我们的这些高端客户没有办法通过网上获客，只能够通过朋友介绍，因为我们的客单价现在高端的客户都450000澳币一个，就这种客户他不会去刷小红书，不会来听电台，他不会在网上面刷到你，
0: 他们是有专门做这些的人来给他们来做这些事
1: 情。对，他哪怕刷到你，他也不会在你这下单，因为毕竟是一个450000的客单价，所以他只能通过朋友介绍、设计师介绍，别人用过了，别人觉得靠谱，他才会在你这儿 对吧，用你的服务，
0: 因为人家不差钱嘛，
1: 对，
0: 人家为了就是我要的就是这个质量，
1: 对，
0: 就是要你们都试验过了之后的成品，哎，
1: 对对对，
0: 我再用，贵我无所谓，我有钱，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注重这些土豪们的感受，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土豪给伺候明白了，
0: 嗯，
1: 他们才会把自己的身边姐妹好朋友介绍给我们。
0: 那对您说的非常实际啊，因为咱们开这个公司就是为了赚钱嘛，
1: 嗯，
0: 对吧，然后把这个他们介绍的人大部分也都是和自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1: 其实
0: 是吧，相似的人，
1: 我们是慢慢转到中高端的哈，就是我们在疫情前都做的小小的，
0: 嗯，
1: 疫情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不能够有任何资格来挑活的，就是我们80万的活
0: 有活就不错，
1: 有活就干，对，就80万的活、60万的活、100万的活都接。现在疫情之后呢，我们发展的比较迅速，慢慢的保险额度不够了，我们再开始慢慢挑活，
0: 嗯
1: 嗯，因为我们建筑商呢，民房建筑商会受制于保险额度，额度呢就是决定了你营业额的上限。啊，所以我们相当于比如说一年只有几千万的额度，那我们就只能做几千万的营业额，
0: 嗯，
1: 那我就尽量去选择比较优质的活，然后比较优质的客户，这个很重要，就是活要有利润，主要是客户呢一定要好
0: 素质，
1: 对对对，就是，嗯，其实后来我们发现呢，越是客单价高的客户呢，他的素质越好，他对工艺要求很精，但人特别的 nice，
0: 嗯，
1: 对工艺，对工艺要求很精，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是就事论事，但如果你人不 nice 就很头疼了，
0: 嗯，
1: 就人素质很低，跟我们沟通就是骂爹骂娘的这种就很头疼，就他有一些客户他可能刚从国内来不久，他还是
0: 带着国内那一套人情世故等等的，
1: 不是他带着国内那套甲方是爸爸的那种感觉，
0: 嗯嗯，
1: 因为国内确实是哈，就是如果你在国内给别人建房，他是甲方，他是开发商，
0: 嗯，
1: 你是总包乙方，
0: 嗯，
1: 乙方确实被骂得跟狗一样，
0: 因为你不干，有的是人排着队干，
1: 对，有的是招标的时候会有一群人过来招标，对。
0: 嗯，那说了这么多啊，那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也是刚才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柯凡又跟大家说哈，就是说我买房的时候我去买个什么买个奢侈品我都要有售后呢，对不对，有出现什么问题了，那咱这个建房的话啊，我找您建房了，您给我们包修吗，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这个
1: 保修
0: 售后什么的，
1: 嗯，是这样哈，在维州澳洲的其他州都是这么规定的，就是基本上呢就是7年的结构跟漏雨漏水跟电路的保修，
0: 这是咱们的法规是吗，
1: 这是法规规定的，
0: 哦，
1: 就是说
0: 7年，
1: 对，这个不是说建筑商给的，是法律强制要求建筑商必须得提供的，就7年的水电结构，
0: 嗯，那这些会写在合同里吗，
1: 对，他不写在合同里面他也必须得强制执行，
0: 那他万一不来修怎么办，比如说这房子建了第6年了，马上就要到第7年了，哎，之前都没出问题，他就在临到期的时候，哎，他出问题了，
1: 他哪怕在前一天过期的前一天出问题，
0: 嗯，
1: 都需要这个 builder 来修，你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因为呢以前确实出现过 builder 耍无赖，
0: 嗯，
1: 尤其是建筑金额很，就是维修金额很小的情况下，比如说你们家漏雨了，
0: 我就给你拖到你这个保修，
1: 比如说你们家漏雨了，然后呢就让你损失了2000块钱，然后呢你说你是打官司还是不打官司，打官司你可能打官司
0: 不值当的，
1: 对，所以呢很多客户就自己去修了，他也拖不及，因为一下雨就漏雨，所以我等不及你建筑商过来修，那我就自己修了，
0: 很多标的可能也就是把握住了咱们这个建房人的这个心理，几千块钱我不值得来起诉一下，
1: 对对对，但现在有个好消息呢，就是从今年开始，就今年的7月1号已经开始了哈，就是，
0: 嗯，
1: 再出现任何建筑问题 defects 需要维修，如果建筑商不修的话呢，
0: 嗯，
1: 会由新的这个建筑协会叫 BPC， 以前我们叫 VBA， 现在重组了
0: BPC，
1: 对，叫 Building and Plumbing Commission，
0: 嗯，
1: 由他直接派保险公司来修，
0: 嗯，
1: 然后呢保险公司会去追 builder 的钱，
0: 嗯，那譬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 builder 没有及时给我修，像您说的漏雨啊，那造成了我漏雨的时候雨进来了给我的家具冲坏了呀，电视冲坏了，
1: 对对对，
0: 这些额外的其他的损失呢赔偿吗，
1: 理论上来说都是赔偿的，
0: 嗯，
1: 理论上都是赔偿，就是以前什么时候保险公司才会介入呢，就是 builder 破产了消失了，
0: 嗯，
1: 死亡了，就是只要你 builder 还有一口气在，就是你们俩之间的民事纠纷，
0: 嗯，
1: 我保险公司不管，
0: 嗯，
1: 我建筑委员会也不管，你投诉也没有用，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呢作为屋主是很无助的，
0: 的确，
1: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你们就是这是一个好消息哈，但是也是一个坏消息，为什么呢？
0: 嗯，
1: 对后来以后再要建房的客户来说，你说他们的建筑成本会不会增加？
0: 羊毛出在羊身上嘛，把这些建筑商像 builder 就可能把这些提前放在了预算案里面，哎，出现这种情况之后，然后在单价上可能每平方米又要增长。
1: 对，没错没错，就是说我们以后再建房的话，我们会给自己预留个3%到5%的维修基金了，
0: 嗯，
1: 对吧？就是说，因为我强制要修了。就是我不修，我赖也赖不了了。我不修，保险公司修完之后来收我的钱，那我还是得修。所以呢，很多 builder， 因为人建造的房子，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7年之内不出任何问题。
0: 是的，
1: 就算是流水线化的作业，哪怕丰田车，你敢保证7年之内不出任何问题吗？它还是流水线化作业出来的工业产品，都会有问题。
0: 嗯，
1: 对吧？
0: 那其实听您这样说呀，在咱们澳洲，最起码在咱们维州吧，就相关的这些法律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向于保护咱们 builder 的权益的，
1: 相当，其实相当保护了。
0: 嗯，
1: 如果不出这个法案之前，其实
0: 几乎全是偏向 builder。
1: 对，就是屋主其实是特别受伤的。嗯，
0: 那照您这么说的话，我就是说，如果说有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具有一些相关建筑上面的经验什么，他说我想着我可不可以也转这一行，我来转行
1: 啊？你说想去学 build 是吧？
0: 嗯，
1: 我可以给大家指一条明路哈，因为我自己就是走这条路。
0: 还有的赚吗？未来？
1: 肯定 build 永远是最赚钱的行业。
0: 嗯，没有饱和，在咱们
1: 没有相当不饱和，就是永远都是缺人。build 这个行业呢，利润非常的高。
0: 嗯，
1: 毛利润呢就是15%到20%，非常透明的，你就看你一年能接多少活就行了。
0: 嗯，
1: 您
0: 说的这个是老板吧？
1: 对对，当然老板。工人也很挣钱，工人现在一个小工一年都能挣8-9万，大工的话都到15-16万。
0: 咱这个是按小时配还是按一个活来
1: 配？按小时配，但是他们拿到的就年收入哈，
0: 嗯，
1: 就是小工的话，
0: 均价，
1: 小工就是什么都不会的。就只会搬搬砖出，
0: 就是明儿我去出出苦力，我去您工地上打工。
1: 对对对，
0: 是这个这些人
1: 是什么都不会的，过来搬搬砖，搞卫生，一年现在都8-9万，
0: 应该挺辛苦的吧？
1: 那肯定辛苦，
0: 嗯，
1: 对，挣的就是辛苦钱。然后呢，大工有技术的，就是15-16万，甚至有更高的。
0: 那您这个如果算下来均到小时上的话，能
1: 小工现在起步就30一小时，起步
0: 30起，嗯，
1: 对对对，然后大工的话就60起。所以现在收入很高，因为这些工人收入高，所以造价才会高。
0: 嗯，
1: 那么 builder 作为一个老板的话呢，他的收入就更高了。
0: 嗯，
1: 除非你不会做生意，因为你毕竟是做生意嘛，那你做得好的真的是上无止境，你一年挣几百万上千万的也很正常。
0: 嗯，
1: 那你如果做不好的，做破产的也很多，所以做 builder 的话呢，是能挣到大钱的，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可能是最挣钱的行业，没有之一了。
0: 那这个风险呢？
1: 风险就是采现金流，就是税务跟现金流。就是如果你做不好的，做不好的话呢，有可能你看哈，材料跟人工上涨，导致这个疫情后这么多建筑商破产，包括甲方，你如果这个甲方素质很差，他一直拖你的款，导致你的现金流垮了，他也有可能把你拖破产。
0: 嗯，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哈。
1: 对对，
0: 您得不能说拿出全部家底来做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一旦就是遇到风险了，你完全没有规避风险的能力了。因为我把全部家底都掏出来了，所以说可能还有听众朋友在想，那有的人可能不愿意冒这个险，毕竟毕生积蓄啊，可能我攒了一套建一套房子的钱，我不太愿意冒这个风险去做这些东西，或者说我也不想冒着哎。就是以后避免很多的和 builder 的麻烦，然后我自己又偏偏稍微懂一点的话，我想说我这个自己买块地，我自己建
1: 啊，
0: 这样的话我就规避了一切和您的 builder 的这种沟通之间的风险。那如果我想这样的话，在咱们澳洲会省钱吗？会比找建筑商省钱吗？应该是会的。然后我该怎么做呢？可能会有的听众朋友们会这样想。
1: 这个就是 owner builder， owner builder 呢不仅不省钱，而且还会遇到很多风险，就有可能你会把自己给套进去。
0: 我不会省掉那一大部分的人工费用吗？我自己建
1: 不会，因为我们用的人工跟你用的人工价钱不一样。
0: 嗯，
1: 就是我们用可能小工是30块钱，
0: 嗯，
1: 大工是60，但是呢你如果去找他就比这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天天用这组人，
0: 你们用，我们用的，你们用的多是吧？
1: 我们用的多，所以他给我们的价钱就便宜，
0: 能保证他们的工作量，
1: 尤其是材料差别会特别大。
0: 嗯，
1: 我们可能比如说在邦林茨买材料，你现在去邦林茨看木头的价格是5块多一米，那我去拿就3块多一米，就是我是六折，你能拿到六折吗？你拿不到，很多材料我都可以拿到6折、7折、8折，
0: 嗯
1: 啊，而且我还有28天的账期，但你没有，所以你的价格怎么都不会做到比我更便宜。
0: 所以就是很多人会想说我自己建会比找一个 builder 来建便宜，这个观点其实是错误的，可能省了
1: 你不仅不会便宜，只会贵，
0: 可能省了那么一点点，就是像您说的那个设计，不是设计费，
1: 没有办法省，就是你永远都是最贵的，就你拿到的材料跟人工都是最贵的，因为 builder 只是你20%嘛，但你实际上你 top 出来的钱不止20%，
0: 就是说在材料和其他方面都已经搭进去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是自己建的话呢，你还要为此承保7年，因为你是自己建嘛，
0: 嗯，
1: 那你就是这个项目的 builder 了呀，你叫 owner builder 嘛。
0: 那我自己的房子自己坏了自己修是吧？
1: 对，就是说你7年之内，如果你要出售这个房子，你还要为此
0: 为那个买家来再
1: 保
0: 剩下的
1: 能保对剩下的时间、
0: 哦、
1: 对，比如说你住了3年，你要卖，那么还有4年时间你需要承保。
0: 嗯，那你承保这个身份不是说房东的身份，而是 build 这个房子的 builder
1: 的身份。对对，因为你是 owner builder 嘛、哦、owner builder owner 只是形容词， builder 才是这个名词嘛，
0: 嗯，
1: 对吧、
0: 嗯、所以说好多人的就是惯性思维，想我自己建，哎，就譬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买菜我自己做饭，我觉得会比去饭店里吃一顿现成的饭平均下来便宜的、
1: 哎、对，
0: 但是在咱们这个建房市场 builder 的市场其实不是这样的哈。
1: 嗯，你可能拿到了材料成本人工成本都比我们高，还有就是你自己在跟 trades 沟通对话的过程中、
0: 嗯、
1: 你会发现呢你非常的弱势，因为你是一个 owner builder， 你不是一个 builder、
0: 嗯、
1: 第一个你不懂、
0: 嗯、
1: 第二个呢你不是天天给他们活干，
0: 嗯，
1: 所以呢你在他那边呢你永远都不是 priority，
0: 而且还很啰嗦很麻烦。因为譬如说我建筑我不太懂专业的啊，是不是建一个房子需要不同部分的工种、
1: 嗯、
0: 负责什么水电，然后什么房屋构架这种，那我就要找不同的人，分别找不同的人，那出现问题的话我还要和不同的人来沟通。
1: 对，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你很容易出现反攻跟错误。
0: 嗯，
1: 像我之前，因为我们还有个验房公司，
0: 嗯，
1: 我们验很多 owner builder 的房子，就是他们做出来的房子呢，你也看，他也把它搭出来了。
0: 嗯，
1: 就是他不会建房子，他也随便找这些踹子的也给搭起来了，但是你会发现呢，他房子盖的到处都是错误，
0: 不专业，
1: 就要不就漏雨，要不就漏水，要不就反水、
0: 嗯、
1: 倒灌水，就是要不就房子结构是歪的，就是这很多问题。然后呢、
0: 嗯、
1: 这种 owner builder 的房子呢大家也不敢买，因为你不是一个专业的 builder， 你做出来的房子你自己住也就罢了，你想再次出售的时候，别人一看，哦，你是 owner builder 建的，那我们就不考虑了，因为你不是一个职业 builder 做的，所以 owner builder 千万不要考虑、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去找一个靠谱的 builder， 不一定非是我，而且我也接不了那么多活。像我们额度今年2月份就满了，我得等到90月份才能有新的额度出来。
0: 这个额度是根据您过往交的税来批的吗？
1: 额度非常非常的复杂哈，额度呢它会根据你的财产，根据你的营业额，个人财产，根据你的营业额，根据你的报税的记录等等等综合方面去考虑，评估一个你的
0: 公司的，
1: 评估你的一个风险指数、
0: 哦、
1: 然后来给你拨额度。他比如说第一年你刚拿到 license， 你只是一个新人，他可能只会给你一个100万的额度、
0: 嗯、啊，他是评估这个老板个人的，还是说这
1: 个
0: 公司的？
1: 个人的，对、
0: 嗯、
1: 根据个人给你发额度。比如说他觉得你是一个菜鸟，你刚拿到 license， 那我就给你一个100万，你先试一试，你先建一个。
0: 一年100万吗？
1: 第一年，
0: 先、啊、第一年
1: 100万就挣不着钱吗？
0: 对呀、啊，你只能建2套吧，
1: 一套100万，你可能只能挣15万到20万毛利，是吧？就是说你相当于跟人打工了。
0: 嗯，
1: 那第一年就是挣不着钱的。我们第一年也是一样，第二年也挣不着钱，我第三年都没有挣着钱。
0: 嗯，
1: 我是从第4年才开始挣到钱。但是当因为 builder 它是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抛物线的往上升的这么一个指数性增长，
0: 嗯，
1: 当我开始跨过那个临界点，从第4年开始我是直线上升，
0: 跨越式的，就是那种，
1: 对，我是从我第一年是130万，第二年是300万，第3年是800万，
0: 嗯，
1: 从第4年开始我就是3000万，
0: 一年3000万的这个指标，
1: 就是营业额了。
0: 不能超过这个3000万。
1: 对。
0: 那方便问一下，您现在做了20年了，有多少吗？
1: 没有，我不是做20年，我是18年拿的 license。
0: 18年，
1: 对，
0: 8年了，第八年，
1: 对，第八年。我今年是4500万。
0: 4500万。
1: 对，我今年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随着您
1: 最多只能做4500万。
0: 可能就随着您这个建筑经验越多，然后。差评，不知道咱们这个叫投诉吗，还是差评什么，就是口碑越来越好的话，这个额度会慢慢的涨。
1: 不是跟口碑没有关系，主要还是根据你的个人
0: 纳税。
1: 对，你要这么想，保险公司他最怕什么？保险公司最怕赔钱。所以保险公司希望你有钱。你有钱你赔，你自己赔。不用我来拿钱。所以如果你个人很有钱，你账户上面啪一下放2000万澳币。我明天就能给你3000万澳币。因为他知道你能赔得起。
0: 你赔得起。
1: 对。所以根据你的个人财产，像我们 Builder 一旦超过300万了，都要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押上。就是我现在所有的房子，所有的车子全部押给保险公司了，连我合伙人的房子车子都押给保险公司了。
0: 那照您这样说，那咱们节目也到了要结束的时间了哈。那咱们再来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您刚才说到了您做了这么久了，还是几乎是压了自己全部的这个
1: 身家，
0: 固定产和不固定产都压进去了。那说如果现在要想进入这个市场我也做一名开发商的话，那按照咱们现在这个大环境大情势的来说如果一个稍微我家里有点钱我有个家里有个反正挺有钱的，能够支持我做个事业的话，我想做这一行，我想进入这个市场，我需要准备多少钱呢？
1: 如果你要做 builder 的话呢，至少要准备个1-2百万澳币，就是你自己家里面要有1-2百万澳币的现金，
0: 就是说
1: 来支持你去做这个事。
0: 就是所谓的，就是这200万赔掉也无所谓的这个数值是个200万是吧？
1: 对，因为是这样，如果你没有1-2百万，其实你的保险额都冲不上去。就你拿到 license 的，你也接不到什么活。然后呢，你接到活接的也不是什么好活。所以最好就是 builder 最好是一个中产跟富人的游戏，就是你不要莫名其妙的去花1-2年时间去读一个 diploma 的 course， 然后说我要去做 builder。99%的人读完之后就压根不会从事这个行业，你
0: 会有很多风险吧？这样。
1: 对，它的风险就在于现金流，就是你必须得有钱，你有钱你能生钱，你能雪球越滚越大。就是如果你本身就有1-2百万澳币的家底儿。然后你去学 builder， 然后呢，你最好是拜我们这种师傅为师。
0: 您还公司还负责收徒是吗？
1: 对，我收徒。对，就是你一定要学，就你不学的话呢，你不可能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 builder。就是如果你说我自己，学一个 diploma， 然后呢，我再去找工作，我给人打工，慢慢的攒经验，那你可能要10年甚至15年。
0: 那花费的、那个、
1: 像我当时就是这样，我就是。2005年读书，一直到2018年才拿到 license 嘛，所以我就是走了10几年的弯路嘛。如果我当时，比如说我在2005年就认识一个 builder， 说他愿意带我，然后我花钱给他，他带我，我跟他后面学，2年我就出师了。2006年、2007年我就可以做 builder，
0: 那节省多少了？节省了多少时间
1: 呀？对，如果我2007年做 builder，赶上2013年地产爆发的时候，我现在估计已经财富自由了。
0: 那您现在应该也财富自由了？
1: 没有没有，现在倒没有财富自由。
0: 每个人对财富自由的定义不一样。
1: 现在时间稍微自由一点，但财富并没有自由。
0: 我现在一个月赚5000，我都觉得我财富自由了。行啊，非常感谢您啊！其实时间过得特别快哈，一个小时马上就到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相信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是能够满足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们的需求的，因为也像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了，建房嘛，或者说购房嘛，房产与咱们这个健康的都是息息相关的，都是每个人避免不了的要接触的，这么总有那么一天嘛，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家也好。那非常感谢我们这个 Michael 方亮先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关于找一个 builder 来建房的方面的经验，作为一个咱们墨尔本的老的资深的 top 3的华人的 builder 能够把这些经验给我们分享过来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交流一下这样节目的最后您可以打个小广告
1: 不然 好，我也不用打广告，就是
0: 没事就宣传一下吧。毕竟您也是，既然能做到 top 三的这样一个就是头部的一个位置，证明口碑质量都是有的，不然不可能做这么久嘛。您也说了，自己拿到 license 已经有八年了，对吧？八年当中，我觉得如果一个不管是任何行业吧，因为我之前也做过餐饮，那如果一个餐饮行业你不能把服务和味道做好的话，你是开不了那么久的，因为这都属于竞争特别激烈的行业，对吧？
1: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也给一些想从事 build 这个行业的未来的我们的下一辈人一些建议吧。首先就是如果想联系我的话呢，我们公司叫 F1 陈建集团，这个上网都能搜得到哈。然后我们公司呢主营的业务呢是豪宅，还有 townhouse，还有各种各样的商业项目，尤其今年去年其实开始我们就转型主攻一些商业项目，比如说幼儿园呀、养老院呀、工厂呀，如果有酒店跟公寓高层的项目，我们是更喜欢的。
0: 那你们这种对接相当于官方呗，是吧？就是企业对接企业，是不是比对这种私人客户来讲的话，
1: 那
0: 可能风险更低一点？
1: 第一个呢，对接企业呢就是对，我们更喜欢跟 B2B 对接企业，为什么呢？因为商业项目呢，第一个它没有保险额度的限制，就商业项目呢，你要是厉害的话，你可以把整个 CBD 都接下来，它没有额度限制了，反倒没人管了，这点在澳洲很奇怪哈，它不限制你的营业额了。第二个呢，就是对接企业呢，大家都是专业对专业，他们也有自己的专业的顾问，我们呢也很专业，这样的话呢就不会避免小白专业，就是秀才遇到兵，就我们有时候跟客户交流的时候说什么他们听不懂，所以呢如果开发商跟我们沟通的话呢会更方便啊，然后他们也资金实力更雄厚，然后能接的项目也更大，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同样的时间我们能建一个高层，比如说十几层的项目，可能够我们一年现在所有项目的营业额，对吧？所以我们更愿意花时间在一个很大的项目上面，
0: 而且还不占用你们那个批下来的那个额度，是吧？
1: 对对对，不占用，商业项目是完全不占用我们现在民房的额度，这是第一个。还有就是未来如果想从事建筑行业的学生也好，还是想转型的一些其他职业的人也好，如果你们真的想转行去做 build 的，首先你要考虑你是否有这个家底儿。如果你没有家底的话呢，我不建议你从事建筑行业，因为
0: 第一要有足够的启动资金，
1: 对，就是 builder 实际上是一个至少是中产以上或者是富人的游戏，就是如果你本身有钱，你又有 builder 这门技术，你用钱去生钱滚雪球是非常快的，真的就是我自己走过来的话，我一点都不瞒大家，真的就是3-5年就能起飞，就是你可以咸鱼翻身，你可以从一个草根逆袭，build 是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任何一个行业都没有这个机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5: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5: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2: 汇集全球资讯，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钟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感谢您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在这个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政治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不用担心操作非常非常的简单。您呢如果是习惯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开 DAB 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因为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说您在这个打开收音机之后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用太大

0: 开心啊，您只需要在旁边的那个搜索栏里面啊，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这个通过这个在开车的时候啊，通过车载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那也更简单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咱们现在啊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同样也是只需要在这个 DAB 里面搜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也是非常的建议啊，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是身处在咱们维州啊，尤这个身处在咱们澳洲国内，尤其呢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话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您通过 DAB 呢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之外啊，像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啊，大家经常听的3AW 啊、ABC 啊等等，这些呢都会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在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着同步的直播。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周节目，就是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就是6:30到7:00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为大家准时开通。那届时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只要文明用语，咱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积极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大家畅所欲言。不管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聊到过的啊，国内的、国际的、体坛的、中国的、娱乐圈的等等各方面的消息，亦或者说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涉及到的，您觉得比较重要，想要和客班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事情消息，亦或者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这个想要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周一到周五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30到7:00。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到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啊，由于今天是咱们本周的最后一期，所以呀，这个即将到来的夏令时就要在今天来提醒大家了啊。没错，这个夏令时就将在周日启动。按照惯例呢，夏令时每年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启动，那今年的日期就是10月4日，也就是后天。哪些地区会实行夏令时？在澳洲实行夏令时的地区包括首都领地新州、南澳、塔州和维州，北领地昆州和西澳则不实行夏令时，因此当地时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而值得一提的是，实行夏令时的地区呢，我们将与中国的国内时差增加至3小时。那我们手机等大多数智能设备呢，我们不需要手动来调整时间，会自动更新时间，所以不用手动调整。但是啊，您家里的像一些钟表之类的，还是需要去手动调整的。那可能新来咱们澳洲的听众朋友们啊，可能会犹豫啊，纠结到底是调快一小时还是调慢一小时呢？啊，答案是您要调快一小时，也就是说，在凌晨2点的时候，1点59分到2点的时候，周日的早上的时候啊，它会自动从1点59分啊，咱们的手机什么的会变成3点钟，所以您呢也需要将您的就是家里的手表什么的啊，这些从调快一小时，从1点59直接调成3点钟。那么本周末我们实行夏令时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将会少睡一小时，被偷掉了一小时。研究显示，夏令时不会导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那一项有斯威本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研究发现，把时钟调到夏令时对严重心理健康事件没有明确且持续一致的影响。他说，民众可能已经知道了，每次切换到夏令时，情绪或睡眠往往都会受到一点影响。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猜测夏令时对健康的影响，担忧睡眠减少以及中风和心脏病发作风险增加。那么相关负责人说了，实际上呢，只有极为少数的人会受到夏令时的影响，因此重点应该放在帮助这极为少数人来适应，而不是为了少数人而改变大多数人的生活。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联邦储备银行警告，在可能出现的经济下滑期内，澳洲小企业及受全球能源危机影响的企业可能最难熬过难关。现金利率升至15年来高位仅两天后，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在最新金融稳定评估中描绘了更加悲观、充满不确定性的澳洲经济前景。中东冲突、全球石油危机推动的持续通胀以及不断上升的利率正令澳洲更接近衰退。澳洲联邦储备银行表示，大型企业资源较为充足，有能力应对经济下行，相比之下，小企业受到今年连续加息的打击则最为严重。报告于昨天发布，并称未来一段时期金融压力预计将加剧，尤其是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及能源密集型或周期性行业的企业。联邦储备银行表示，现金利率上涨对小企业的传导速度可能要快于大型企业。被视为压力早期指标的逾期贸易信贷数据已经显示，小企业承受的现金流压力高于大型企业。报告还称，在未来一段时期，小企业的金融压力发生率预计仍会较高，建筑、酒店和零售业尤其如此。投入成本上涨之际，不确定性和需求疲弱可能会压制非必需消费。报告称，酒店、建筑和运输等行业的无力偿债率目前处于较高水平，经营环境仍然很艰难，小企业是尤为如此。

下面一条消息，追捕七年多澳大利亚大毒枭在哥伦比亚落网或引渡回澳洲。绰号 The Kid 的来自澳大利亚西奥珀斯毒枭，在南美的一家医院是身中枪伤后试图逃离，最终在哥伦比亚落网，并可能被引渡回澳洲。哥伦比亚国家警察是于本周公布了这项重大进展。此时呢，西澳警方对此人的追捕已经持续了七年之久。西澳人报最初揭露他是警方目标时，他年仅24岁。这名澳洲与伊朗公民被指在哥伦比亚藏身期间，经营着一个与贩毒集团有关联的毒品帝国。2022年披露的消息显示，西澳警方认为掌握的证据足以对其指出指控，并将他送上法庭，但引渡文件在堪培拉的官僚程序中是陷入到僵局。到了2025年的年末，警察厅长寇对迟迟没有进展表达了不满，并透露警方仍在等待批准。哥伦比亚警方在10月1日宣布这项最新的进展后，那么嫌疑人艾哈米亚法是如今面临着被送回澳洲的可能，西澳警方此前的焦虑也是终于有望告一段落。公告称，澳洲联邦警察协助哥伦比亚刑事调查局和国际刑警组织执行逮捕，目的在于引渡身份确定为阿拉什阿布拉希亚法在犯罪世界以艾什为化名的澳洲与伊朗公民。初步调查显示呢，他这几天中枪后是正在接受治疗，之后他是试图离开医院，并在这一过程当中被国际刑警组织给拘留。那至于他的枪伤是如何造成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燃油价格持续走高，驾车人士可能要面对一个格外昂贵的圣诞节。根据今天传出的消息，美国将向中东部署第三艘航空母舰，显示与伊朗的关系紧张是进一步升级。而消息公布后，布伦特原油价格随即上涨，突破每桶102美元，约合147澳元。不过这轮波动尚未传导至澳洲，为亚太地区供油的 Tapis 原油隔夜回落至每桶108美元，约156澳元，仍是低于三周前的113美元，约163澳元。柴油价格则每桶再涨6美元，至179美元，约259澳元。汽油每升若上涨1澳元，那驾车人士每支付的价格就会约增长1澳分。那首席执行官 Warren Clark 警告，燃油价格的涨价会从日常杂货一直影响大家到圣诞节，澳洲经营各个层面都会感受到压力。他说，圣诞节本来就已经很昂贵了，更高的运输成本最终会加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之上，为所有人的生活成本造成更大的压力。

下面一条消息，昨天新西兰国家党在皇后镇是高调宣布了一项大选政策，他说如果连任成功，将在2028年 T20 板球世界杯前试行新西兰澳洲无缝通关，符合条件的旅客在登机口无需出示护照，仅凭智能手机数字身份凭证和生物识别技术即可完成通关。消息一出，澳新两地媒体是迅速跟进，但围绕这项政策的讨论却远不只是以后去澳洲不用掏护照了这么简单。按照新西兰旅游事务发言人 Lawis 的表述，这项政策的核心是打造完全数字化的跨塔斯曼旅行体验。那么具体操作流程大概是这样的，符合资格的旅客必须是新西兰或澳大利亚护照的持有人，在出发前通过手机来提交护照信息或旅行申报，移民、海关和生物安全部门提前完成审核，那么绿卡是不可以的。到了机场呢，无需进一步核查的旅客可以直接走专门的跨塔斯曼快速通道，在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和皇后镇四个机场使用 eGate 和人脸识别技术通关。那么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等于是取消了护照，旅客仍然是必须持有有效护照，但是呢，您只不过是不需要携带着护照了，但是是一定要拥有着澳洲或者新西兰的护照的。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 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 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s，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4:25了啊！那今天第一个单元的内容有点多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呢啊，我们是要具体看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的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继续今天节目的上半场的内容啊，那接下来我们依旧是要进入到第二个单元，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呢，我们要具体关注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又有哪些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
1: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称，来自昆州的一名男子 Oma Sagheer 因鼓吹恐怖主义被定罪，其上诉申请被驳回。萨克皮尔曾于2019年至2020年在其社交媒体发布了8段演讲，法院认定有其中6段是鼓励对他人施暴。他在视频中呼吁观看者要攻击伊斯兰教的敌人，并摧毁他们的房屋、贸易场所和机场。萨克皮尔过去曾在昆州一个具有宗教动机的极端主义团体内担任着高级职务，该团体与一个伊斯兰武装组织有关联。他还曾因协助他人前往叙利亚参战而被定罪。法庭文件称，萨克皮尔后来发布的视频全部涉及叙利亚内战，同时还提到了新冠病毒、中国、俄罗斯和基督城大屠杀。那么他去年在布里斯班接受审问时承认曾把这些演讲上传至社交媒体。辩方律师称，这些内容只是一次情绪爆发，发布时并无鼓励恐怖主义的意图。而根据一段录音显示，萨克耶尔列出了多个敌人，并多次呼吁观看者要攻击他们，是的，攻击他们直到杀死他们。那么8月的时候，他被判6项故意鼓吹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罪行，另外有2项罪名不成立，其中1项涉及有关俄罗斯的视频。那么他随后是提出了上诉，认为审判法官没有向陪审团做出一项具体的指示，导致司法不公。那么就在今天公布的判决显示，上诉法官 Deborah Morris AO 是驳回了他的请求，并表示审判法官未做出该指示，并未影响陪审团的决定或裁决。那么 Sakhir 的上诉被驳回，原判刑期维持不变。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布里斯班黄金海岸出现了体型最大可达到平时三倍的蓝屏僧帽水母。科学家表示，目前仍不了解这些较大型的蓝屏僧帽水母的毒液究竟有多强。在学校假期期间，黄金海岸39个有救生员巡逻的海滩上共报告了20宗蜇伤，个案数量是相对较少。此次冲上了黄金海岸海滩的蓝屏僧帽水母体型最大，是可以达到昆州海域通常见者的三倍以上。不过科学家表示，这对这类蓝屏的僧帽水母毒液强度的了解呢是仍然有限的。格里菲斯大学海洋生态学家 Kelly Pete 说，那目前发现的这种水母是澳洲海域发现的五种蓝屏僧帽水母中体型最大的一种。他说，这个物种并不常出现在黄金海岸的海滩，通常会在更南方出现，而研究人员目前掌握的数据有限，无法确定它们何时何地会出现。Pete 说，不同物种的毒液很可能存在着轻微差异。他解释，人体反应取决于接触到的毒液剂量，而剂量又取决于有多少触手粘在了皮肤之上。

好，下面一条消息和咱们澳洲各个这个领地啊都相关，因为澳洲是旅游的大国家啊，在全球当中。那么中国的十一黄金周是即将正式开启，澳洲热门景点已经迎来了第一波提前出发的游客。新州悉尼的悉尼歌剧院、维州墨尔本的大洋路十二门徒等地点是迎来了大量中国游客拍照打卡。有游客形容部分景点已经被中国人给完全占领。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澳洲长线游的产品预订热度上升，而部分路线已经提前售罄了。

好，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警方是接连突袭位于新州的 Hunter Valley 等多个地点，捣毁了一个价值数百万澳元的非法大麻网络，行动共查获1400多株大麻。 Hunter Valley 侦探和主动打击犯罪小组在行动中发现多个郊区房产内是设置了水培种植设施。行动于7月底展开，警员搜查 Sandstock 一栋住宅时，发现了260株成熟大麻、幼苗、干大麻和种植设备。警方进一步调查后，本周在 Sandstock 和丹曼是执行了额外搜查令。周二的时候呢，警员在丹曼一处房产是再次查获280株大麻，并指称该处非法接入了电网。而两名分别为36岁和56岁的男子是随后被捕。较年长的 Wan Man Chu 是被控3项罪名，包括种植违禁植物、出于商业用途室内种植大麻，以及出现在了毒品场所、进入或离开毒品场所。而较为年轻的 Wan Tyner 是被控5项罪名，其中3项与同案的被告相同，另外2项涉及组织经营或协助毒品场所，以及未经授权转移或使用电力以运行发电系统。据悉，两人是父子关系，来自越南。那么两人在周三出庭时均未获准保释，预定于11月25日再次在 Newcastle 地方法院来出庭受审。周四时，警方又对 Muswell Brook 和 Sillington Heights 的3处房产展开行动，共查获925株大麻。调查发现，3栋的住宅均是非法接入主电网。截至目前，新州警方已查获并销毁1465株大麻，估计潜在的接头价值为400万澳元。而此次 Cage 行动调查仍在继续。

下面一条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去年震惊整个澳洲华人圈的中国留学生命案，是于今天上午在新州的最高法院开庭。现年14岁的被告对谋杀指控表示不认罪。2025年的8月4日晚间，新州的 Edgeworth 的一个寄宿家庭内是发生了命案，一名年仅14岁的中国女孩被刺，送医后宣告不治身亡。而本案嫌犯则是另一名只有10年啊，也就是去年只有13岁的中国女孩。她与死者是参加了同一个留学一样项目，并住在同一个寄宿家庭当中。案发时两人刚刚抵达澳洲不到一周，按计划在去年的8月中旬离境啊。警方在现场是逮捕了当时10年13岁的女生，并对一把菜刀进行了法医检查。这起案件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在澳洲法律界，对同时具有外国国籍的儿童提出谋杀指控尚属首次。那先驱太阳报曾报道，据称呢，被告有心理健康问题，曾服用了数量惊人的药物，并且病情非常严重。报道指出，由于案发时被告年仅13岁，其年龄可能使案件涉及到无犯罪能力。根据该原则推定，10至14岁的儿童没有形成犯罪意图的能力。所以，如果按照这项规定来算的话呢，那这位13岁的犯罪嫌疑人杀人凶手将会被无罪释放。Peter Hamill 法官已将该案安排于2027年的6月在最高法院来进行再次审理。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一夜遭遇恶劣天气，山洪是直接爆发，约6000户家庭停电。气象部门警告，强降雨还远未结束，民众需要做好应对准备。澳洲气象局表示，部分地区一天内的降雨量相当于其一个月的降雨量。截至到今天的早上8点钟，受灾最重的地区在24小时内录得超过50毫米的降雨，墨尔本一小时内录得15至25毫米降雨，创下了2024年4月以来最潮湿的一天。而暴雨期间，州紧急服务部门接获了近200通求助电话，居民报告的问题包括建筑物受损、洪水和树木倒塌。气象局的高级气象学家 David Crock 在今天上午表示，墨尔本大都会地区当天非常潮湿，尤其是下午大雨经过时，郊区多处严重积水，溪流发生局部山洪，桥下也积了很多水。而与此同时呢，南澳的阿德莱德 Hills 部分地区在24小时内录得25至30毫米降雨，南澳阵雨正逐渐衰退，但低压系统仍然是盘旋在了维州部分地区，预计维州还会出现强降雨。墨尔本今天预计晚间时间最多会降雨30毫米，而周六还将有25毫米的降雨和雷暴。气象局已对Gippsland部分地区发布了大雨及山洪警告，未来24小时内可能会有50至80毫米的再次降雨。目前有18个集水区处于洪水监测的警告之下。那 Crock 说，还有更多雨水将至。他说，周五至周六仍会继续下雨，未来几天维州东部部分地区的降雨可能会达到100至150毫米。气象局提醒，山洪可能危险并可能危及生命，但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有数名墨尔本驾车人士仍然在严重积水的市区道路上行驶。

我们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依旧是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其实在上周末的晚上是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车祸事故，那么今天警方是公布了事故的具体细节。发生在维州西部的 Western Highway， 上周日发生一起严重三车相撞事故，那么共造成三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对在澳洲生活很久的华人夫妻。事故是发生在上周日傍晚的6:45。警方表示呢，涉事故的两辆汽车和一辆卡车，初步调查显示，两辆汽车首先发生了碰撞，其中一辆随后是撞上卡车，并进一步与第三辆汽车发生了碰撞。第三辆汽车内是一对分别为38岁和31岁的年轻夫妻 ，Michelle 和Michael 和 Angela 两人在事故中是当场死亡。据报道，两人均在维州当地的卫生系统进行工作，来自中国，而他们在近期不久前是刚刚才获得了澳洲永居居民的身份。据朋友回忆说，两人性格都很温和友善，也一直在为未来努力打算。就在不久前， Michael 还开心地告诉朋友说，他们夫妻刚刚终于是拿到了澳洲的 PR， 自己也刚刚升任牙科诊所的经理，总算这么多年的拼搏是有了一个好的开始。而夫妻俩还在巴拉瑞特刚刚建了一套新房，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原本正准备迎接人生的新阶段，没想到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意外。而另一辆车内共有四人，其中一名14岁女孩在事故发生后伤势严重，被直升机紧急送往医院，但最终遗憾不治身亡。而该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年仅17岁的临时牌照学习持有者 L 牌的持有者，他在事故中受轻伤并被直升机送医。车内另一名11岁女孩同样被空运至医院接受治疗，而一名43岁女子则没有受伤。而涉事卡车的29岁司机是没有受伤，并在事故发生后留在了现场。维州警方目前仍在调查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包括是否涉及疲劳驾驶、分心或车速等因素。具体的详情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来持续的跟踪报道。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5啊，我们的广告要弹出来了。今天的内容有点多，听众朋友们呢，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

0: 全球资讯，引领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在下半场首先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和各位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和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对记者表示，大使馆已接到有关中国上海一名音乐教师上周在泰国曼谷失联的求助，已向泰国警方通报情况。当事人亲属委托人已在泰国报警，使馆已敦促泰国警方要尽快查明当事人的下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时间昨晚称赞并感谢了印度总理莫迪为结束俄乌冲突而做的努力，称莫迪对解决冲突有很好的想法。普京补充说，他有很好的想法，旨在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就此对莫迪表示感谢。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的年会全会活动上表示，如果没有西方的军事支持输送武器，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的纵深打击不会如此顺利，而这等同于这些西方国家是卷入了针对俄罗斯的战争。同时，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这届会议上也发表了讲话，并回答主持人和与会记者的提问，阐述俄内政外交政策及对国际局势、安全冲突、科技创新等热点问题的立场。普京表示，乌克兰冲突并非是俄罗斯引起的。

加拿大政府今天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国的依赖。

洲联盟委员会昨日呼吁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尼和埃及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或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和言论。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俄比亚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昨天，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举行中国国旗升旗仪式。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房新文、塔州华联会主席王代义、塔州国际友谊强发展委员会主席李奇、塔州州长代表福米议员、霍巴特市长代表舍洛克副市长等各界嘉宾近百人出席。

下面一条消息，今年血液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周年，总部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天林智库首席执行官常启德日前表示，全球发展倡议直面全球发展赤字，为重振国际发展合作注入关键动能，为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有力抓手。

最新消息，俄罗斯、意大利、津巴布韦、南非、秘鲁、斯里兰卡、缅甸、比利时、土库曼斯坦、新加坡等多国政要祝贺新中国成立77周年。

德国总理默茨于当地时间10月1日晚称，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也将继续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默茨当天还与到访的荷兰首相、北约秘书长等是共同视察了第一德荷军团。据报道，第一德荷军团由德国和荷兰共同领导，共有14个国家参与。

据韩联社的最新消息，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10月2日正式成立，取代10月1日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检察厅自此是退出历史舞台。公诉厅隶属于法务部，负责提起公诉和维持公诉，而重大犯罪调查厅隶属于行政安全部，负责7类重大犯罪侦查。那么韩国检察厅在运行78年后是正式关闭，退出历史舞台。

菲律宾北部的本格特省一处矿井隧道发生了一次有害气体中毒事件，造成至少七名男子死亡。救援人员在10月1日上午在矿井隧道发现七名男子时，他们均已无生命迹象。警方怀疑这些男子吸入了有毒气体导致死亡，目前仍在调查有毒气体的类型和来源等情况。

在印度当地时间今天的凌晨，印度马哈拉什特拉邦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七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根据当地警方通报，事发地点位于一段高速公路，一辆卡车追尾了一辆皮卡，引发了这场事故。警方表示，目前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详细调查。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于当地时间一日晚进行了内阁改组，任命一名职业外交官取代其外交部长苏吉约诺，并对关键的经济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调整。由于中东地区持续的冲突和其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印尼面临的经济挑战日益严峻，此次内阁改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来进行的。

在埃塞俄比亚要求一名埃及的外交人员离境后，埃及要求埃塞俄比亚驻埃及大使馆一名参赞在48小时内离境。那么援引消息人士话称，埃塞俄比亚此举令人遗憾且毫无道理，那么双方是互相驱逐外交人员。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代表71国做校正国际人权治理共同发言，呼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军事方式解决问题的想法。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中国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不以施压或军事方式来解决问题。

好，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呢，最后关注一下台海方面的消息。迎战大罢免 2.0， 台北市武兰伟加入到蒋万安竞办发言团队。那么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57天，蒋万安竞选办公室今天宣布，国民党台北市五位立委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到竞办发言阵容，将各自在立法院监督、地方服务积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选办公室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要罢团力挺沈伯阳，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俨然是再现。竞办指出，五位立委长期深耕地方，直接面对着选区的民意，也在立法院第一线监督台当局施政，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的57天，蒋万安竞选办公室表示，五位立委是有很大的帮助，将会帮助蒋万安来达到竞选的成功。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3。那以上是咱们今天行情时刻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一起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也就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黄金是个体坛速递，同时在体坛速递单元当中，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为您及时开通。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稍事休息，在6:30的体坛速递再见。

0: 他们说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那随着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进入到尾声阶段了啊。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我们就闲言少叙啊，每次体坛速递时间都不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板块当中啊，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方面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速递，我是柯凡。我们首先依旧是来关注亚运赛场啊，随着赛程进入到尾声阶段了，那各个项目上的金牌，尤其是各个主流大球项目上的金牌也是要逐渐一一产生了。我们首先来关注女足的比赛啊，中国女足可以说在本届亚运会属于高开低走啊，继首场比赛5-1赢香港之后呢，是逐渐的一场比一场踢得差，一场踢比一场踢得差，在半决赛当中是0-2不敌朝鲜啊，然后在刚刚也就是大概半个小时之前结束的铜牌争夺战当中，中国女足是时隔11年后再次不敌韩国女足，从而是无缘站上本届的领奖台，获得亚运会的第4名，是真够叫人失望的呀。

男足的比赛啊，会在明天的时候来进行半决赛的争夺，所以我们是来关注一下吧。女足可以说在开场啊，被韩国女足打了一个立足未稳，不到四分钟的时间便丢球了。那其后中国女足虽然也是向韩国女足展开猛烈的攻击，但是由于双方水平相近啊，完全是失去了几年前面对着韩国女足那种压倒性的优势啊。最终的数据也是显示，中国女球的全场控球率45%，而韩国女足却有55%啊，也就是开场三分多钟的这一个丢球是直接决定了本场比赛的结果，从而是无缘领奖牌。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其他的大球小球方面的消息啊，那就是网球。虽然亚运网球的决赛还没有比啊，但是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昨天晚上呢，柯凡是看了这个比赛的直播啊。网球女子单打两场半决赛啊是结束了。在昨天咱们体坛速递的时候，也就是昨天的这个时候啊，那我们老将张帅的第一场女单半决赛是刚刚结束，昨天的节目当中有给大家报道过啊，由于时间太匆忙了，就在最后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说了好多内容。那昨天节目结束前，老将张帅是在毅然决然的交着罚款，损失了自己在世界排名的积分，毅然决然代表国家出战啊，身为本届亚运会的二号种子，那么是成功闯进决赛当中。而他半决赛的对手是哈萨克斯坦的名将，被大家给称为大表姐的啊，这个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选手。那张帅曾经和他的交手记录是交手10次啊，3胜7负，而且最近是可以说在今年年初呢，最近一次碰面之前的交手当中呢，张帅是面对着对手取得了一个5连败的局面啊，只有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张帅是成功扭转了这个胜局。那么本来张帅是不被看好的一方，年龄更大是吧，还要兼顾双打单打，但是张帅整体的表现却让人眼前一亮啊！最终张帅是成功战胜对手，闯入到决赛当中，静待着另一场半决赛的胜者。而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另一场半决赛还没有是正在进行当中。当时我还说是吧，说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赶快打开电视机啊，不然的话要结束了。那就在昨天的黄金时刻结束完大概10分钟左右，另一场半决赛的结果也是诞生了。那么我们中国选手另一位选手啊，王希雨，本来中国一共就报名了2位女单啊代表中国出战，那么是爆出冷门，可以说王希雨以他第83位的排名是爆冷战胜了头号种子来自菲律宾的目前亚洲排名第二高的这个伊埃拉，排在世界第18的位置啊。是王希雨在3-6输掉第一盘之后，是以6-3、6-2啊是翻盘头号种子伊埃拉，成功与张帅会师到决赛当中。那这样的话啊，在今天的决赛还没开打前，中国队已经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冠亚军，同时也是中国在网球女单方面的6连冠啊。从郑洁开始，那郑洁很遥远的年代了啊，一直到现在。而张帅呢，是在遥远的2018年，也就是8年前，曾经闯入到过决赛当中，但是非常的遗憾啊，8年前只有29岁的张帅在决赛当中是输给了我们这个不知道资深的网球迷还能记起来啊，但是新的年轻的小球迷啊可能不太清楚，就是我们另一位中国选手已经退役了，来自天津的贝贝啊，彭帅，那么是取得了亚军，不知道今年在8年之后啊，也是在37岁的这个可以说是职业末端尾声阶段了啊，张帅能否圆他一个亚运会冠军的梦想呢？这个张帅由于没有参加中网啊，被强制参赛的一个比赛，会被强制扣除积分并被罚款，所以啊，也希望这名老将能够圆了他一个替国家啊拿到金牌的这样一个职业的梦想。当然了，王希雨是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亚运会啊，就闯入到决赛当中，他当然也不会轻松的将这个来之不易的
为国争光的机会给交出去啊！即使是面对着好朋友张帅，那这个就看今天晚上这两人啊，到底是老将的经验更重要，还是说年轻选手的体力能够拖垮老将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就在十分钟之前啊，刚才没有刷新，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刚才是正在比的过程当中啊，原以为没有这么快结束啊，我以为真的以为会打一会儿了，因为比赛进行了不到一小时啊，在网球比赛当中。那么啊，最终跟大家说一下，本届这个亚运会的四号种子中国选手王希雨是在决赛中国德比当中非常轻松的以6-2、6-1，耗时不到50分钟就横扫了老将二号种子中国选手张帅，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拿到了冠军，为中国队这个再添一枚亚运女单网球的金牌。同时啊，王希雨也是获得了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那这样的话啊，对于其他的中国选手来说就不太妙了，让王希雨拿到了一个直通洛杉矶的名额。那接下来在郑钦文、王希雨和张帅这三个选手当中，注定要有两位是没有机会来参加下一届的奥运会了。而这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名37岁的老将，靠着自己的毅力，苦苦坚持在这个网坛中，而且在中国女单呢，没有领军人物的时候是毅然的站出来了啊，在单打赛场没有更多的出彩成绩，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努力放在双打赛场，为中国在网球低谷阶段是拿回了两个大满贯的冠军。而另一位是我们超新星王希雨，也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中国选手在网坛这个排名最高的选手。而第三位则是郑钦文，是目前来说中国队里面实力硬实力最强，也是曾经世界排名最高，最重要的是郑钦文是奥运网球的卫冕冠军。那么让王希雨拿到了这样一个直通名额之后，剩下的另一个参加奥运会的名额将会从这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名将当中产生一个。究竟是老将张帅能够再圆他一次奥运梦，还是我们的两位00后球员啊，王希雨和卫冕冠军郑钦文能够拿下另一个名额呢？啊，这又是一场让人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啊，这么一个非常艰难的取舍问题呀。如果这场比赛是张帅赢下的话，那这个张帅则会拿到这个直通名额。但是我们的王希雨不能有倾向性，也是中国选手，也是00后，而且也是我们青少年的两位大满贯冠军之一。王希雨是中国女子选手当中第二位在青少年时期拿到过大满贯冠军的选手啊，他在青少年是一度长期排名世界第一青少年选手啊，只不过是转入成人赛场之后，是由于伤病的问题和种种原因啊，是长期徘徊在70-80名的位置。当然了，希望这次爆发啊，这次亚运冠军也能够给王希雨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当中啊起到一个激励的作用，同时能够给他让他找回在青少年赛场称霸世界的那种感觉啊。

那我们既然说到这个网球了，我们顺便再提一嘴，那么就是在另一片正在进行的网球赛场当中啊，刚刚夺得了这个最后一个大满贯美网青少年这个组的大满贯女单冠军，中国的09年出生的2000年出生的这个年仅16岁的小将，在青少年赛场排名世界第一的这个孙欣然，是已经来到了成年赛场，来拿着外卡参加咱们中国网球公开赛 WTA 1000级别的比赛啊。那么在昨天呢，孙欣然是给大家贡献了一场他成人赛的首秀，虽然在16岁的年纪面对着27、28岁的选手啊，但是孙欣然在开场首轮的开场啊，适应了一局被对手给破发之后，是连下9局，直接送给了世界排名第70位的选手一个鸭蛋，再加第二盘的前3局，直接把对手给打退赛了啊。孙欣然在0-1之后是6-0、3-0打到对手，是直接退赛，破了中国最年轻在成人赛场赢球的记录。可以看到这个孙欣然的打球是非常的具有攻击性啊，甚至他的攻击欲望比郑钦文还要强。那孙欣然这位选手在一年的4个大满贯当中，除了澳网他是爆冷止步8强没有进入到4强当中之外，接下来的温网、法网、美网是连闯3个大满贯的决赛，其中法网和温网呢是分别不敌对手，拿到了大满贯的亚军，而美网他面对的对手则是刚刚在这个温网当中输给过的对手，则在美网当中孙欣然是成功把握住了他第3个大满贯决赛的机会，是战胜对手取得了他职业生涯的大满贯，唯一一个大满贯冠军，也是携着一年4个大满贯拿到1个冠军2个亚军的这样一个好成绩呢，在这个年末阶段是成功杀入到成人组的比赛当中。他同时也是在昨天成功取得了他成人赛场上的首场比赛的胜利，同时他也将自己的成人比赛的胜率给提升到100%啊，因为就参加了一场比赛。昨天的比赛处于碾压状态，对手是直接被打到弃赛，把对手给打崩溃了啊，这个16岁的小姑娘。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预告一下吧。那么网球男子的比赛呢也在进行当中，给大家遇到一场肯定是网球爱好者一定会去看的啊，不管您是谁的粉丝，就是在咱们今天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10点半左右，一场男单1/8决赛要展开，交战双方是曾经的网球天王德约科维奇啊，德约科维奇也是时隔11年之后是再次回到北京来参加中网，而德约科维奇拥有一个恐怖的记录，就是他过去参加过5届连续性的中网啊，他在中网取得的战绩是30胜0负啊，德约科维奇也就是在过去连续的5次参加中网的比赛当中是拿下了5个冠军啊，每次冠军赢6场啊，参加了5次之后是连拿5个冠军之后，是时隔11年没有参加中网，那么今年呢他将再次回到中网，我估计这也是他的职业末期了啊，很可能在中网或者说本赛季就成为了我们这位曾经天王人物的告别战了。而他的对手则是咱们中国本土选手首轮爆冷赢球的布云超克特，布云超克特也是成功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在这个重要级别 ATP 1000级别赛场啊，换到男子赛场要叫 ATP， 女子赛场叫 WTA 啊，1000级别赛场面对着前世界球王和前世界球王交手的这么一个机会，也可能啊，很可能是德约科维奇他和德约科维奇能够交手的绝唱了啊，毕竟年纪在这儿摆着了。
那么这场万众瞩目的八分之一决赛，究竟是德约科维奇能够将他的胜利脚步，将他在北京这片赛场不败的脚步给延续下去，还是咱们中国男子网球选手能够继续着他神奇创造历史的脚步呢？就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10:30啊，今天晚上。好了，时间又到了，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再给大家预告一下。那么在同样晚上的8:20啊，今天晚上的8:20，则会有男排的半决赛来进行交战，双方中国男排对日本男排。而在今天晚上的8:00是曲棍球女子决赛啊，这又是一块金牌的产生。在半决赛点球大战险胜日本之后，中国女区将会在决赛当中面对着近年来在亚洲势头上升非常猛的印度女区，交战双方中国对印度，澳洲东部时间晚上8:00。好了，听众朋友们，不给大家再那个拖沓了啊！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4了，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我们今天本周的黄金时刻就是这样了啊！我是柯凡，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在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和健健康康、安安全全的周末啊！虽然我们在这个南半球也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国庆假期快乐。

0: 全球资讯，引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是愿意主动请人维护太阳能系统，还是冒房屋失火的风险？保持太阳能系统良好运转，不仅能降低电器火灾风险，还可以享受更高效的系统带来的好处。因此，如果您的太阳能电池板已使用两年以上，请消除这个风险。安全使用太阳能，选择持 A 级执照的电工对您的太阳能系统进行维护。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 时刻确保能源使用安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4: Authorized by S. Blumel, Electoral Commission of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2: 各地以丰收胜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1: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0: 译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

0: 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 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福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印和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福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福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福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福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福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 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丹宁林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6: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5: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 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2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庆，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